0: 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又到了帮忙的时刻了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昨天呢，我们刚下节目，有一个听众呢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挺难办啊，希望引起咱们全社会的共同的关注。啥问题呢？就是他有一个停车位，原本呢他是一个小型轿车啊，前两天呢家里边刚换了新车，买了一个超大型 SUV， 这本来是好事啊，没想到这个烦恼呢随即也来了啊，随之而来。为啥呢？因为他们家邻居的那个车位，上面停的车也是一个超大型的 SUV， 就俩胖子哈，就是把这个停车位挤的是满满当当，而且呢，跟邻居之间的关系本来挺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啊，俩人现在也是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了，都是非常尴尬。为啥呢？因为大家这个车呢，以前这个车位它就那么大小，但是买的车呢越来越大，以前呢是一个大车一个小车呢，相对来说大家还都能上下门，还都挺方便。现在呢一换了车之后呢，两辆大车停下之后，这个门和门之间的这个缝隙呢就比较小了，俩人呢上下车都不方便，已经很靠边了，但是这个门呢还是打不开。去问问说雷哥，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这个事儿呢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个人的账号当中，我也发表过一个评论，就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重视起来这个问题。要么呢你把车位，就是车位的标准换一换，因为现在这个车位的标准还是按照多年以前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型的车，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那么多国产的新能源，什么冰箱大沙发的那种，没有那么大的车，那个时候的车位标准车位，你停一辆桑塔纳停一辆别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两辆车都停上，中间还是有足够的距离打开车门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在发展，很多的朋友买的车也是越来越大，什么6座的7座的都有，那你这么大的车停在还是原来那么小的这个车位上，两个都是那么大的车，咋能开门呢？肯定是这个问题是需要引起重视。要么呢咱们把这个车位标准改一改，你把这个车位稍微的再画大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有关的单位把这个车的造车的这个大小，这个车有多宽多高，你再限定限定，不能让这个车企想造多大的车，这个车想多宽就多宽，那肯定是不行，你还得稍微的这个有一个控制啊，避免出现这样的尴尬。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不单单是昨天打来电话的那个听众遇到了这个难题，你像我们家我们小区邻居之间因为这个车门打不开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开了车门碰到人家车上的问题也没少吵吵，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车位太小，车太大，俩车挨一块了，你说咋办？这个事儿目前来说他真是办不了，希望引起各个部门的重视，才能避免这样的矛盾越来越多。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别客气，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有请打击热线的严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老师。
2: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就是上个周我打电话找咱帮忙咨询过，就是我们当地这个大车扰民的问题。当时您给在线接通了我们当地的123
2: 。回复了吗？
3: 对，已经回复了，但是现在他们的回复就相当于是还是没有任何的。

0: 子，有可能是社区或者说是什么其他部门，或者说怎么样，他说得有得好多部门，就比如说社区啊，环保啊，加上他们好几个部门要坐下来一起协调，就是要碰面协调。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问他，我说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我说我们也不是说非得找你们，我说那想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们先去找哪个部门去签这个。
1: 对呀，是啊。
0: 然后他不给明确的回复，他说他也没办法说。
1: 啊，是交警部门给您回的电话，但是他说呢，这个事儿不是他一个部门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多个部门来协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唯一缺少的就是牵头的部门，到底谁来主导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人家也不好意思说，他说现在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部门先去主导，但是肯定不是他们部门。
1: 啊，肯定不是他们。您是烟台哪个区来着？
0: 烟台市芝罘区。
1: 啊，芝罘区。咱们当时连的是烟台市一二三四五是吗？
0: 是的。
1: 大概几天之后给您的回复啊？
0: 四天左右吧。
1: 四天左右啊，严格按照五个工作日之内给回复哈。
0: 对对。
1: 确实，一二三四五确实帮了我们老百姓很多的忙，但是呢，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像昨天我们也遇到，节目当中也遇到一个问题，也是好多年泰安的一个问题，也是三年了。有一个补贴没有拿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也是同样打一二三四五去协调，但是呢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回信儿啊。现在咱们就是今天您打了这个电话呢，告诉我们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呢就是有人回复了，是吧？
0: 对。
1: 坏消息呢就是还是解决不了。
0: 是。
1: 那咱们还有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再连线一下咱们烟台一二三四五，您觉得？
0: 我就想知道，
1: 我们也想，其实作为媒体来说，我们也需要联系到这个职能单位，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其实我们也是需要一二三四五给我们指一个方向，让我们找哪个部门来管这个事儿。咱们要不在现场连线一下？
0: 啊，可以。
1: 好，咱们现场连线烟台市一二三四五，您的区号是多少来着？
0: 0535。
1: 啊，0535是吧？
0: 对，
1: 0535，一二三四五，好，这样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一下。您不要挂断电话啊，严女士。有些问题您需要补充一下。
0: 好。
1: 现在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拨打烟台市一二三四五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再问问看看，除了咱们把这个受理件儿，咱们除了转给交警部门以外，还有哪个部门来管这个问题呢？希望引起重视。咱们小区多少户啊？大概。
2: 6393，为您服务。
3: 你好，请问什么可以帮到你？
1: 你好，是一二三四五是吗？
3: 对。
1: 你好，我们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我们有档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咱们有一位烟台芝罘区的一位市民打来电话向我们来求助来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向咱们一二三四五来求助了。是一个问题困扰了咱们老百姓好长时间了，就是噪音扰民的一个事儿，您能做一下记录吗？
3: 说
1: 当时呢我们在四天之前打过咱们一二三四五，当时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标注了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关注了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严女士，你具体说一下小区呗。
0: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住在那个烟台市芝罘区青年南路1079号瑞学府小区。
1: 瑞学府是吗？
0: 对，瑞学府小区，那个小区是个新小区。他现在处于烟台南浦新城那个附近嘛，这个位置。然后在那个疫情期间建成的吧，应该是。然后之前的时候，这一段路因为它是属于就是稍微靠边缘的地方，好像没有这个就是限行啊，以及这个大车限速的问题。但是现在小区已经建成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一直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问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也说他们无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一二三四五在他们的那个职责范围内再给查一下，这个可以再派给哪一个部门。
1: 这位工作人员是这样的啊，我们电台呢在四天前接到了这位严女士的电话，然后呢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呢就连线了咱们一二三四五，咱们呢确实是在四个工作日之内呢就有交警部门回应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的回应是不归他们管，就这个事儿呢得有一个牵头的部门。那现在我们作为媒体来说，包括严女士在内，我们都非常头疼的是这个事儿，我们到底怎么往前推进，到底哪个部门来牵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方向？
0: 就是交警部门回复意思就是说12345派的这个工单就不
1: 对，
0: 就不应该派给他们。
1: 对，他派给了交警部门，但交警部门说得有一个部门牵头，不，这个事儿不是他们来主导的，嗯，
0: 对。
1: 你看这样，我们下一步再怎么办呢？这位工作人员，
3: 咱诉求什么呀？这个情况的话，
1: 诉求就是咱们这个楼下呀，这楼下全是大货车呀，晚上不分昼夜的跑啊，老百姓根本就睡不着觉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难受啊，嗯，
3: 理解咱，
1: 希望能引起重视啊，关键是啊。
3: 就是解决晚上货车这个噪音的问题。
1: 对，你有个时间段是吧，晚上10点以后或者早上起来7点之前你别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限定我觉得就行啊，不是不让你走，
0: 对对对，
1: 有一个限制时间呢、啊、对,
3: 对,
1: 对,
3: 对, 对、
1: 嗯、这样啊，两位都不要挂电话，两位都不要挂电话，那我们的记者把两位的电话都接到我们的导播间，我们先进广告啊，你们记一下电话彼此的，嗯，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那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之前呢，广告之前呢，我们是接到了烟台的芝罘区的严女士打来电话啊，4天之前打来我们的电话，我们现场呢连线了烟台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把严女士的诉求呢说了一下。她住的这个小区呢叫瑞学府，然后呢，小区的楼下呢就是一条公路，那公路呢没有限时通行，也就是说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呢，依然有无数辆大货车从楼底下走。咱们试想一下啊，如果是您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的话，您能睡好觉吗？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除了建议严女士自己家里边加装这个双层静音玻璃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就希望咱们有关的职能单位啊，能够从老百姓的这个休息的角度来出发，能够制定一个限行政策，比方说这条路咱们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或者7点啊，这个 到时候再考虑，就是能有一个进行大货车先暂时别从这儿通行啊，以免给咱们住在这儿的居民造成困扰，因为这个路啊跟这个居民楼啊就一墙之隔，太近了，关键是啊，希望咱们能够引起相关的部门的重视。四天以后，也就是刚刚严女士打来电话说接到了咱们这个交警部门的回应，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他们来主导，也不是他们来制定这个现行的相关的政策，需要好几个部门研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明白到底应该找哪个部门，到底是谁来牵头来干这个事儿。我记得多年以前咱们相关的部门呢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什么呢，叫守街责任制。什么叫守街责任制呢，就是咱们的职能单位，如果你是第一个接到老百姓的诉求的，比方说交警部门，因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到底该找谁啊。你像这种交通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警，对吧？那我不知道具体谁来规定，谁来制定相关的现行政策，那我首先作为一个老百姓，我首先想到的是交管部门，先找交警。但是交警说不归他们管，或者是不是他们来主导，那你作为交警部门，你应该比我们懂得多，是不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该找谁。所以呢，守街责任制，你接到这个电话了，你不能说啊不归我们管就一推就完事儿了，那我们再找谁呢？我们又陷入到这个困境当中了。我们需要你告诉我的是，我应该去找谁？不归你管，这个我能理解，那可能不是你的工作范围。那么不归你管，应该归谁管？也请你告诉我们，避免出现这种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电话，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是无效电话，最后等了半天有回应了。刚才我开玩笑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说有部门回应了，坏消息就是回应了之后也解决不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它就成了一个死循环。那到时候严女士又打12345，12345又把这个件儿拍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又回电话了，说不给我们管。那这个事儿多少年以后一直在这样的循环，你不觉得好笑吗？那希望咱们有关部门，尤其是作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12345市民服务热线应该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把老百姓的诉求精准地找到能够解决的部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很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否则的话就是恶性循环，一圈一圈的推来推去，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在原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接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投诉和热线，就是很多的老百姓说这个事儿不大，十年了没解决。像昨天有一个补贴三年了没领到，今年呢你像疫情结束到现在好多年了，严女士反映的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好多年了，还是在原地踏步，没有往前推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朋友们，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请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可能需要等个1到2分钟才能打进来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连线过的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三方连线帮您联系了相关职能单位的朋友，有没有任何进展？有进展也欢迎大家来打个电话说一声啊，说这个事儿呢得到解决了，或者是已经往前推进了，有进展了，我们也高兴高兴。如果像刚才严女士这样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也欢迎你继续打电话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知道您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啊。也希望打来电话的朋友咱们及时沟通，及时反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共同促进这个事情早日得到解决。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9: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红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5: 您的急难愁盼，
14: 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啊，为大家带来的一款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如果是听到了，得抓紧时间下单了。今天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了啊，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呢加送两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这天一热呀，大家这个出门皮肤呢就会发现这个底妆暗沉、出油、脱妆等等啊。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上脸之后就那种清透水光感，轻拍几下，不管是泛红啊、痘印啊、毛孔啊，都能遮住。带妆一整天呢，不会暗沉，不管是通勤啊、约会啊，还是出游啊，放到包里边随时补妆，特别方便。今天呢有两个色号，一个呢是肤色偏白的朋友用01号，自然偏黄的咱们用03号。重点说福利啊，官网的气垫12克正装得上千了。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限时特惠是269块钱，而且今天呢是买一个正装我们送一个12克的替换芯。说是替换芯，其实差不多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因为正装也是12克，送你的替换的也是12克啊，那克数是一样的，就是相当于买一送一的这么一个量啊。另外呢我们再送您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不要小看了这两只防晒的小样啊，这两只防晒小样就值大几百。现在气垫加上两只防晒的小样，269块钱就能拿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带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7.5理由，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4，咱们今天发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抢购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您减30块钱啊！想买海蓝之谜气垫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无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抓紧下单。

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

0: 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反映的一个困扰，就是他和他的邻居都买的那种超大型 SUV， 两辆车都停到车位上之后谁也打不开门，这样的一个烦心事儿，问我怎么来解决。我刚已经说过了，这个需要咱们好多部门一起来想办法，要么呢就把这个车位加大一点，要么就把车它的这个长宽高限制一下，就不能这样的，就大家都这车越造越大那麻烦了，车位就那么大点儿，你车越造越大，那以后停不下车的情况不就越来越多见吗？有个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呀，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挺头疼啊，说我们家也是同样的问题，2米1宽的车位买了一个1米96宽的车，哎呀你看看吧，就合着就把这个车位占的就是满满当当，很严丝合缝的，现在停下车之后啊都是先下人啊，这人先下来，然后呢用自动泊车的这样的功能让车自个儿进去，要不然的话这个车停下之后你再想下人那肯定是下不来的，因为跟旁边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人根本就出不来呀。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引起重视啊。好在是这个问题呢已经好多媒体都已经重视这个问题了，都这个有评论啊，有各种各样的报道等等，但是没有引起相关的职能单位管理单位的重视，他们的重视才重要啊，就是把这个车位咱们这个国标改一改啊，你把以后新建的小区配套车位大一点，是不是？要么呢就是车企啊，管这个车企的部门，咱们就把这个造车的这个宽度是吧，高度咱们再稍微的制定的更细一点，考虑考虑这个车位的大小是吧。你看2米1的车位，1米96的车，那真的是停下之后旁边真的就也就没空了，一眨都不到你怎么出来哈、啊、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好多个部门的共同的关注。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你像邻里之间的这样的停车的这种本来挺好的关系，因为停个车哎闹个矛盾，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了，就是大家心里边都不得劲儿哈、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邻里之间的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啊，0531-8292-6060和7070。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2: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报名就有礼，
2: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1: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2: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2: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千万别客气，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道，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您的问题帮您解决了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需要接听其他的听众的电话，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发来信息啊，说雷哥啊，打卡第四天啊，反映个问题，说济南的小孤山北路云平公园向东路南，到了周末及节假日，交警说了这个地方呢是允许停车的，但是呢你把车停下之后呢，就能收到这个让你赶紧挪车的电话，说这种情况下的话，不挪车会不会罚款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科目一当中都说得很明白啊，按照有关的规定。你像这个信号灯啊道路标线啊，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啊，如果是现场有交警执法，有现场交警指挥，那么咱们不管信号灯，也不用管这个标线，咱们按交警的指挥为主啊，是吧？以交警的指挥为准。你像这个地方呢，如果是交警说了这个地方是允许停车的，那你就停 啊，你听上之后呢，他可能会电子眼可能是正常工作的，他就抓拍提醒你十分钟之后挪车啊，不挪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用管了。如果是交警真的说了这地方允许停车，那你停就行了啊，这是交警说的啊。当然如果是你听说交警说这个地方能停，那不行啊。我觉得如果是有现场执法的交警啊，如果是那个公园那个路边上正好有交警，你问一下，哎，同志，这能停车吗？他说能，你停就行。那你停，这个能听明白吗？就是如果是你听别人说这个地方交警说能停，那不行，那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啊。你必须是交警现场执法，告诉你说这儿能停，那你就停；不是现场告诉你这儿能停，你不要信啊。好，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说特别喜欢听这个节目，什么问题都能反映嘛。其实也不是我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大家生活当中，你比方说啊，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道路出行啊，邻里之间的矛盾呢、啊、政策法规的咨询呢、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是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啊。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过的，如果是关于牵扯到什么案件了，什么法院了啊，这些已经是经过司法部门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没法给大家展开去聊了啊。就是牵扯到司法的问题，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以司法为准啊，节目当中我们就没法帮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生活当中的，你像我们这个民生方面的，就是我们这个水电气暖，是不是啊？这些都是我们能管得了、能帮得了的。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出行方面啊，红绿灯的配时啊，道路标线的实化呀，交通违章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探讨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麻烦事儿，欢迎大家马上拨打电话。
1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今天的交广商城啊，为大家准备了两款特别受欢迎的产品。第一款也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常大米。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好多朋友都吃完了又来回购了啊。为什么这个大米这么受欢迎呢？它没有陈米，没有碎米，不掺外地米，完全都是新米，而且呢新鲜度拉满，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一打开袋儿之后呢，就能闻到浓郁的稻花香。你在蒸上之后，那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啊！煮出来的米饭呢是软糯适中，清香回甘，松软不软烂啊，筋道不加生，冷饭不发硬。不管是煮粥啊、煮饭呢、啊，还是这个蛋炒饭呢，都是非常的好吃啊！老人家、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正宗的五常大米不便宜，便宜的它不正宗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呢也买过所谓的五常大米，30-40斤，合着就3-4块钱一斤，那肯定不行。正宗的五常大米它本来数量就少，物以稀为贵，正常的五常大米，正宗的五常大米怎么着也得8-9块10来块，如果是低于这个价的，大家都得想一想，这里边是不是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类的米啊？想吃正宗的五常大米，追求实惠、新鲜、口感好的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款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原价呢是99.9元，带走10斤。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便宜了10块钱，没法再便宜了啊！再便宜确实是他就买不到那么好的大米了。89.9元，今天是带走整整10斤。五常大米啊，今天咱们是89.9元，能够带走的是整整10斤正宗的五常大米。怎么买？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大米”就能下单了啊！又新鲜，口感又好，又实惠，一日三餐呢都需要，不单单是自己吃，拿来送人送朋友，非常好的一个礼物。谁家不是喜欢吃大米呢？好的大米谁家都喜欢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品尝地道五常大米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大米”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 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尤其是脸呢看着干，其实呢屏障受损肌底发炎的朋友更得用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为啥呢？它又能补水又能修护啊，非常好，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啊、小细纹啊、皮肤补胶原呢、撑紧致啊，都是可以用它的。最关键的是它有水凝胶的渗透科技，质地呢非常润，但是完全不粘不闷痘。那么油瓶呢用了之后不泛光，混油瓶呢用了之后非常清爽，非常的维稳。那么干瓶用了之后呢长效锁水，也就是说它不挑瓶，不管你是干瓶油瓶混油瓶都是可以的啊，打开你的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的面霜护肤品的效果直接就翻倍了。如果是您觉得这个化妆品的这个不吸收，或者是脸的状态呢就是时好时坏，一定要用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儿，真正的把皮肤的屏障养厚养稳。很多朋友呢说，哎呀好是好呀，我也真知道它好，也真知道它贵。你如果是去官网去买的话呢，这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要卖到1450左右。今天呢交广商城直接给大家省了大几百，差不多快小一千了啊。今天交广商城的价格同样是150毫升的，只需要499，就不到5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499就能够买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很多朋友担心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欢迎大家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啊，这个一物一码都能溯源啊，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需要499块钱，发送化妆品三个字赶紧下单。再过一会儿，一个多小时以后，大概是10点钟，我们呢有一个直播，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这个直播呢，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福利，就是500抵1000的一个券啊，大家一定要抢，因为非常少啊，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划算，500抵1000，你想想，给你省了大几百块钱。尤其是喜欢我们交通广播，喜欢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的朋友，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一定要密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这个直播呢是2个小时，啊，送你的这个网红小羊啊，并不是主要的啊，主要的就是这个券，你得抢，一定得抢。尤其是大家想最近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就省钱了啊，朋友们，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欢迎大家密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咱们10点钟不见不散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通广播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4: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4: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 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7: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8: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不要等待啊，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了，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和记录相关的信息当中，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那么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难事儿、遇到的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或者是找了一大圈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您都可以来拨打交广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那么还没买的朋友得抓紧了，这是最后一次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了啊。如果是您一出门啊，就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底妆暗沉啊，或者是出油脱妆啊，哎，您如果是有这样的担心的话，您得用用海蓝之谜的气垫啊，不管是通勤、约会、出游，放到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啊，如果是您的肤色偏白的，您就用01号，如果是您的皮肤呢发黄的偏黄的，你就用03号啊。那么轻轻拍几下，脸上的泛红啊、痘印啊、毛孔啊都能遮住，真的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重点说福利啊，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如果是你去官网去买的话呢，12克的正装差不多要上千了啊。今天广播的限时特惠呢是269块钱啊，269块钱相当于买一送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您除了能够得到一个12克的正装以外呢，还能得到12克的替换芯，这不就相当于买一个又送你一个吗？这还没完啊，我们还赠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20毫升的啊。很多朋友说20毫升的小样能多少钱？都得大几百了。现在气垫加上防晒，269块钱就能拿下了，真的这个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朋友，它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您优惠30块钱。想买海蓝之谜气垫的，我们加送海蓝之谜防晒小样2支啊。想买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报名参加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已经有8-9万的我们的车主已经报名成功了。报名非常简单，就耽误你1分钟的时间，把这个信息填一填就报名成功了。所有报名成功的咱们的山东的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将会抽取周奖30位，每人呢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就关键看你什么车啊。每个月呢月奖是15位，每人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这周的周奖呢马上就要产生了，就这周五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啊。我们终极大奖有3位，每人呢是奖励一吨汽油。今年的玩法呢又不同了，还有一个特别大奖是1位，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每个月呢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奖送给车主，直播间的主持人和这个在交警监控系统前的我们的记者或主持人进行互动啊，随机呢来选取正在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驾驶员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啊听到了我们的介绍，比方说哪个路口有一辆什么颜色的车，它的车牌号尾数是多少多少多少，那么这个车主呢如果是正在听我们101.1的节目，那你就打开双闪或者是伸出手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一张，这是一个新玩法，叫特别奖，也叫幸运奖。大家如果是正好在某个幸福的路口，正在等红绿灯的话，正好被我们的主持人或记者在交警的监控系统当中看到了你，我们叫到了你啊，说到了你的这个车，抓紧时间给我们打招呼。这就要求大家呢，平时一定要收听101.1，要不然的话，您中奖了，你不知道，你不就跟200块钱的加油券擦肩而过了吗？怎么报名呢？我们再把这个报名方式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都行，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一个报名链接，您把您的姓名啊车牌号填上就行了。每周五我们将会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的最新情况。节目最后啊，再把我们交通广播的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说啊。想出去玩但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您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推荐来选一选啊。想看雪山的朋友，咱们8月10号 去西藏啊，全程呢是配备了供养酒店，连睡觉呢都在帮您适应高反，夜游布达拉宫。哎，你拍出来的照片就无比震撼啊，全程都是主持人带队，24小时有管家盯着，您只管感受，别的都不用操心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们六月到十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啊，给你安排好了两个团，8月15还有一个9月6号，两个团都在招募当中，也都是由交广的主持人来带队啊，价格呢是每位7999，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您现在呢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新疆往返的机票现在都接近4000了，而我们的行程呢，住宿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都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7999，你说这个性价比到底高不高？今年夏天，新疆的这条线路啊是超级火爆，我们已经开了7个团了，朋友们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如果你想走得更远，那么9月22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4国12天，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阿尔卑斯雪峰，哎，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孩子的作文都不用愁题材了，带他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另外呢，8月18号卢沥乡啊，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不错的行程，也欢迎大家去乘坐一下竹槽船呢，去香格里拉去转一转呢，6天才只需要4999，这还不到5000块钱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不赶路只享受慢生活。尼泊尔的线路也给你安排好了啊，这一次呢也都是等大家来报名啊，这些线路呢都还有少许的名额，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呢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都很受欢迎啊。怎么来报名呢？大家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是156-0640 1011 156-0640 1011，大家想报名的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加个微信聊一聊，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那么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呢，也欢迎大家密切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小时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优惠券啊，是500抵1000的旅游的优惠券，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抢一张500块钱的券就能当1000块钱来用，你看看是不是给你省了大几百啊？大家这样的漏一定要捡啊，这个这样的券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大家一定要靠抢的。10点钟记得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就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10点来看直播就可以了。现在呢，如果是你看到了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山东交通广播，你看到很多视频下方左下角都有一个直播的预约啊，大家如果是正好看到了我们的视频，你点一下左下角的预约，到了10点钟的时候呢，哎，它就自动的就蹦出来了，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第一时间就能抢到500抵1000的券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10点钟我们的直播正式开始。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我们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和交广帮忙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我有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今天早上啊，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个超级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畅游天下今天的旅游直播首次开播啊。时间呢就在我们下节目之后啊，10点钟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午的10点钟，您记好了，我们今天可以有什么样的开播福利呢？那就是500抵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啊。并且大家比较喜欢的新疆的网红小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抽奖赠送啊。

所以说今天的福利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哈。如果说你想要提前的抢先来抢到我们的代金券啊，或者是我们的福利的话呢，那现在此时此刻啊，你可以先来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因为一会儿啊咱这个付费的时候啊也要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您记好了，我们管家的微信号码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有朋友说什么样的500抵1000啊，就是没有门槛，只是说呢不能跟其他的这个优惠同享。当然我们其实平时也没什么其他的优惠啊，顶多也就是一个老车友的优惠，但是老车友只能便宜200，今天我们是直接相当于直降500啊，500抵1000啊，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太会有1000块钱以内的行程嘛，对不对啊？因为平时除了省内自驾游之外呢，无论是省外的还是境外的行程，价格都要在3000-4000块钱往上走了。所以说呢，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很合适的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个预热时间，我们在上午的10点钟将正式啊开启我们视频号的直播，您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当然呢我们此时此刻其实在招募当中的行程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青甘环线，比如说像我们的尼泊尔，比如说像我们的欧洲啊，像我们的云南卢力乡，还有我们的西藏，还有我们的你好新疆的云南行程啊，这个全部呢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无论是以上的哪一个行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此时此刻啊您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156-0640-11-1156-0640-11-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再来重复一下啊，一会儿无论是您想抢券的还是说您这会儿这个有其他问题的，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那最近呢其实问我们小包团的行程的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多啊，如果说您是想要独家定制的朋友，您是想要独立成团的朋友，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进行到私人定制啊，但是啊这个给您推荐行程这种事儿呢我们最近这个干的比较少了啊，除非说是我们的老车友啊。 一个呢是牵扯的精力太多了，然后跟我们线上的一些行程啊这个牵扯的精力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是有的时候解释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复杂啊。就拿我们最近的这个青甘大环线来讲吧，就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姐姐说想要一个纯玩，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市面上最高端的纯玩。什么叫最高端的纯玩呢？就是在青甘大环线那种地方全程入住到的都是五星五钻的这样的酒店，然后所有的全程用车 车上是供养车啊，就大家就能够想象到它有多么的高端了，因为这种车其实是配比很少的，然后保证到的呢是莫高窟的 A 票，然后八个窟，加上两个演出啊，电影就是全含的，然后还包含了什么敦煌飞天写真啊，这些就是一价全含，当然价格也确实要高一些啊，因为它纯玩就是纯玩的价格嘛，而且它是保 A 票的，就是大家知道莫高窟的 A 票至少是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的，你现在约的基本上都约不上，所以说保 A 票的莫高窟， 然后它的价格呢就要在9000出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就帮那个姐姐找了一下，然后昨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哥也问到了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就跟大哥讲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保 A 的，那它基本上同样的这个就是同样的其他的标准的这个前提下啊，它基本上是要比 B 票呢是要贵个将近200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保 A 呢它的价格就是会高一些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如果说是 你不在意说我必须要去 A 票，那其实 B 票的话呢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 B 票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大哥呢就今天早上的时候跟我们发微信说他自己买了莫高窟的票，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安排，因为没有办法安排，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大家是一个团，你是要跟大家一块走的，那不可能说团上因为你们两个人10个人全部都改变行程去迁就你们两个人，而且旅行社他订票跟你自己订票是一样的 钱啊，家人们，就是没有必要去自己这么的麻烦啊，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后续的话呢，就像这样的一些行程，除非说是我们的老车友，那我们其他的我们就不做推荐了，因为解释起来也实在是太麻烦了啊。 那如果说大家需要我们帮忙甄别一下行程啊，需要我们帮忙看看有没有坑啊，有没有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大家还是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跟我们管家说帮我们看看行程吧，可不可以啊，就没事的时候跟我们聊聊天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像这种就是稍微沾了这么一点点破坏市场规则的这种事情啊，就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办法参与啊，我们很理解大家的这个心理和大家的这个想法，但是呢确实也是我们做不到啊。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

0: 感兴趣的，那现在呢就可以直接的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这一节呢，回到我们的时间当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接着来正儿八经的聊一聊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500带1000块钱代金券这样的一个代金券呢，是限时限量发送的，仅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12点钟这样的一个时间，10点到12点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参与到我们这样活动当中来的话呢，那现在此刻啊，您就可以直接来加微信了。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156-0640-1011。500带1000，从来没有过啊，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当然呢，是需要大家直接这个缴费的啊，就是你想要这个参与的朋友呢，你是需要在我们直播时段的来这个下单缴费的啊，就500带1000的机会。那当然呢，你如果说后续我不想用了，那这个东西它是随时可退的啊，它不是说不可退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了，在直播时段下单啊才可以啊。所以说先抢名额，过后啊你再去犹豫，你再去思考，你说哎我不想去了，没关系，到时候随时退啊。但是呢，名额有限，机会有限，先到先得啊，错过不再有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错过不再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对我们这个内容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详情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发布到的你好新疆，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啊，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分别是我们畅游天下的美女主播 Alice 带队和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播王磊老师带队啊，就是两位分别带队，一个带8月15，一个带9月6号啊。这个您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主持人跟他们一起出发。我估摸着王磊老师那一队可能今天就要爆满了吧，因为王磊老师的粉丝也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就是我们的圆梦西藏啊，8月10号快乐出发的，那目前这个行程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错过呢也是不会再有的。所以说呢，8月份就这么一个团期，您想报名的朋友您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程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云南卢力乡啊，8月18号和9月8号两个团期，8月18号和9月8号两个团期您可以自由的来选择。那目前呢我们8月18的名额也确实是不太多了啊，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也要抓紧了。还有呢，我们的国际线路尼泊尔8月6号正式封团了，8月20号目前最后个位数的名额了。欧洲9月22号啊，我们今年欧洲的第三队了，就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就千万别错过了。9月22号这个呢大概是我们德法意瑞就是走西欧这条线路的最后一团了，所以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吧。当然我们今年在下半年的时候也会安排很多其他不一样的线路，比如说10月份我们目前在计划当中呢有像泰国有像韩国啊，11月份的泰国港澳，然后还有到我们年底安排到的南极啊，全部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当然南极的价格会贵一点啊，我那天大概的扫了一眼得个10W 左右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一直想要出发，但是呢一直这个没有勇气的想要跟我们主持人一起出发去南极的朋友呢，就以上所有的这些线路啊，就只要是您感兴趣的您都可以先加我们微信，因为先加我们的微信呢那是先到先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因为新疆的话呢是我们两位主持人带队啊，我们这两位主持人呢今天也是首次开播，在10点钟的时间会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直播，上午10点钟。所以在他们的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安排了500抵1000的这个现金代金券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此时此刻啊您就可以先打电话先来抢了，500抵1000的这个现金代金券啊，错过不再有啊，错过不再有。所以说此时此刻啊，您感兴趣的朋友先加微信，一会儿10点钟的时候定好闹钟准时下单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因为目前的话呢你像我们8月15号其实已经报了一部分的朋友了，那9月6号呢王磊老师带队，我们预计呢今天明天差不多也就3-2天的时间吧，也是会爆满的。所以说想要这个跟我们 Alice 也好跟我们王磊老师也好就一起出发的朋友，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啊，恰好呢他们又是你最爱的主持人带队啊，那现在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其实新疆真的给我来讲我觉得对我触动挺大的，每年从4月开始我们就会发南疆，然后到5月份的北疆，然后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走南疆北疆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一直在穿插着来。但是每年新疆就哪怕我们是排的如此之密啊，就在全国范围来讲没有任何一个目的地可以像新疆一样就是团团 团爆满的一个状态。而且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车友让我是挺触动的啊，我们有70多岁的，有80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都问说能不能报名。其实你像这个线路的话呢，就是与我们而言啊，我们会觉得说他走路真的不多，走的时间也不长，也不跋山不涉水的，但是唯独一点就是他坐车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说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讲清楚，您能不能够接受坐车时间稍微长一点。当然了，2小时到2.5小时我们也会停车给大家来休息一下啊。但是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完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车友都很坚定，就说新疆这么大，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我都这个年纪了，我必须要去走一走。所以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你们跟你们出发呢？就是说觉得跟着你们很放心，而且不用我们自己做攻略，也特别特别的省心。我们前两天还听到了我们车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微信留言啊，说好多年了，一直都参加咱们较广的旅行团，比较放心，说主持人带队也很亲切，说感觉行程的性价比很高啊，说爸妈很想去，说最重要的是真的省心。所以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从新疆的4月份到现在为止，真的咨询从未断过，有很多追随了我们很多年的老粉啊，就我们10几年在10年前就跟我们一块出发去塞班的，去芽庄的，去这个海南，去哪哪哪的这个朋友们报名，也有很多是这个哥哥姐姐们，对吧，给家里的叔叔阿姨报名。为什么呢？就是说让老人跟着我们出去，不会上当，不会受骗，不会挨坑，很省心也很放心，他们觉得很安全很安心。当然呢，也有在现在暑期期间呢，就是带娃出行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选择的理由你会发现都格外的一致，就是大家觉得说我跟着你们，我跟着畅游天下走，我觉得又靠谱又安心，就很踏实，我什么都不用管。所以说呢，也是因为如此啊，我们首次开播才把目的地选择到了新疆，我们这一程的你好新疆这样的一个行程。那这个行程的话呢，其实我也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内容了啊，因为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走这个独库公路，就无论说是现在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啊，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新疆，还是说这个马上到了10月份的时候要进入到的秋景新疆啊，就真的都很美都很适合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说什么呢，就是第一呢，跟着我们出来玩，大家是踏踏实实的，是开开心心的啊，不用你查攻略，不用你费心订酒店，不用你抢门票，你也不用担心旅途会踩坑啊，就是从我们出发啊，从出发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陪同，一直会陪同到我们返程啊，我们活动结束啊，这个才会结束。所以说呢，也是很难得的。那么今天我们呢会有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500抵1000的这个现金立减啊，现金代金券，这个机会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你如果说我们下播了，你说英文我还能不能报，那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很有原则很有底线的哈，就是所以说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就只在直播时段，就是拼手速。当然你说我直播时段我可能下了单了，我有点冲动了，我过后想退可以吗？没问题啊，这个无损退啊，就是原路给您退回的，所以说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好几位4、5、6位朋友的这个未接来电啊，家人们，现在呢这个电话号码是在我手上，因为今天直播的呢是 Alice 和王雷老师，所以说现在这个电话号码是在我这儿，那我又在上节目没有办法这个接大家的电话啊。如果说是有未接来电的情况下，请大家在10点之后再打，或者是您卡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宣传时间啊，您在半点之后再打也可以，我都可以来接听到您的这样的一个电话，或者您等我下节目了我给您回电话也是可以的啊，那当然呢，您现在此时此刻也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避免一会儿我们加微信的人太多啊，忙活不过来。我们的微信号码您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很多朋友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去新疆啊，为什么要走这条线路呢？因为独库公路全年仅5个月的黄金窗口期，到了10月份马上又要封闭了。那么这一条中国最美公路串联起了雪山草原森林峡谷戈壁，能够让我们一天经四季感受十里不同天的机会就在这儿。所以说这样的一条线路，马上独库要封闭的线路，就是马上它要走不了了的线路， 面落，现在此时此刻真的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属于这个夏天的，可以说是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限定浪漫，错过真的是要再等一年的，错过也就只能等到明年的六月份独库再开了。所以说这条线路呢也是很精华很精彩的，如果您对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想要提前看的，或者说想要了解详情内容的，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当然呢500带1000元代金券的机会就只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才有了啊，只在我们的这个一会儿的直播当中才有，我们的直播间才有。所以现在此此刻呢您先这个加微信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挂车的啊，就是还是需要您这个对公扫码的，您需要添加我们的微信的啊。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重复一遍156-0640-1011156-0640-1011。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唐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我们微信里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蠢蠢欲试了，在问说开始直播了吗？我说10点钟啊，大家问说我进去了，什么时候开始啊？抓紧吧。这个我们正式开始直播的时间呢是10点啊，然后我们直播结束呢是12点。

点，也就是说大家想要抢这个500带1000的这个代金券啊，这个立减的这个机会呢，就在10点之后到12点之前的2个小时，哪怕是12点01分啊，那都是原价啊，恢复原价的。所以说现在此时此刻呢，准备好您的手机啊，拼好您的手速，一会儿呢预计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忙，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回复上就没有那么及时了，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呢这个稍稍的理解一下啊，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回复大家啊。刚讲了中国最美公路啊，那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伊犁地区，我个人很喜欢的还有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啊。那么这里呢曾经是乌孙古国的夏牧场，那目前呢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哈萨克族的游牧家园。就在这儿你可以看到高山草甸啊，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很好看的云彩啊，当然呢最关键的是还有绿绿的这种草原底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还有到呢就是我们在走到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很多的这个行程当中会把这里当成是一个景点，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写，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免费的这些景点全部都罗列出来，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啊。当然呢它真的很美很美，在喀什河谷这里呢曾经是丝路北道的一个游牧通道，那么它为什么叫唐布拉百里画廊呢，因为它百余里的这个山路啊全都是这个云山连绵啊，非常的好看，就在这儿你感受不到那种非常浓厚的那种商业氛围啊，反而你能看到的是在大山深处，在天山里面啊，在大西北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苍茫，那种有趣啊，那种感受，就总之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惊艳的啊，就是那种一看绿色的水，哇太美了吧，就这种感觉啊。还有到这个撒贝宁老师口中一直在喊着的，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啊，被称为是西方近海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丝路商旅翻越天山前的休憩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啊盛夏的这个时分啊，湖水啊非常的清澈，像蓝宝石一样的颜色，雪山倒映在湖面上形成了蓝白相间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赠送到了帆船体验啊，我们可以直接驶入湖心。我跟大家来讲啊，我今年去带队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个帆船，为什么，因为这个帆船的价格很高，以往我们从来没有含过，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含上了让大家去坐。你真的能够说当你走到湖中心，大家只有一个感受，就是里面看到的颜色跟你在湖岸看到的颜色不是一个颜色，你问我为什么怎么来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来很合理的解释，我能够理解到大概就是进入到湖中心可能那个水更深了吧，就是你在外面看可能是蓝蓝的有一点点绿，但是你进到里面之后真的就是天蓝天蓝，湛蓝湛蓝的那个颜色绝美，就是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美的赛里木湖。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啊，无论你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去，那赛里木湖的帆船哪怕你自费我都建议你去体验一下，真的感受非常非常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一程我们也是给大家直接安排上了在整个的赛里木湖，当然呢还有到独山子大峡谷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来讲呢，亿万年的这种雕刻出来的这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很值得我们去看的，很值得我们去解锁的，也很值得我们去打卡，当然还有到瑶池仙境天山天池啊，我们俗话说西王母的洗脚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到藏着汗血宝马的野马生态园，就大家知道那个蛟龙嘛，就是蛟龙它之前骑到的很多马都是出自于这里，那目前呢这里也有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宝马，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很多真正的汗血宝马，然后也会有到很多的关于马的一些藏品，比如说一些油画啊等等啊，就是还是很精彩的，非常值得一去的。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行程是美景人文一次性集齐，就是完全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的遗憾，那当然呢吃住标准更不用提了啊，我们吃的也是相当相当之好的，什么抓饭啊，大盘鸡啊，各种风情宴啊等等等等，一网打尽，9碗3行子啊，你想。

吃的我们全部都安排上了，各种各样的美食非常非常的多。总而言之呢，新疆真的很大，去新疆呢也真的很累，你要准备这个长时间坐车，做好这个心理建设，这个准备啊，你走路真的不咋多啊，但是呢确实是坐车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但是我也认为新疆非常值得我们跨越千里去奔赴它啊。同样的，一年只有五个月的独库啊，马上又要关门的独库啊，就是你马上就要跟他错过了，要再等一年的独库，真的这一程很值得你去解锁和打卡，尤其是在我们直播首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的爱丽丝和我们的王磊老师两个人分带两队啊，就是大家这个放心，我们但凡是公布了谁带队的这种呢，就是一定是固定下来的，然后他们呢也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啊、行程啊、内容啊都安排好了，他们会去带，然后分带两队啊。如果说你想跟他们两位当中的任何一位出发，那么好，此时此刻啊，这个利剑无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在您的眼前，错过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此此刻，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错过不再有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错过不再有，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我的微信后台已经完全的这个炸掉了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啊，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啊这个抓紧时间啊，现在我可能真的回复不太及时，我估计到了十点之后会更忙碌，因为我们唱家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力度的这种活动啊，这个当然这个券呢你也可以囤起来，九月底的新疆啊，十月份的新疆我们也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就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我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打电话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500带1000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相当于说立减了500块钱，因为我们没有行程是低于1000块钱的啊。你这个肯定就是超过1000块钱就能用，那我们行程也没有低于1000块钱的，所以它是100%可以使用的啊。当然省内自驾游不算啊，省内自驾游不算，所以它是100%可以使用的。那这个的话，我真的觉得优惠力度很大了，哪怕你囤起来什么时候用，都很合适，很合适，很合适的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呢，我们线上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行程想要咨询呢，比如说我们的西藏，比如说我们的云南，比如说我们的尼泊尔，比如说我们的欧洲，比如说我们的青甘环线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直接来咨询了。我们的电话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您可以直接咨询。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拿起您的手机，对吧，在那个微信上面搜索156-0640-1011，确认添加好友啊，或者是您直接的，对吧，一会儿还有15分钟之后10点给我打电话啊，这个接线的呢会是英荣本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用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把我们电话给旅行社，也不会啊，我们所有的电话接线都是我们本人，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也是我们的电话号。您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内容，随时的给我们这个打电话加微信啊，就都可以，包括说想让我们给看看行程的都没问题啊，就是随时随地跟我们来交流一下。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 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这一节的时间呢，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一会儿呢我们要下楼去忙活了哈。这个忙活什么呢，也是今天我们的首播。说实话这个机会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啊，这个我们也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福利啊，这个让大家感受一下说，哎，你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精彩的内容啊，对吧，然后也想给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呢，您想要了解详情呢，无论说您报不报，哪怕说您说我现在没有旅游需求，但是我后续一定会有需求的朋友呢，您都可以先来加我们的微信，先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500代金券呢，它只能在直播时段的时候去找我们下单，你才能够买，但是呢你过后随时都可以退，所以说你这个机会你要先拿到手里面，你才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对吧，您说是这么回事吧。所以说呢一定啊，这个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哪怕你说扒拉扒拉我们朋友圈，看我们新疆每天吃的什么，玩的什么，住了哪儿，对吧，去了哪儿，对吧，您翻一翻，对吧，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很值得的事情哈。所以说呢，此时此刻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只需要补水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修护，所以很多的人呢看着说到了，尤其是天儿这个往下走呢，可能到了秋天越看越干啊，其实就是你的屏障受损，基底发炎。普通的那种爽肤水呢，它就只是表面湿一下啊，就是它没有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作用能够带给你，反而可能会让你越用啊你的皮肤越差。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真正能养肤的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呢也是专门针对于说这个干纹啊、细纹啊、这个胶原啊等等啊，就是越用你的脸部呢是越饱满越细腻的。最关键的一点啊，它有这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很润，而且完全不粘也不闷痘啊。油皮用着呢它也不泛油光，混油皮用着呢也是很清爽的，干皮用它呢是长效锁水的，所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后续如果说你再涂面霜呀、护肤品啊，那个简直就是 double 啊，就是叠加的那个状态啊。所以说养好皮肤屏障真的很重要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的。夏天如果说你想要通透的，想要稳定的，想要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是你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啊。官网售价150毫升是1450元，商城的上新价只需要499元。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就回复化妆品仨字啊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呢您直接回复数字号码6，阿拉伯数字6啊，就是您写个6，您就能收到我们新疆的那个行程了，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的好车主啊，参与到我们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当中来。说实话这个我也很心动，我自己也报名了。当然呢我可能这个在交规上面这个要略逊那么一筹啊，但是呢我也报名了，因为机会非常的难得。想要参与的朋友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每周五呢是直播抽奖啊，公布获奖名单。

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如果您对我们的旅游线路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此时此刻啊，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我们今天500抵1000元代金券的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昨天还有朋友问我们说9月开学之后新疆的价格有没有下调啊，新疆的价格其实在9月份是很坚挺的，它什么时候会下降呢？在10月1之后啊，就是过完了10月1国庆节的那个假期之后，新疆的价格会有一点下调，但是呢你说9月初啊，10月1啊，这些时间它的价格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坚挺的，尤其是这两年新疆这么热，对吧，热度这么高，我说的这个 热是热度高的热啊，就是它还是很难得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机会呢也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我们除了新疆之外呢，还有我们8月20号的尼泊尔，还有我们9月22号的欧洲啊，还有到我们8月10号的云南的卢里乡，8月8号啊， 8月18号啊，云南的卢里乡，还有我们8月10号的探秘西藏啊。 其实真的啊，你看我最近就是记这些行程，我都记得已经有一点点混乱了，这个暑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啊，这个暑期的行程内容啊，线路啊，方方面面也都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其实呢也是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啊，就是大家对于旅游的这个需求度其实还是很高的。为什么今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同行业的这个朋友都在说今年的旅游不好做，说旅游的市场有下滑，其实我觉得不是旅游的市场在下滑，而是大家的辨识度越来越高了，大家需要真正 好的旅行，真正阳光的旅行，真正让大家能够不踩坑的旅行啊，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所有的行程呢都由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带队，都是小团制，每团呢20位左右这样的一个名额，也全部啊都有我们的这个全陪领队给大家匹配到啊，然后落地之后呢还有到地接导游，工作人员的配比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那么住宿的话呢，我们最低标准呢是不低于携程4钻啊，就很多地方我们都住5钻，国际5星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酒店。 餐标呢，我们的最低餐标呢是不低于50元每位每餐啊，所以说也是很难得的，就是能够说在市场这个这种条件下呢，给大家去坚守一些东西，坚守一些内容。那我也希望说呢，我们长阳天下的旅行能够做得远一点啊，能够做得久一点，然后能够做得更好一点，不辜负大家的一个信任啊。其实这两天我真的也是在陆陆续续的 收获到很多的感动啊，因为这两天跟我聊天的车友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跟我聊天的车友特别多，有我们之前的这个老车友啊，有姐姐，有大哥什么的，就是以老车友居多吧啊，就是跟我聊天的朋友很多，还有就是新加进来的这个朋友，姐姐说，哎呀，我们都处成像闺蜜一样了，她说你以后就叫我姐就行，就是这种关系啊，就让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感动，但是当然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坚持把旅游这件事情做好 好的这个动力啊。所以说哪怕现在此时此刻您没有旅行的需求，但是我相信旅游这件事儿是人人都想去的，也是人人都有诉求的，无非就是时间上合不合适，价格上合不合适啊，就是你的接受能力是什么样子的，无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现在此时此刻呢，您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看一看，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长阳天下一起快乐出发的啊。那么此时此刻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吧， 156060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610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就是状态，虽然说我经常出门啊，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那种状态不太好的时刻。那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很想出去走一走，觉得走一走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啊，可以放松我的身心状态，也可以让我变得很好。所以说呢，我对旅游这件事呢，还是这个，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旅游的受益者吧，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真的去过了很多地方，所以说也是收获到了很多
多很多啊。那么我也期待着能够带我们的唱家人们一起去到更多的地方，收获不一样的自己啊，看到不一样的世界。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一会儿的时间马上还有3分钟，我们的这个抢代金券的这个机会啊就要这个没有了，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这个不是就要开始了，说错了，就要开始了。如果说你也想要抢这个现金代金券的朋友呢，现在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吧。抛开烦恼在左转，穿梭时间的那么今天的唱天下呢到这儿呢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随地啊没事的时候打电话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我们现在呢手机上有将近20个未接来电啊，这个电话数微信呢现在我暂时不知道，因为微信呢在 Alice 那儿，电话在我这儿啊，20个未接来电，一会儿下节目的时间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回吧。那么此时此刻啊，从10点之后开始我们这个抢代金券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您直接打电话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下节目之后啊我就能接大家的电话了，就欢迎大家来跟我没事的时候聊一聊唠一唠啊。那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当然今天唱天下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钟唱游天下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设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吼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11，156064011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 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本田思域的车主，保时捷车主，福特锐界的车主，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奥迪
5: Q 我的车主，宝马320车主，五菱缤果的车主，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高尔夫嘉旅的车主，雷克萨斯
4: ES 300H的车主，领克03的车主，丰田荣放的车主，
6: 路虎揽运的车主，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我是阿浩，广丰汉兰达的车主。 开车在路上，那么就说说我最喜欢的三首歌吧。第一首呢，就是李健的《一切刚刚好》。首先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我就非常喜欢，一切刚刚好，不早不晚，不多不少，刚刚好。所以这首歌，我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已经是来到了本周的周三啊，第三个工作日，一周当中忙碌的中间时段。那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状态怎么样，工作的效率又如何呢？这一周啊，过到了第三天，你感觉是非常的快，还是哎，怎么才到周三啊？是哪一种状态啊？也欢迎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跟我们说一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已经向大家开放了，您可以直接发信息，我们来进行沟通，进行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消息都可以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和大家来说说天气啊。今天省城济南呢，至少啊，到目前这个时段，天气是晴朗的，但是湿度依旧不低啊，就是感觉这个空气当中啊，不是那么的干燥，感觉这两天洗衣服、晾衣服啊，都有一点心理障碍，总觉得这个衣服啊没晾干。那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啊，说昨天的时候呢，我省西部地区出现雷雨或阵雨，菏泽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聊城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强降水，雷雨阵风和短时强降水啊。看一下温度的话，其实也不低啊，像是这个最高温，德州北部、宾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依旧是能达到35到37度左右。聊城、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呢，稍微低一些，是30度左右，其他地区也普遍是33度左右。好吧，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样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还在持续，大家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说完了这个天气啊，我们说一说和车有关的最新的消息。日前啊，中汽数研6月份的一个排行的榜单，就是纯电动汽车续航榜单呢，是发布了。具体呢，各个细分品类的榜首和关键车型，我们来看一看。6月份啊，就是咱们这个纯电汽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排行榜。纯电轿车方面，有双车突破了1000公里。首先呢，就是排第一位的腾势Z9GT EV 啊，这台车呢是以1036公里的一个续航啊，登顶。目前呢，这台车是一个122.5度电池啊，价格呢是29.98万起，搭载的也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是一直以来比较火的一款车型啊。那么纯电轿车的另外的一个突破了1000公里续航的车型呢，是仰望 U7， 是1006公里。那这台车呢，是150度电池，百万级豪华旗舰的一台车。而在轿车方面啊，达到了900公里加梯队的车呢，也是不少，像上界的 Z7、极氪007、小米苏7和启境 GT7， 都是七字辈的啊。那么纯电 SUV 这个行列当中啊，大唐 EV 是断崖式的领先，比亚迪大唐 EV 啊是950公里的一个续航啊是领先。它呢是一个130度的电池啊，目前呢还没有正式的上市。那么在这个序列里面排第二位的是蓝图知音，其实它也达到了90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续航，它的价格呢是24万2900起，也是首次把900公里级的 SUV 啊拉入到了25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在纯电 SUV 行列里面比较热门的车型啊，像小鹏的 GX 啊，问界 M9 都是续航750公里左右，而领跑的 D19 是720公里，表现也是不错的。那么纯电 MPV 和小车型当中啊，纯电 MPV 的续航王者呢是逸臻 L380， 是825公里的续航领跑，而小鹏的 X9 是750公里，理想 Mega 呢是710公里紧随其后。而小型车方面呢，领跑的拉法5是605公里的续航，是小型车当中唯一破600公里的车型，目前的售价呢是11.18万。刚才我们看到的是6月份啊，这个纯电汽车续航的一个榜单。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买纯电汽车，续航里程是你会特别关注的吗？是你选车时候会特别在意的吗？那对你来说，这个纯电汽车的续航里程多少，达到多少就够用呢？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 配料表只有海。

0: 生喝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2: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报名就有礼，
2: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1: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2: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2: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这里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说和车有关的消息之前呢，咱们先带着大家到交广商城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呢去逛一逛啊。因为最近呢，我们商城给大家又搜到了一批好物，真的是吃的用的啊，这个美妆啊都有。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再继续的带大家去买好大米。这个大米呢之前是非常火爆嘛，然后就是怕是啊这个要没货了，但是呢盘点了一下，咱们可能还能够再发几天啊。就是甜作故事品牌的五常大米，带大家吃当季新的好的原产地的五常大米啊。它的这个米粒呢，您收到之后一看就是均匀饱满的，色泽呢也是清亮通透的，没有陈米，没有碎米，也不会掺杂外地米，每一批每一粒都是当季的新米，简单一淘洗，上锅咱们就煮就可以了啊。煮好的这个饭您就先闻一闻这个味儿，满满的浓郁的那种自然的稻香啊，然后再入口一尝，这个米好与不好其实您就知道了哈。咱们山东交广有没有这个说欺骗大家呀啊，这个米不好就是硬推荐给你，你这一尝就知道了哈，咱们的信任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软糯适中，清香回甘，松软但是不软烂，筋道但是又不夹生。我觉得就是咱们山东人特别爱吃这种米，对吧？就有那个嚼劲儿，你不能是特别烂的，没有那个米香味儿不行啊。那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所以呢是包邮到家的啊，整整十斤，目前我们交广听友的专属价是只要89.9元，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啊，也不用您提着特别的沉的那种啊，没有。亲民的价格，解锁五常地道米香。这个米呢现在啊还是能发货的，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就发大米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大米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排行榜，从商城出来哈，咱们继续看一看和车有关的消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哈，今年6月份纯电动汽车续航的排行榜，这个榜单呢是正式发布。那这个榜单上呢是已经出现了千公里俱乐部啊，轿车领域呢是由腾势 Z9GT EV 是以1036公里的一个续航登顶，当然这是在 CLTC 状态下啊。那么在 SUV 领域呢，是比亚迪大唐 EV 以950公里的续航断崖式的领跑，而纯电 MPV 啊这个领域是由逸臻 L380 啊来领跑的。那么在小型车当中啊，领跑的拉法5是唯一破600公里续航的车型。那正常呢，咱们一般说买纯电动的汽车小车的话哈，肯定都是市区代步为主，现在能达到380-450就已经是比较主流的一个续航里程了。但是这辆小车呢是突破了600公里啊，续航里程是达到了605，还真的是也挺能跑的哈。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你买纯电汽车的话，续航里程是你买车时候会特别关注的点吗？那对你来说这个续航里程多少就够用了，我不追求那个1030几公里啊一定是最高的全球最能跑的一个电车，那够用就行啊。那对你来说纯电汽车的续航里程多少就够用呢？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来说一说，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其实我看到了，就关于这一次的排行榜单上啊，腾势 Z9 GT EV 这个1030公里续航啊，是否能打破纯电轿车续航记录啊？我看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呢，目前呢，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是能，而且是已经打破了记录。那么它的官方啊，在3月份上市的时候就直接宣称这辆车是目前全球纯电续航最长的量产车型，没有之一啊，量产车型当中它就是续航里程最长的。而多家媒体实测它的续航是达到率啊，达到了82%-85%，这是夏季的一个测算。那么折算下来真实续航也能达到850-880公里，可以说底子呢是非常扎实了啊。好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节目啊。加群方式很简单，就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二维码回推给您，您识别就可以直接加入到听友群了。后台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好车主啊，没有问题。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咱们听好了啊。目前呢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咱们所有山东的车主啊都可以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呢就会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每周呢咱们抽30个周奖，奖励的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咱们有15个月奖，抽的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就非常给力了啊，每人奖励1吨油，会有3位幸运得主。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特别大奖，就是1万元摩托车1辆啊，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每月呢咱们还会抽1台打印机，哎，就是奖品啊不光是有这个加油券啊，用电券啊，还有摩托车呀，还有这个打印机啊，这个奖品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个每天特别奖，这个是跟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互动的啊。那我们主持人呢，到时候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来这个固定的点位选择一些随机路口等候的文明车辆。您只要开着车听着节目，听到了我们的互动，一招手一回应，哎，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这一周的这个油钱可就出来了。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啊，而且呢这个本身它的意义非常的好，就是需要大家呢百日零违法，而且呢就是一直把这个不违法啊零违法啊当成一个日常咱们去追求的事情。想要报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就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能报名了，或者呢您在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好车主也可以报名。再重复一下啊，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啦。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5: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5: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5: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5: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5: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已经是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34分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啊我们经典的榜单主题，因为本周我们是一个经典回顾周啊，没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但每天呢都会有我们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呢去聊啊这个我们一年前呢、半年前啊曾经做的一些当时讨论度非常高的啊榜单主题，就是回看这些榜单主题的时候啊，也是可能会有很多的新消息过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回顾的是，哎，不算久远之前的一个榜单啊，这应该是春节之后吧，我们刚刚做的一个主题是浮躁车圈的一股清流。如果说是最近听节目比较这个频繁的朋友，可能还对这一期蛮有印象的啊。 那这几年来可以说咱们中国汽车行业呢是非常的波诡云举，这个词儿怎么就当时怎么给我写的，反正就是风云变幻吧。那么从技术路线的油电之争，到汽车产品定义的家居化啊，再到遥遥领先拉踩式营销的大行其道，这种浮躁呢好像是在汽车圈也是蔓延开来。而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崛起，以及自主品牌的突飞猛进，市场竞争呢也是越发激烈了，众多品牌纷纷陷入了价格战，就连传统豪华品牌呢也不能够独善其身。那么在这场混战当中呢，哎，还是会有一些车型啊不急不躁，品控在线，销量也说得过去，可以说是当下啊浮躁车圈独树一帜的一股清流了。那么纵观当下神仙打架的国内汽车市场啊，咱也不限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在你的心目当中谁才是浮躁车市的一股清流呢？它这个清流啊都体现在哪里？你觉得它哎呦真的就是符合这个主题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发微信给我们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车友群当中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及时互动，那么在节目直播的一小时之外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联系。加群呢也不复杂啊，您发送排行榜这三个字，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二维码回推给您，您直接识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经典的榜单主题是当下浮躁车圈的一股清流。就是这个榜单啊，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排出来，只要能上榜的，都是大家心目当中非常正向的，很值得推荐的一些车型啊。那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榜单主题的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我们有请何工上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哎，好，何工我们上线了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期榜单，也不是特别的久远啊，就是浮躁车圈的一股清流。想问一下，您感觉当下咱们国内车市的清流啊，活得都挺惨吗？那如果想在当下啊，咱们国内车市立足，是不是必须得有科技和狠活，至少符合当下人的喜好呢？
1: 是的，在当下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车型因为面临着横向的竞争压力，有一随便是就是同一个价位区间来讲的话，这个横向来比竞争对手是非常的扎堆的，面对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车企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打造这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
0: 嗯，就是必须得符合，就是现在的竞争太卷了，你得符合当下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至少一个大面上的一个需求，不然的话你可能你这老是清流，你卖不出去车，对吧？
1: 没错。
0: 嗯，那这个清流呢，就得说你不能随波逐流，那他在市场上的表现是不是都会比较的冷淡？那有没有说一股清流让您觉得哎呦还是值得敬佩或者说值得推荐的呢？
1: 在过去两年的话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在当下来讲，尤其这个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以后，我们看到大量的车企也是轮番的进行了这个更深层次的这种竞争。这种竞争无论是不光是停留在这个产品的硬实力方面，而且也这个出现在了这个价格的终端价格方面。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不愿意参与这个价格这个竞争的一些车企一些车型也是纷纷的加入进来。如果没有跟进这些相应的这个竞争步伐的话，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销量的话确实是下滑还是比较这个大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榜单虽然咱们也是春节之后刚刚去做过哈，但是呢这半年过去了，再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车型就已经是很难再淡定下去，继续淡定下去了，可能就是被这个市场的一些东西给卷入进来了哈。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咱们上榜的这个大家推荐的一些车型现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能否在这个榜单上立得住啊。首先看到当时您推荐的两台车啊，就是浮躁车圈的一股清流这个榜单上啊，您推荐的两台车是问界 M8 和小米苏7。那如果现在在做这个榜单，这个推荐的这两台车您觉得还值得推荐吗？
1: 我觉得问界的 M8 的话可能还是在可以在榜单上的。
0: 嗯嗯。
1: 但是这个小米苏7的话，我们也看到在今年以来的话它的颓势尽显。
0: 嗯，颓势是吗？
1: 对，颓势。
0: 嗯，那这两台车就是问界 M8 它现在还能够上榜，它的清流主要都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您给大家也盘点一下。
1: 对，我们也看到在当下来讲这个横向中大型的这个六座SUV 来讲的话，在整个市场的竞争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作为问界的这个 M8 这个车型的话，它的价格策略和市场定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准的，无论是纯电也好增程也好，这款车型的话它是可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然后在整个市场终端的话竞争力和品牌的影响力还是不错的。
0: 嗯，所以就是问界 M8 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榜单您还是觉得值得推荐，但是小米苏7就应该是从榜单上撤下来了，对吧？
1: 是的。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位老师推荐了两台车，咱们就是一起啊来点评啊。另外老师推荐了当时啊这个榜单上是50宏光 mini EV 和沃尔沃的 XC60。 那么这两台车目前他们如果在这个榜单上还能否立得住脚呢？
1: 这个车型的话我认为它想在榜上立足的话是非常之难的。
0: 嗯。
1: 首先我们也看到在纯燃油车型的竞争市场，是市场竞争方面的话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而且 诸多车型的价格战已经深入到了深水区，基本上达到了这个七折，甚至有些车型近乎到了五折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依然市场不为之买单，诸多消费者的话已经把购车的方向转向了新能源，转向了这种插混，这个增程纯电这些车型。
0: 嗯，所以您觉得就是这两台车现在如果再做这个榜单，在您的标准上它都不能上榜了，对吧？
1: 上了，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不行了。
0: 哦，就是作为这个清流他们已经无法上榜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两台啊，一台呢是吉利星越 L， 还有一台呢是雷克萨斯 LX 啊。那这两台车您又如何点评呢？
1: 雷克萨斯的 LX 这个车型的话，因为它的用户群体的话相对来讲它比较特殊，也不是这个更多的家庭用车的选择之一，所以说它呢可以称之为这个车市的一股清流，因为买这款车的这个车友的它的这个消费层级和这个用车场景的话与普通家庭大众用户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车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就是它的这个定位可能一直以来就是我本来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一个使用啊，本来就比较小众，我也没有去随波逐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愿景、啊、所以这台车还是很符合主题的，对吧？
1: 是的。
0: 嗯，那吉利星越 L 呢？
1: 吉利星越 L 的话呢，它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看到在国产车的纯燃油车型销量排行榜上的话一直是遥遥领先的，但是在面对当下的这个整个市场的充分竞争之后的话，也是面临着诸多的压力，所以我认为这台车的话也，在榜内也待不住的。
0: 嗯，也很难是在这个榜单上，
1: 对的，
0: 站得住脚了。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组啊，两台车都还挺有意思的。广汽丰田塞纳和东风日产轩逸，这是当时的我们一位嘉宾老师啊推荐的两台车，在当下浮躁车圈的一股清流这个榜单上，您怎么评价这两台车？
1: 这两台车来讲的话，首先也是受到了这个整个市场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像塞纳这样的车型，纯油混的车型，它整个从当时上市之初加价提车，到后来的大幅的优惠，以至于到当下来讲的话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台车型的话也我不认为它能够再榜了。
0: 嗯，也是不太适合再榜了哈，就这半年的功夫可能它的变化就蛮大的。那东风日产轩逸呢，这台车又该如何看呢？
1: 这台车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它是这个家轿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车型，整个市场的这个量是非常之大的，但是随着这个自主品牌，比如说比亚迪秦系的秦 L， 这个整个系列的这个冲击的话，这台车型已经从榜上应该它的销量下去了不少，但是在纯燃油的家轿这个销量上呢，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只是一台纯的代步车，要科技含量没有，要这个空间配置各方面来讲的话，配置是比较非常一般，科技配置的话几乎没有，然后纯粹的一台这个代步车，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它也不是什么清流，完全是为了这个市场走量的一台车。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榜单上啊，当时咱们推荐的十款车型当中的最后两款，一汽大众揽境和东风纳米06啊，这两台车您来逐一点评一下。
1: 东风纳米06这个车型上榜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揽境这台车型的话，作为一台中大型的这个 SUV 纯燃油车型来讲，也是可以考虑。在当下来讲，如果说是有这个中大型 SUV 的纯燃油车型的需求的话，也可以纳入到选择范围。这台车型的话，在榜的意义，这两台车在榜的意义也不大。
0: 嗯，在榜的意义也不大哈。哎，你看，就是这还是我们这周回顾当中的，就最近期的一个榜单，但是它的变化感觉就会是非常大哈。那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半年过去可能要在车圈找清流的话是越来越难了，那如果我们再重新做这个榜单的话，您心目当中还有没有说哎，有哪一款车型可以推荐了，可以上榜了的呢？
1: 在当下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些相对经典的车型可能可以上榜，但这车型并不是所谓的大众化的这个消费车型，比如说像类似宝马的 M3 M4 那样的车型， 无论是你市场再怎么竞争，这样的车型它的市场的消费群体的话还是专属的，
0: 嗯，
1: 也不是说是因为你别的其他车型这个量大了它会受到挤压，它是挤压不了的，它有它的专属的这个用户群体。像类似这样的车型，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上榜的。
0: 嗯，就是还是经典的啊，永不过时的一些东西还是有的啊。
1: 是的。
0: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上线的嘉宾呢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啊，何正茂何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回顾的是今年春节之后我们刚做的一期榜单，就是浮躁车圈的一股清流。那我们这个何工的意思也是啊，这个现在这个车市太卷了，今年上半年上市了多少台车？600多台新车呀，各位，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车圈啊，已经不能是浮躁就是来形容了，可能就是真的卷到极致了。在这个时候真的你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岿然不动的啊，这样的一些清流车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好的，那我们看一看哈，这个刚才呢咱们的这个何工啊，在说到这个榜单上，他推荐的两款车型啊，这个问界 M8 和小米苏7啊，他说这个问界 M8 如果是现在推荐，还是可以上榜的。看一看这个车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他最近呢是完成了工信部改款的一个申报，电池容量提升到了56和75度，外观呢有一个微调，但是呢月销量是从巅峰的20000家下滑到了目前只有4000台左右啊。同时因为 APP 隐私权限漏洞还有 SOS 按键失灵事件呢，也是引发了一波舆论的争议啊。那官方呢现在正通过加码购车权益啊，就是至高可能要有一个66000的优惠啊，来冲刺改款前的车辆的库存。看一下他今年这个改款的信息啊，就是本月刚刚去申报的电池方面啊是大幅升级了，增程版呢提供2种电池包，纯电续航从原来的170公里和246公里提升到了246公里和352公里，而电池和问界 M9、享界 V8 等车型是同款的。外观呢，这个前格栅呢是换成问界 M9 同款造型，侧向环视摄像头从 E 字板移到了 C 柱附近啊，轮毂样式增加，整体呢更加的简洁。而它支架方面仍然提供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和4激光雷达2种方案，传感器的布局进行优化。那么它这个上市的时间啊，综合多个消息源，预计下个月底，就是8月底到9月份，可能就会正式上市了。好的，说完了今天我们车的榜单内容之后呢，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精彩的旅行计划啊，因为正在暑期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啊要出去玩还没动身的。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多条宝藏线路总有一个适合您，跟着我们说走就走就行啊，您省心又省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招募当中的详细行程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我们首先呢向您强烈推荐8月10号出发的这个西藏的行程，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啊，我们不走寻常路，带您去夜游布达拉宫，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呢去守候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的真容，在药王山观景台去找寻那个50元人民币背面风景照的最佳的角度。主持人带队啊，全程咱们住的都是供养的4钻酒店，在临支的时候咱们直接升级到5钻，吃的标准也是特别高啊，都是一桌800块钱标准的那种牦牛肉汤锅啊等等这样的特色餐。这个行程啊是一价全含的，每人只要6999块钱，暑期旺季啊，这个可以说是地板价了。而如果您不想去那么远啊，云南的芦笠乡6日游这个行程还是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的。我们会带着您在泸沽湖参加摩梭族的篝火晚会，在丽江古城听纳西古乐，在香格里拉啊看松赞林寺的金顶， 出行呢，咱们坐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能够半躺着啊。而这个吃的都是过桥米线、菌子宴、藏族吐司宴等特色美食，各种特色小吃啊。您要是想带着父母或者是带着孩子啊一起出去玩，不想这个行程特别的紧张啊或者特别累的，这条线就非常适合了。8月18号出发，也是一个一价全含啊，只要4999块钱，4999块钱。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啊，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哎，如果您想出国玩，并且呢时间啊放到暑假之外，那么9月22号就是到了秋天，咱们有一场欧洲12天的浪漫之旅，德法意瑞啊4个国家，咱们去玩12天，也是一价全含，每个人呢只要26999，包含了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 VIP 通道啊，雪朗峰的缆车呀，还有咱们这个金牌导游啊全程讲解，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行程。只是啊，每一条线路咱们都是名额有限的，大家别等到最后说我再等等，等啥呢，对吧，等到最后可能名额就没有了啊，都是小团制，您直接打电话先咨询先报名。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说完了精彩的旅行线路，我们今天上午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再一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买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此刻呢跟大家一起进入到燃情骑士的环节当中。周三呢我们也会选择资深的摩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啊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贝纳利这个品牌的夏沫老师，我们欢迎一位女士跟我们来聊聊拉力摩托车。这个确实啊反差萌就立刻显现了，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夏沫老师。嘿，夏沫好呀。
1: 哎，节目主持人你好。
0: 你看哈，这个非常这个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是个很温柔的女士，但是夏沫，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车型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具有男士的那种喜爱的风格特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是吧？就是要选拉力，必选贝纳利，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slogan， 对吧？
1: 是的，因为这个贝纳利的咱拉力车的话，它的销量也是遥遥领先的。
0: 所以你看啊，让这么一个温柔的女生现在跟我们来聊拉力摩托车，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差的感觉。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夏沫，在你第一次接触到贝纳利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回忆一下，那是大约得多少年前啊？
1: 哦，这得七八年前了吧。
0: 哦，好久了。你看这么个回忆法就证明这个车型接触好久了。那你当时啊，作为一个女生，你看待这种拉力车的时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1: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驾照，是出去跟朋友然后去爬山，看到一款这么大的一个摩托车，就当时感觉这车好大好帅啊。
0: 就是
1: 那时候不懂配置，什么都不懂，就一第一眼看好帅，它好帅好霸气。
0: 就即便是女孩子哈，对这个车其实从外观颜值一眼看上去也觉得相当的霸气啊。
1: 对，
0: 这款车不光是霸气，我觉得在某些，就如果说是第一次就像你一样哈，没接触过这种车型的一些朋友的眼中，看到这个车可能会觉得这个车就是那叫什么威武雄壮，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女孩子在这种车面前第一反应就是，哇塞，这个车我连估计推我都推不动吧。
1: 是的，
0: 就是那种感觉。那你后那你后来接触的之后，因为你那会儿还是连驾照都没有，只是玩的时候看见人这种车能跑山了不起，那你后来你真正接触它的时候，那你的感受和你当时看到它的那个有什么变化吗？
1: 是我刚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是觉得它好看，但是后来当我学了驾照以后，后来来这上班的时候就接触了贝纳利。因为从一开始也是在路上看到这个车，因为我看到这个车我喜欢，所以我才学了驾照。然后到在这上班中间隔了有将近半年多的一个时间。然后当我再见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这个车的性能配置，然后再加上各个车友过来保养，他们聊的，他们在路上的一个骑行的一个故事，就对这个车就有了一种敬畏，太喜欢，无法形容的喜欢。
0: 好家伙，
1: 你看见他就想出去。
0: 就是抑制不动，就是一定得骑上它，好好的去溜一溜车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就埋没了它的性能，对吧？
1: 是的。
0: 贝纳利，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吗？一定有此刻我们有一些车友朋友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牌，也第一次听到拉力这种车型。朋友们，你不管原来接触没接触过它，咱就听这个关键词，这是一辆拉力摩托车。它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它这样一个前缀形容一辆摩托车，你就知道一定是跟那种普通的我们作为通勤代步的踏板有着很大的区别。跑拉力就意味着它能够适应很多路况，不仅仅是城市当中哈，像这种平平的柏油路啊，好走的路，就证明它能够什么，恨不能的翻山越岭，且它能够坚持长途，长途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好了，咱为拉力而生的车型，这就已经能够概括出来它性能上一定要强悍的地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夏沫同学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最近贝纳利有一些新的车型，我们结合新车型来说说看，小个子也能骑的大排量的 ADV， 这是一种怎样的形容？
1: 好的，最近刚上了咱们一个新款，这个月发布的，然后是咱们552X的电子油门版。电子油门它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越野版，越野版的坐高是825，然后咱们矮个子可以骑它的公路版，公路版的坐高是一个795，那么795的坐高对于咱们1.7米1.75米 这个身高是非常友好的。如果你的身高到了1.8米，那么咱可以选择咱们的越野版本825的，那是比较不错的哈。然后而且这个车它的颜色，然后有白色，年轻人比较喜欢，可能女孩子我也比较喜欢啊。那白色的很干净，是之前往年都没有的一个颜色，今年第一年上。对，
0: 而且我觉得这款车它如果你了解了一下配置之后再去对标那个价格，你就会觉得说哎，确实是有优势。如果说你光上来之后就冲着这个价格来，你不了解这个配置，你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摩托车为啥小几万了呢？啊，是吧？因为它的售价来到了3万左右，是吧？
1: 对，它的售价来到了36,880。它有什么呢？就是相比咱之前的一些拉力车，它有了定速巡航。如果咱们跑长途摩旅的情况下，这个定速巡航它可以解放咱们的手的来回换挡，它就跟咱汽车似的，它有定速巡航，它比较方便了一些。
0: 省力气。
1: 对，省力气。然后它有前后的行车记录仪，增加了咱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配置。还有这个车它有了一个双向快排，双向快排的话就不用咱们来回捏离合换挡了。对吧，捏离合太麻烦了，不捏离合就直接换挡，对吧？尤其是女孩，对女孩子非常友好。这个女孩子有时候她来回换，她就觉得手忙脚乱，对吧？这个尤其是新手就不会感觉到手忙脚乱。
0: 你见到，对，你见到路上有女孩子骑这种大摩托大拉力车型哦，你就觉得哇塞，独是一份风景。你会觉得像独立这样的词，或者是说像勇气这样的词，你就一股脑的恨不能想往这个女骑身上堆，你就会觉得哇塞，这好厉害啊，就是那种感觉。男士如果骑这么一个大车的话，咱们也可能会觉得说哦，确实是吧，一定是有一颗自由的心，说走就走，而且是向往远方。还有就是不畏坦途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光行坦途这种路，所谓的啊，它一定是要经过有一些盘山越岭的那种感受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跟大家呢继续让请夏沫同学待会儿跟我们来说说看啊，霸气侧漏的外观，再加上有很多不仅仅是它风格经典，再加上

0: 换算一下好吗？我们把它换算成跟车比，它大约是个什么排量？慢慢想一下啊，对啊，
1: 这个车的话，它最速度哈、啊，它的速度能跑到190。
0: 朋友们，你一般的油车设计的最高时速，你想想是多少？就算是纯电车，最高设计时速大概是多少？这是一辆摩托车，大家想想看啊，你觉得你要再这么比，你就说它3万左右的价位，你是不是觉得它性价比就出来了呢？这只是一个点啊，这只是一个点，让夏沫同学继续跟大家说，它跑的拉力，它整个的长途骑行的距离可以到多少？
1: 有这么一个车友是跟我说的，他早晨9点的时候在济南吃着咱们早餐甜沫，到了晚上的9点，在西安喝着羊汤。
0: 哦呦，行，
1: 你看他们就这么跑的。
0: 行，我觉得贝纳利的这个特点体现出来了，朋友们，喜欢贝纳利这款车，让夏沫同学一形容，你想想啊，你想想，能骑这种摩托车车型的人，哇塞！再回顾一下他的 slogan。什么呀，说选拉力必选贝纳利，这个特点就能体现出来了吧，朋友们，确实厉害啊，不光是好看，它其实还是源自于意大利的一个设计的传承，它不仅仅是好看啊，累积实际上我觉得整个在不仅是国内，在欧洲市场它常年也是位居非常前列的一个排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血统传承就不仅仅是，是吧？不仅仅是这些年我们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去变化，它实际上在欧洲已经盛行了好久了，好多好多年了。嗯，要知道意大利的审美设计非常非常在线啊，夏沫，你想想奢侈品品牌有多少出自意大利，对吧？它的那种经典设计啊，凤眼。我们来说到 ADV 这个车型当中，它确实是很成功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的可玩性，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中差宣传过后说说它的探险的性能吧。就是你得保证我长途骑行我能骑得了长途，但同时你还得保证我骑长途的时候万一有点啥的话，你这适应路况的能力怎么样啊，不然你不能白叫 ADV 啊。对吧，就是类似这种车型，让我们收音机旁更多的一些车友们或者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咱们来感受一下啊。如果你以前认知就是我们路上骑的那种踏板摩托，哎，这个非常的轻巧方便作为一个代步工具，那么你在进阶路上的摩托车拉力车型，好家伙，这款贝纳利就是这个品牌的不同车型超级的有看点。我想考一下夏沫同学，你知道此时此刻在前两天7月24号，我们刚刚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车友的活动“白日零违法”开始了不？来，夏沫同学，你知道？你猜猜看，3天的时间报名人数能到多少？我让你猜，你猜，也同时让大家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来猜猜看，3天的时间我们的报名人数你觉得能突破多少？不完全统计啊。对，就3天，就3天，
1: 一个活动是吧？
0: 百日零违法，你就能有机会赢1万元加油卡。
1: 哇，这个好啊！
0: 嗯，你猜报名3天能多少人？
1: 3天这么热的天，80-90人，因为天太热了，我得保守着保守。
0: 86000人，截止到昨天上午，今天上午我还现在没有跟后台的负责的，我还没有跟后台的我们的数据去让技术老师帮我核实。昨天上午我上节目的时候就告诉我已经86000人了。
1: 哇，这天热，看来不影响
0: 大家的报名热情。3天的时间内，所以再会儿夏沫一定要听一听怎么报名好吗？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

0: 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八月十三号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嗨，各位好，新老朋友们好，此刻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正在济南通过电波给大家一起服务。当然，如果此刻也有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也向大家问好，在视频号当中也能看到真人来直播了。以前呢，有车友就说了，嗨，听了这么多年的广播，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也打造能够看得见的广播，不仅能看到我们主持人整个直播间的形态，大家也能看到。可以看到啊，直播的时候确实前面有3台电脑在，有朋友就很好奇说，哎，那它都是做什么用的呢？以后欢迎大家直播的时候多来一起互动，咱们慢慢的跟大家来说。但今天还是要汇报好消息，刚才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贝纳利这个品牌 BK2 这边的夏沫老师，和大家来说说贝纳利。这是一个拉力摩托车，是个 ADV 的车型，很多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可能呢对这种车型比较了解，但一定有很多朋友都没听过，说这是啥，什么样的摩托车。我来给你形容一下啊，它不是我们普通代步的踏板，它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够载着你梦想前行的，带有诗和远方的巨大个儿的摩托车，拉力车型，所以就意味着它的配置要非常的安全先进，能够让你承担很长的摩旅的骑行。比如刚才说从济南早上起来还在喝甜沫呢，晚上的时候就已经上那个西安城墙那边呢去古城墙溜达去了。你说这是多么牛的车型才能做到？大家开车，你想想你怎么开，你可能都有压力，你更何况骑摩托车，对吧？这个性能是相当彪悍的，可以用这个词儿去形容了。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车型就是贝纳利，它不仅源自于意大利的美学设计，但同时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在欧洲都已经是非常历史久远的了。我们今天请夏沫同学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但是介绍之前我让夏沫猜了，你怎么也没能猜中，有截止昨天上午就86000人报名了吧？
8: 是的，没猜到，都惊讶到我了。
7: 都已经惊讶到你了是吗？就像当年贝纳利惊讶你一样是吗？
8: 是的。
7: 嗯，所以你觉得来尊章驾驶是不是有好处？
8: 是的，是的，
7: 尊章驾驶有好处。朋友们，你觉得我可以坚持100天？我努力啊，我就是不违章，并不是说因为交警要奖励我啊，我就不违章。其实不违章，首先作为我们所有骑车人以及我们开车人来说，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对吧？嗯，只要你有山东的车，山东的车号必须是鲁打头的车号哈，就是不好意思了。你比如说你是来自于四川，你是来自于贵州，我们也非常感谢你能那个听到我们的活动，但是我们这次还是为了奖励山东的车主，所以把这个范围就只限定在了只有我们山东的 这个车号才能参与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只需要一件事儿，像莫同学下了直播你快去哈，呼朋引伴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就这三个字儿，对，就好车主。我们为了奖励好车主，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三对吧，哎，
8: 对，
7: 等到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要开第一次周奖了，周奖我们开30位，30位幸运的车友将会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因为可能有一些新能源车主对吧，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都是200块钱的，在这个周五就是后天上午的我这个时段里面，我就要和交警总队的交警一起给到大家一起来抽奖了。然后接下来一个月，就是你坚持30天一个月，咱把这个金额不光是翻倍，翻5倍，我们会给大家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1000块钱的充电券。加油啊夏末同学。
8: 好的好的，
7: 试试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好运好吗？嗯，
8: 1000块的油卡可以骑一个月的摩托车，加油，绝对
7: 妥妥的，
8: 绰绰有余。
7: 哎，绰绰有余，你代步你根本用不了好吗？绝对用不了。对，
8: 代步用不了，
7: 代步绝对用不了啊。如果要是正常的，我们要是家里面的小车，你就是正常上下班的话，小车它也花不了这个钱，它绝对花不了。就即便是是吧，你正常代步骑这个骑个车或者是开个车，这都用不了。另外100天就是到我们现在是7月24号开始的哈，我们会截止到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给大家抽大奖。大奖是什么呢？大奖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三个人1人10000块钱的加油卡，并不是三个人平分这10000块钱好吗？就是1个人10000块钱哦，1个人10000块钱的加油卡。而且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就是努力了，因为这种大额的中奖实际上是要交税的，但是税钱我们替你掏了。中石油，感谢中石油哈，中石油给大家全都想到了，这些他们来费用全部承担，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纯中奖，厉害吧？我觉得是挺这个事儿考虑的非常周到了。10000块钱的加油卡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我们会单独抽一辆钱江摩托，10000元的钱江摩托。大家都知道钱江在踏板就是作为交通工具属性来说的话，它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用且大牌，且这么多年了技术巨成熟无比，我们给大家讲全新的一辆崭崭新的钱江摩托，还有摩托车在等着你哦，不用大家花钱买，免费奖励的。这是同时我们还有激光打印机，不是家里面那种随随便便一个小小的打印机，不是，我们还有激光打印机，一个月跟月奖那个1000块钱一起再抽额外的，一个月一个那个大的激光打印机，朋友们，哇塞了，这超级好，我都抽着打印机，别就那10000块钱咱都不用说啊，就抽那打印机我都特别想报名这万一要抽中了实在太好用了。所以快记得啊，报名的方法叫什么来？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哈，这仨字儿，好车主。夏末同学，此刻你就说要是不连线你就现在能报名了你得、
8: 我现在拿另一个手机已经报了
7: 哦，这么厉害利索利索，非常利索，欢迎呼朋引伴好吗？尤其是我们那些贝纳利的车主们，大家呢随时都可以这个中个奖的话，这妥妥的济南到西安再跑一圈去吧，油钱给你报销了对吧，油钱给你报了，非常棒啊，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另外还有一个啊，夏末，这个还没结束啊，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彩蛋在哪儿吗？
8: 还有彩蛋，
7: 那必须有彩蛋。我们在早晨起来的早高峰8点到9点这个时段里面，我们会派出我们的记者去到交警总队指挥中心，在指挥中心跟我们交警一起在一个大屏幕上随机选择路口，如果正好选择了你上下班必须经过的那个路口，然后又觉得你停车非常好，你又没越线没闯红灯，停车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念出你的车号来，你只需要给我们招招手，同样奖励200块钱的加油券，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想问大家， 哎，对，所以我想问大家，全省的车友朋友们，你想让我们上哪个路口去？你能不能来此刻告诉一下我？你现在你能不能跟我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排个名啊，比如说呼声特别高的，我就想让我们台门口的京石路顺耕路路口这个地方中奖几率高一点，来你给我发个路口好吗？我们如果说中奖的这个，因为有些路口可能大家呼声比较高，我们想办法让记者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到那个路口给大家增加一下抽奖好不好？这个每天是额外两个人，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额外两个人，只要你在路口，对，你别乱那个越线啊，比如进入实线了你随便跨线啊，是吧？你认认真真的停车，见到那个红灯的时候认真停车，或者是根本就不闯那个黄灯尾，有的时候黄灯闪烁马上要变绿灯了，你别闯那个灯，你也非常好的能够自主停车。哎，我们只要看到了你遵章驾驶，或者你礼让行人了，对吧？就是有很好的文明的驾驶习惯，我们就肯定能够想办法抽到。如果你在这个路口来，朋友们，有人吗？有谁可以想说上我们家这个路口来，你可以把你家那个路口地址发给我好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全省的车友朋友们，你想让我们早晨起来抽奖记者到哪个路口去，欢迎大家把路口发给我。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把你家门口呼声比较高的路口直接发送就好了。你门口那个西沙路口，你也可以让朋友们多替你发两遍，看能不能是有西沙路口，好不好？
6: 我天天走的路口。
7: 哎，对，我们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呼朋引伴，把你家门口的那个路口多多的发送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互动。那这样，夏末，我们跟大家刚才说到了贝纳利啊，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适合骑行，是长途的那种骑行。那么刚才你也讲了，配置啊、性能啊是很卓越的。那咱们来讲讲看啊，因为有很多的车友到你那儿去保养车啊，都会聊天，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你觉得是我们这些车友反馈很好用的呢？
6: 这个车的话，稳定性比较好。而且说好多车友啊反映这个车比较沉，但是这个车沉，它跑的速度一旦上来的时候它非常的稳。就这个车它跑的速度一旦起来，不像有一些车型它会发飘，它不飘。所以它的为什么说好多说这个车能跑到190的速度，就是它因为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7: 但是咱高速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限速的时候就120，你懂的。
6: 啊，对对对
7: 对对，一定要保证安全。
6: 我说的是极速啊，是极速。
7: 对，就是它的设计极限速度。
6: 对对对对，设计的极限速度。再有就是说，客户说这个车的话，因为它保有量比较高，它的后期啊，咱万一说就是在上小摔小磕、刮刮蹭蹭的，那这个件儿比较便宜。
7: 太好了，我就喜欢听这种话。
6: 比较实用的就是哈，
7: 对。
6: 然后因为再有就是这个车的保有量也比较高，然后全国各地的 4S 店也比较多，您不管骑行到了哪一个城市，然后您说走到这儿，好，我这车该保养了，随时都可以到附近的 4S 店去保养去检测。
7: 你知道以前我们师傅们，对，以前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司机师傅就对这种车有一个评价，叫泼辣、皮实、耐用，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养便宜，维修就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哎呀，你看就这个突然在路上发现它有点不灵光哈，然后你突然会发现说，哎，扔哪儿它都能有人给我修得了，它不像有些车很娇气，你还没拿两把刷子吧，你根本还修不了它，而且那个件儿吧可能就得是一个月三个月才可能到你手里，老难了。它不是，它就属于那种啥很忠诚的伙伴，你把它扔哪儿，哎，你发现说行，都有人能给我修得了，这真好。它就属于很合适的一种哈，一会儿给大家继续。
0: 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4: 嗨，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做客。今天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说，好车主报名一起参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新一季百日零违法的报名当中来，只需要在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扫码报名。不管呢您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车型啊，我们不限，不管是说我们开大货车的、开大客车的，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职业驾驶员、网约车、出租车，以及我们的私家车友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分门别类一起报名，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山东的车主。因为这次呢，我们还是希望在山东地界上奖励我们山东的好车主，希望大家守法就是最大的平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看到朋友们好多都已经来报名了，别忘了我们还有两个新鲜的非常有趣的互动，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到9点，我们会有记者在交警总队的直播间会随机抽取路口给大家派发这个幸运200元的加油券，每天两个人。那么就请问各位了，您想让我们的记者去哪个路口呢？您可以把您家门口常经过的一些路口发给我们，如果呼声比较高的话，我们也真心的想办法满足大家的要求啊。全山东各地的朋友都欢迎来说说看，你想让我们去哪个路口。刚才呢还有车友听到我们新疆的招募，也会问到了，确实啊，孩子们可能暑假已经过半了，很多家长呢如果说还没请年假，就想着不行，8月份呢得赶紧带着孩子请个年假啊，去出去玩一玩。这个暑假我们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暑假到底带娃去哪儿呢？别纠结，我们想走得远一点的话，怕老人孩子吃不消，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给大家呢推荐一下非常给力的纯玩逛吃逛吃的云南。我们这次云南呢去到的也是很适合大家逛吃的，不仅仅有各位非常喜欢的像这个丽江啊、香格里拉啊这种啊，云南因为吃超级适合，它呢口味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各种小吃也超级超级的多，所以如果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你绝对能够挑到你爱的，包括那种非常清淡的，因为过桥米线是非常非常清淡，它是鸡汤烫的，很清淡，但是你说想吃点重口味的那种冲的菜，各种的啊，那种冲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认为这是水果呀，哎不，在他那儿都是菜 什么像草莓呀、芒果呀、木瓜呀等等啊，在汤道全用各种各样的冲的方法，可以做成非常好吃的凉拌菜啊。这些呢口味偏重一点点，都看你自己的需求，真的是各式各样都能满足你。当然你说我还是希望趁着难得的这个假期去更远一点的，不要辜负这个夏天。那我们有西藏，我们全部提供的是四钻以上弥散式供养的酒店，再加上林芝给大家安排的升级五钻以上的酒店。因为这个线路非常的妥帖，它是由低海拔慢慢的往高海拔的卡罗拉冰川那个行进，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不适应。第一，我们有随队的医生；第二，弥散式的酒店都全部供养，是随时随地的，包括车上哈，车上都有氧气瓶。这个我带过队，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像林芝都没感觉的，林芝它3000多，完全是非常好的，可以适应的。你真的就是睡一觉，神清气爽，而且给到大家有那个鲁朗的石锅鸡呀，有那种藏式地道的牦牛火锅呀，哇塞了！现在我都觉得一说流口水，好馋。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就觉得它的那个食物啊，跟我们当地确实不太容易能得到。因为牦牛，我们空运回山东的话，它那个味道怎么能够赶得上在当地的新鲜的那种牦牛锅呢？是吧？还有那种鲁朗的石锅鸡，我们每一个吃完的，就我上次带队啊，有一些大哥大姐或者有叔叔跟着我，都想问我说：“武红，这个锅你问问他们有哪儿卖吗？”想买他们那个石锅，他那个石锅非常传承，是可能从姥姥辈儿就开始用，然后再传给妈妈，妈妈又用，非常非常的耐用，它保存食物那种新鲜锁鲜非常非常的给力。我都很觉得说哇塞了，如果用这个锅去煲各种汤它都是好喝的。还有更远一点的是哪里啊？当然也没有说更远了，就是跟西藏差不多的新疆。我们新疆的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呢去到的是独库公路，是伊犁、赛里木湖，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如果说再要远一点，我们9月份还有给孩子可以去到的是欧洲四国，就是德法意瑞12天的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塞纳河的游船，一价全含。咱不折腾，是北京直飞过去的，没有中转连程。好家伙，有十几个小时、20多个小时那种，好累的。咱就是北京直飞，踏踏实实的落地，稍微一休整，咱就开始玩。有人可能会说，夏天的意义大概就是去见一些平时见不到的风景，所以不光呢我们有国内的行程，还有海外的行程，带着孩子和老人趁这个假期出门走一走，欢迎大家一起找到你想去的目的地，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此刻欢迎大家移步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的同事王雷跟 Alice 正在欢乐直播，可以秒杀500块钱抵1000块钱的旅游代金券。还有呢，网红那个小羊玩偶都是我们很多孩子超级爱的，此刻都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准备好了，欢迎各位一起移步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欢迎各位一起参与到我们暑假期间旅游的秒杀当中，祝各位好运。
2: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回复旅游了，也欢迎你一起一步，此刻有500带1000的秒杀代金券，还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网红的玩偶小羊。哎呀，真的看见那个毛茸茸的那个感受，就特别想说要是有个小孩的话得多爱呀，是不是？在这个暑假期间不要担心，我们的主持人会每次都陪着大家一起在路上。有的可能会说了，说哎呀，你说有老人，我上次带队去云南就是这种感受啊，大家其实很想念吃馒头，因为山东人嘛，对吧，那个口味也不能顿顿米线，是不是？那个主食米饭就有想吃的，没关系，我当时就说一盘够吗？一盘不够继续，立刻马上给大家调菜单。有跟着我去的那些叔叔阿姨啊，就问说，红红啊，这个面条早上起来能不能再来一个，因为他们当地早餐不吃这个啊，就是我们喜欢可能吃这个，所以我立刻马上安排。你说普通的旅行社能够马上给你调菜单吗？他都定好的就是定好的，但我们不是，我们也不跟大家去安排吃那个所谓的团餐。那个所谓的团餐真的，你恨不能下筷子碗了，你这盘菜就没了，是吧？那个菜上的也青黄不接那种感觉，我们不是。我们给大家选的餐厅有网红餐厅，有当地呢推荐的非常好的那种特色餐厅，在餐食上的安排标准都比普通的旅行团是高的，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保证的。包括去云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吐司宴啊，这种特别特色的餐食。真的啊，到云南这种地方你会发现说，哇，摆盘又漂亮，但吃的又开心，非常值得啊！欢迎大家自己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我已经看见好多一堆朋友在回复旅游了啊，直接可以看你喜欢哪个线路，直接报名。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贝纳利夏莫同学，一位女士居然跟我们分享的是拉力 ADV 的车型。来吧，继续让夏莫同学跟我们来说说看啊。刚才呢，你也有车友一起分享了这个活动啊，我想说咱此时此刻有一些车型，新车型，不光刚才说到的那个，是吧？啊，那还有一些新车型是适合不同的，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呀？给我们一起打包介绍一下好吗？
1: 现在还有一个新款叫贝纳利的902X，也是这个月刚上市的新款。
0: 嗯，它的特点跟刚才比起来呢？
1: 嗯，它的动力就更猛，就更猛了一些。这个马力能达到164匹，然后咱552X的那个马力的话能达到62匹，就是它的。如果您552已经骑腻了，然后想换一个公升级别的车，大排一点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咱们 TRK 902X。这个车越野性能更好一些，因为它采用的都是龟背胎，越野能力比552要更强。
0: 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我们有些车友 2.0T， 其实在普通开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动力足够用，上高速也足够用，但是又想往上进阶，就得换什么呢？你记得当年普拉多为什么卖得好吗？2.7那个白搭得是多少？得是4.0的，对吧？就是这种进阶的路都是这么个进阶法的，这跟贝纳利是一个路数，是吧？就是我到时候就是希望我脚底下一踩，哎，心随我动，对不对？恨不能就是随时有那种姿态。什么姿态呢？跟那个猛虎下山似的那种姿态，对吧？想起有一个原来动画片儿哈，说让我拥有豹的速度，哎，这个就是恨不能的这种。所以你喜欢这种摩托车的朋友们，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哇塞，绝对能让你体会到这项运动它的血脉喷张。但是同时它还得靠谱，那这个车怎么能够做到靠谱？你半道上你不能把我撂那儿，对吧？你要把我撂那儿，我肯定吐槽你。那这个车的性能呢，怎么能决定它可以跑山也可以长途越野拉力？且因为它是公升级的呀，你得给我一个好的安全保障呀。
1: 是的，然后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的配置哈。这个车是前后搭载了 ABS 带 TCS， 同时也搭载了咱们的定速巡航、手把加热以及座椅加热，然后还有电子油门行车记录仪。这个车是所有拉力车里边没有的一个功能，它带了防碰撞预警系统。
0: 嗯，
1: 就当你身边过上车的以后，然后它会给你报警，会显示。所以这一个是安全性能是比较好的，是一般车没有的，它就有盲点监测。
0: 你看啊，
1: 同时这个
0: 咱现在这个骑的这个车子很少很少能这么先进，它这个就像什么了？就像我们的新能源车现在带着那个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样，它会给我很好的预警。我有盲区，哎，我骑着车，我戴着这么大一头盔，甚至是骑这种车的人肯定戴都是全盔，那你让我视觉盲区这么多怎么办？一会儿给大家介绍。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3: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3: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3: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4: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嗨，新老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刚才呢有老朋友来自孟子故里的打招呼了，欢迎您。那刚刚呢来到了尼泊尔的招募宣传里面，有车友吩咐这个说到了，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好消息啊，此刻我的同事王雷和 Alice 就在视频号的那一端等着大家现场视频直播呢，500代金券抵1000块钱，还有呢就是网红的那个玩偶小羊，特别特别好啊，是去新疆的人手必备的一个伴手礼，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在直播间是免费奉送的，欢迎各位一起一步，如果听到我刚才的这个口播宣传，大家欢迎一步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快，尤其是家里面准备好，在暑假期间带着爱人、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要出游的朋友们，这波秒杀非常的值得。同时呢，我们在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今天准备的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因为我现在此刻家里面我用的是这款洁面啊，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皮肤状态来说它就很合适，当然不管你是油皮儿还是干皮儿，它不挑，它的这种可用性非常的给力，而且呢它是一大支可以用好久好久，很省钱。另外呢就是像作为香奈儿来说，这种贵妇级别的这种护肤品，你听着它是贵对吗？但实际上用起来是省的，它是常年在香奈儿的各种化妆品当中断货王，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第一它这种洁面啊，就像是我们平时有一些这种油皮，我就是啊，你觉得可能用完了之后呢整个的很干很绷得慌不舒服，不是，它那种乳霜质地的，揉开之后有非常绵密的泡沫，你用起来的时候，洗完了之后你觉得你脸是滑的，但是你还洗得很干净，你还不绷得慌， 它洗得很干净，可以不光是把你多余的油脂，把你像夏天涂的女孩子的那种防晒呀、啊，包括你要卸妆的时候那个残妆，它都可以洗得很干净。但是前提是它是润的。你像现在夏天，实际上是越夏天越缺水的。你洗完脸之后，你晚上睡觉了，到早上起来，哎，你还是不干不拔干，这种感受是很难有洗面奶这个能给你解决的。但是这支那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我觉得我经常会把它作为我家里亲人之间送礼。你比如说家里表姐啊，什么过生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自己的亲人也不用多昂贵，但是呢，你送这个，它又可以天天用，用得上。像这个我就是当做家里面很好的伴手礼，或者是你把它送同学送闺蜜，它又好，它也不掉面子，还挺有面子一件事儿。为啥？人天天洗脸就能想着你，好家伙，你性价比不高吗？原价呢是399，我们给到大家直降100块钱，到手只需要299。它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它是多大一支？它是那种大毫升，150毫升的，官网150毫升要卖520，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只有它的半价呀，299，非常给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关键字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抱回家了。我们家比较有意思哈，从8月开始，每个月都有人过生日，所以你想花小钱办大事儿，你。说实话哈，你如果是给你媳妇儿买啊，你媳妇儿不一定知道你是花了299，因为官网这个价谁都知道他卖多少钱，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提供海关掌上海关 APP 核查的，这是我们国家海关总署的官方账号，这个 APP 全链路可查，清清楚楚，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啊什么品质不靠不靠谱啊，不用担心。但凡是让你敢查，就证明它的链路又好又便宜。朋友们，我觉得送礼，你送到心坎里是比较难的，但是这支山茶花洁面，我跟你讲，万能。你不管是送长辈、送闺蜜、送媳妇儿、送女朋友，什么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挑。难得化妆品里有不挑的啊！你要知道，那些什么油皮儿、干皮儿送错了，你白送了。口红挑错克号，人家绝对不要。你给人家，是吧？送的那种颜色，人家不喜欢，人家根本不会涂的。但是这个不会，完全不会，随便不挑年龄，不挑年龄啊！再说一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了，欢迎大家一起来抢购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于 BK2 贝纳利的夏沫同学。夏沫同学，刚才你听我念的时候，作为一位女士，你也比较有发言权，我说的可不是假话吧？你如果口红那个颜色不喜欢，就我觉得我给你买了一个好大的牌子啊，老贵老贵的了，你说你涂吗？我肯定不用，你不喜欢你就绝对不涂的嘛，就是。所以我觉得但凡是女士对吧，你家的老公不太会买礼物啊，或者是你说我平时真的没啥研究，你要问我贝纳利选哪个车我还能给你选的利索，但是你问我买这个我就懵。男士们听我的，就选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哈。哎呀，啥时候我们挑贝耐力的车也能这么轻松入手，我也很开心哟。是吧夏沫？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刚才那个哈，公升级别的性价比呢，因为说了它是超级超级跟其他的车不一样的，是增加了像我们汽车一样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嗯，
1: 对，智能辅助驾驶，还有咱们的一个它马力的一个增大，它的动力跟速度，然后也又在提升，所以这个车的话，然后适合咱们就是说老手，不太适合就是说咱之前骑过车，想换一下大排量的公升级别的，感受一下，可以考虑这个车。
0: 是的，刚才还有车友喊我说抽空来喝茶呀，这是让我上哪儿找你喝茶去？但是我觉得可以骑着贝耐力可以找你喝茶去。对，那贝耐力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不管是稍微小一点的排量，还是刚才说这种公升级的排量，它这个泼辣体现在全方位。因为现在夏天有个特点，就是有可能会有雷阵雨，而且你骑的这种远途，对吧？我们有些朋友去玩， 去到一些这种地形复杂一点的，比如说像泰山后边跑山啊，或者说像我们那个崂山后山啊，或者说像什么昆嵛山的后山啊，就之类的这种哈。那么它的一些长途防雨方面它是怎么做的呢？
1: 它的抓地力，它的轮胎的抓地力比较强一些。为什么说它也看它的是全是半热熔轮胎，而且它做的一个抓地力也是比较好的。你像咱们长途摩旅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备上雨衣。
0: 对，是的，常备啊。再说有倍耐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箱子后备箱老棒了，因为有一些摩托车它放不上个东西，对吧？
1: 对。你像咱要是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像一些防晒啊，它这个咱骑得快的话都是要带全盔嘛，因为全盔比较安全。像它这个尾箱的话正好是放在一个全盔的，不管您是一叉两叉还是特大号的三叉，全部都能放下去。两侧的箱子的话可以放一些咱们的手套呀，然后呼吸啊，一些小东西都是可以放下得下去的，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如果咱打算长途摩旅，咱可以再买一个那种防水包，直接摞在咱的箱子上面就可以了，您就可以出发了。
0: 我见识过啊，见识过那些哎，贝纳利，你了解咱有些车友啊，都是些特别厉害的玩家，而且去到的诗和远方的地方也巨多，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看，就是你印象深刻的那些车友啊？
1: 嗯，
0: 去的远的都有去哪儿的？
1: 去哪儿的？他们有一个月跑了19000公里的。这是最多的一个客户哈，然后他们跑的有318、317，然后以及东北大环线。其实东北大环线相比之下，大家跑的要少一些。但是客户给我的反馈是，东北大环线一点风景一点都不比317、318差。大家也可以去跑跑，这可能是一个新路线吧，好多人可能没跑过。
0: 你顿时给我这个立了个范，简直就是种草非常的成功。为啥呢？你要知道现在就是咱这么又湿又潮又热的天，此刻你让我想象一下东北大兴安岭里头大环线，那我又可以去看个长白山，又可以去吃个锅包肉，对吧？对吧？那这整个又吃得好又花钱少的那种感觉。你东北饭真便宜，就是这个给我的感受很明显，不管是沈阳当地的那种吃的，还是东北长春那边吃，就是他那个饭店的性价比都很高，他那个菜量很吓人。我上次15块钱买了整整一份锅包肉，我当时都震惊了，他是整整一份，一点没给你打折，只有15块钱。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物价如此感人。你说的这个东北大环线，来，但凡是喜欢跑的，就是贝纳利这种车型 ADV 车型的朋友，没去过东北环线的，我觉得可以出教程了。你下次这样，你替我邀约一下那个客户吧，我节目里请他上个节目，给我把教程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大家会感谢他的。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啊。此刻我觉得是什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朋友们，把你觉得好的，但凡是你觉得看的美景、好吃的、好玩的，贡献一下，让我们大家也一起齐分享，好不好？咱们山东人啊，比较的热情，一定乐意分享的。在这儿也呼朋引伴，欢迎大家一起。你今天夏末同学种草很成功，希望欢迎呼朋引伴继续来节目，好吗？嗯，
1: 好的。
0: 另外呼朋引伴继续报名好车主，好吗？给贝纳利的车友们说一说，山东台的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10000块钱加油卡在向你们招手，欢迎你们一起加入。刚才我已经看到很多的车友在回复关键词好车友哈，好车主，好车主就这三个字儿。在这个7月24号启动以来，我们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会努力给到大家呢，在后天的时候来抽奖，后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后天星期五上午11点到12点，同样是在我节目时段，我来给大家主持第一周的周奖开奖。到时候会有交警总队的我们的警官，还有我们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全部来到此刻我的直播间，我会给到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咱们共同来见证一下第一周200块钱的加油券和200块钱的充电卡都花落谁家。所以朋友们抓紧报名，祝你好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听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纸条在回避长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糖融合益肾口服液，内蒙古毅力制药有限公司，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之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审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两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5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546544，053159554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546544，0531595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最近我们节目也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电话，都在咨询同一个问题，就是入伏以后，身上莫名其妙的开始痒起来了。有的朋友说胳膊上、腿上起上起一片的红疙瘩， 看着也不像蚊子咬的，可就是痒得受不了，一挠就是破，破了之后又疼又痒。还有的朋友说身上什么疹子也没长，可就是觉得浑身像有小虫子在爬一样，钻心里痒，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抓的一道道血印子，甚至都抓出血痂了。大伙儿都觉得特别奇怪，说我也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接触什么过敏源，怎么一入伏皮肤就出毛病了呢？而且空调房里待着还好一点，一出门一活动一出汗马上就痒得不行，简直成了天气预报，一到天热就犯，年年如此。所以大家都很困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正好点到了关键处。很多朋友反复看皮肤科，反复抹药膏，可就是好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在处理已经长出来的东西，没有去管它为什么会长出来。你光抹药膏把它压下去了，可过段时间它又冒出来了，因为你没有去除它反复发作的根源。所以你问我怎么比别人爱长这些东西，答案是你的身体内部环境和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伙儿讲的皮肤病，看起来长在皮肤上，实际上根子在里面。而且每年入伏以后呢，关于皮肤问题的咨询就特别多。大伙儿通常都认为是天太热，出汗多，细菌多，所以皮肤出毛病，这个说法对吧？对吧？但光知道这个还不够，你只知道表面原因，不知道深层原因。同样出汗，为什么有人没事儿，有人就一身疹子？问题不在汗上，而在身体的代谢能力上。《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什么意思？诸是多种多样的意思，痛痒疮就是皮肤上那些疼痛瘙痒疮疡类的问题，皆属于心，指的是这些皮肤问题都和咱们中医所说的心有关。中医的心不单指心脏，还包括心神、血脉，心火亢盛，热邪就会滞在血脉里，往外发到皮肤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痒这些表现。心属火，热的重了，疮就疼，热的轻了，疮就痒。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越心烦越痒，越痒越心烦？这就是心和皮肤的直接关系。简单的说，其实皮肤的问题不在表面，而是在身体里面。有些人夏天出完汗，一进空调房，冷风一吹，马上起一身疙瘩，痒得钻心，一挠一片红，那不是空调的问题，是你肺的底子薄了。中医讲，肺主皮毛，皮肤跟肺的关系最直接，肺的底气足了，皮肤才有抵抗力。同样的温度，别人没事儿，你不行，问题就在自己身上。还有那些一入秋皮肤就开始发干，一挠一道白印子的朋友，也是肺气不够，皮肤锁不住水分了。再比如大家很常见的湿疹，很多朋友湿疹反反复复，好了又犯，犯了又好，抹什么药膏都不顶用。我跟大伙说，这种毛病根子在脾上，脾管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代谢不掉，越积越多，憋不住了就往外发，湿疹、水泡、渗出、硫磺水，全是湿气往外跑的信号。夏天吃不下饭，肚子胀、拉肚子，都是脾虚的表现。夏天喝点绿豆汤都觉得胃里发凉、胀得慌，这都是脾阳不足，运化不动了。脾一虚，湿气就上来了，皮肤跟着出问题。还有啊，一到夏天人就容易心烦气躁，有个现象特别普遍，人一着急上火，皮肤就痒得厉害，越挠越烦，越烦越痒。心主血脉，肝主疏泄，一烦一躁，肝火就上来了，血分就热了，血里有热往外一窜，皮肤就红就痒，心里不静，皮肤就不安生。有的人一到夏天就长那种红红的热乎乎的大疙瘩，摸上去发烫，一碰就疼，就是血热往外发的表现。一着急血压也跟着往上走，脸上发红发烫，这就是热从血分往外顶了。最后说说肾，很多老年人皮肤瘙痒，白天还行，一到晚上躺下就痒得受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挠得身上一道一道的。这种痒跟皮肤干不干净没关系，跟肾精亏不亏有关系。肾精充足，皮肤有底子，光泽润泽，肾精亏了，皮肤就干就裂就痒。 晚上起夜多的人，皮肤往往更干更痒，肾气顾不住水，精也跟着耗了。年纪越大，肾精越少，皮肤越得不到滋养。一到冬天，腿上像撒了一层面粉似的掉皮屑，都是肾精亏虚的信号。所以说，皮肤病的根源在五脏，五脏调和了，皮肤自然就稳当了。中医还有一个核心思想叫有诸内必行诸外，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里面有问题，外面一定会表现出来。大伙儿发现没有？咱们刚说的肺、脾、心、肝跟皮肤的关系，这些都是表面的。肺气不足也好，脾虚湿盛也好，心火肝火也好，这些都是标，是现象。那什么是本？是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什么意思？肾精是全身精气的总仓库，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靠的都是肾。

火是暂时下去了，但渗水还是不够。过两天火又上来了，根子在渗，你不动根子，上面那些毛病就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所以说皮肤病有一个特点，轻的、初发的、急性的可能跟肺、脾、心、肝有关系，治一治、调一调就过去了。但那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千言不愈的、好了又犯、犯了又好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到晚上就痒得厉害，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这些情况的根子一定在肾，肾经亏了，五脏六腑没有底子，皮肤上的毛病就会没完没了。你光处理皮肤表面上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给大家把这个道理再往深里说一层，为什么一体多病的朋友皮肤问题更难？好，因为一体多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身体内部不止一个系统在出问题。糖尿病影响微循环，高血压影响血管弹性，心脏病影响泵血功能，肾病影响水液代谢，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身体的内环境就越来越复杂了。皮肤作为身体最大的器官，受到的影响自然也最大。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皮肤里面密密麻麻分布着大量的微血管和神经末梢。一个人的血糖高了，血液粘稠度就大了，流到皮肤微血管里的血就慢了，皮肤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一个人血压不稳了，微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时间长了弹性就差了，一个人肾气亏了，体内的代谢废物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通过皮肤往外走。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皮肤的抵抗力就一步步下降了。所以一体多病的朋友不是皮肤本身有问题，而是全身的状态都不太好了，皮肤只是最先表现出来而已。这个道理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光抹药膏不管用了。药膏能解决表面炎症，但解决不了血糖问题，解决不了血压问题，解决不了肾气亏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皮肤问题就会反复发作，因为它只是果不是因。你像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姓赵，那年70多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他老伴儿硬拽着他来的。一进门我就觉得这个人状态不对，脸色发暗，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坐下来也不怎么说话，就是低着头，手不自觉地挠胳膊。老太太倒是很着急，一坐下就开始说，语气里又是急又是气，其实不是气谁，是折腾太久了，人累了。说是去年夏天，老赵脖子上长了一片红疹子，痒得受不了，用手一挠破了，感染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发烧了，医生说是败血症早期，住了快10天的院才把命保住。老太太以为出院就消停了，可没过几天身上又开始痒了，红疹子反反复复，这边消了那边又长。他带着老赵跑了好几个医院，西医开药膏，中医开汤药，艾叶水洗过，生姜片擦过，能试的法子都试了，钱花了不少，罪也没少受。痒得厉害的时候，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挠，身上一道一道的血印子，被单上都是星星点点的痕迹。老太太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说，梁教授，我真的想放弃了，什么法子都试了，什么路都跑了，可还是老样子。有一次老赵半夜痒得受不了，坐起来说，别治了，折腾啥呢，就这样吧。老太太说那话听着心都碎了。后来是邻居家的一个亲戚跟他讲，你去找梁教授试试，好几个跟他情况差不多的，都是人家梁教授给调好的。老太太说，我不太信，但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就硬着头皮来了。我仔细问了老赵的情况，他糖尿病多年，血糖控制得马马虎虎，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还有高血压也不太稳，便秘3-5天才排一次，肚子总是胀的，整天觉得浑身没劲。老太太说，他睡觉也不好，半夜老是醒，醒了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听完心里就有数了。我跟老太太说，你们跑了这么多医院，用了这么多方法，方向不对。皮肤上的毛病根子不在皮肤上，在身体里面。老赵这个情况，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不稳，代谢紊乱，便秘腹胀睡不好，都是内部功能失调的表现，皮肤反复出问题，
是身体里面出。

0: 无事儿了。你光在皮肤上抹药膏、擦药水，那都是表面文章。你把身体里面的根源问题解决了，皮肤自己就好了。后来我根据老赵的具体情况，给他定了一个方向，从调理身体内部的代谢入手，把肠胃、睡眠、血糖、血压这些基础的东西先稳住。方向对了，身体自然会自己调整。后来老太太给我打电话，声音都不一样了，说老赵的皮肤病消停了，不痒了，能睡整觉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整个人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她说早遇到你就好了，少走多少冤枉路。
1: 没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一到夏天就皮肤反复出问题，好了又犯，犯了又好，怎么抹药膏都不管事，尤其是老年人晚上痒得睡不着觉的，您要记住，皮肤病反复发作，往往是身体在告诉您肾的根基需要稳固了。趁着入伏这个调理的好时节，把肾气补上来，身体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梁教授会帮您分析分析，找到问题的根源。
0: 其实这就是一体多病的朋友皮肤问题的特殊性，底子差了，一个小口子都能变成大问题。入伏以后，除了痒和疹子，还有一个信号很多老朋友都忽略了，就是皮肤上的结节疙瘩。有些人身上长了不痛不痒的硬疙瘩，或者皮肤下面能摸到小硬块，觉得不疼不痒就没当回事儿。但大家要知道，这些结节疙瘩的形成往往是体内湿气、痰浊、淤血积聚的产物，是脏腑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有些结节在中医看来与肝气郁结、痰湿凝结、淤血阻滞有关。很多人一体多病，肝郁脾虚，痰湿内生，日久则痰瘀互结，形成各种异常增生物。如果皮肤上反复出现不明原因的硬结，并且持续增大不消退，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不能大意。还有一类情况要特别警惕，如果皮肤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红斑、紫斑，或者颜色发暗发黑，伴随着浑身没劲儿、食欲不振、体重下降，这说明身体内部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皮肤就像一面镜子，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在这面镜子上留下痕迹。像咱们刚才聊的这个老赵这个情况，说到底就是他身上的毛病拖得太久了。大伙儿记住一句话，久病必伤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得什么病，时间长了都会由表入里，一步一步地伤到肾脏的功能。而肾作为我们身体内的大管家，它决定着你五脏的功能，决定着你身体的吸收代谢能力。它一旦要损伤了，那么就会引发内乱，我们的身体就会走下坡路。这个由表入里的过程，我再说得具体一点。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回想一下自己生病的过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病倒的，都是从小毛病开始的。今天血压高了，吃点药降下来了，明天血糖高了，再吃点药控制住了，但是每次生病都在消耗身体的储备，都在一点一点的损耗肾精。刚开始感觉不明显，因为身体还有代偿能力，还能扛得住，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代偿能力就跟不上了，肾精就一点点被耗光了。等到耗光了，身体的各种问题就开始集中爆发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病、皮肤病一起来了。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以前身体挺好的，怎么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毛病一下子就全出来了？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是几十年慢慢积累出来的，不是哪一次生病特别重，是长期累积的消耗已经到了身体撑不住的程度了。这就是为什么久病必伤肾这句老话说了几百年了，到今天还是这个道理。你不管得什么病，只要病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伤到肾。肾伤了，身体就失去了根基，后面的问题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如果不及时来修复肾脏的功能，就是你服用这些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以及其他各类的药物也好，我告诉大伙儿，都会无法正常的吸收发挥作用。你哪怕花再多的钱、再多的治疗，其实说句不太好听的，就等于什么呢？无用功。是，而且就是我们所吃进去的这些药，长期在你身体当中它代谢不出去，你想想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和后果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小刀割肉，

0: 就是它不断的损伤你的肾脏，不断的在你肾脏上划刀口子，就是让你的肾脏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个病越来越重的根本原因。是的，讲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这位患者孙大姐，就是她的肾病刚开始是二期，后来发展到了三期，最严重她是到了四期了。基本上他几年的生活当中一直就是痛苦不堪的度过，然后这个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身体免疫力极其低下。他讲说每一次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感冒，他都能够赶得上，都躲不过去的。不光肾脏的问题不好了，心脏病也出现了，经常有心绞痛，说一旦要发作，痛得全身直冒冷汗。肾是五脏之根，是身体一切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底子稳了，五脏六腑才有支撑，底子松了，什么问题都可能冒出来。所以说，把肾养好，稳住肾的根基，是调理身体、改善健康的一个大前提。不管你是治什么、调什么，如果肾这个根本跟不上，其他一切都是空谈。所以要真正让身体恢复，还是要从根本入手，把肾的根基稳住，身体才有底气。后来这位患者朋友找到我之后，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情况，他常年服用各类药物，病情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是很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共同困境。肾的根基一旦动摇，全身脏腑功能就会失去支撑。我先从稳住他的肾气入手，配合调理全身的脏腑协调运转，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自然就来了。后来他的身体状态逐步改善，各项指标趋于平稳，也能逐步降低，免疫力也比以前强了，心脏功能稳定了，多年的尿频尿急、失眠等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的是，凡是用药效果不理想的，一定要重视肾脏这个根基。肾是五脏之根，肾气充足了，五脏六腑才有支撑，全身的气血运行才能顺畅。这次方子的特别安排，机会难得，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常年被尿频尿急、胸闷气短、口干口苦、失眠多梦、头晕脑胀这些问题困扰，药没少吃，效果却不理想，为什么？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咱们刚才讲了老赵的故事，又讲了一体多病药越吃越多的恶性循环，这些问题的根子说到底都在肾上，肾是五脏之根，肾气充足了，五脏六腑才有支撑，全身的气血运行才能顺畅，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是实实在在的。那些常年血压血糖居高不下，用药效果不理想的朋友更要引起重视，不是药不好，是根子没稳住。你把肾这个根基稳住了，五脏六腑才有底子，身体才能慢慢地缓过来。所以这次机会希望大家能抓住，把该背的背齐了，把该走的走到底，健康的事儿拖不得。我一直反复强调的何方调理思路，核心就是两个方向协同推进。一个方向是从肾入手，把肾精补足，让五脏六腑有充足的动力来源，全身气血的生成和运行有保障。另一个方向是从脏腑细胞的功能修复入手，改善全身的供血供氧环境，让各个器官的功能逐步恢复到应有的状态。这两个方向，一个管根基，一个管修复，互相配合，互相支撑，缺一不可。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问题之所以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就是因为只盯着其中一个方向，忽略了另一个。为什么这两个方向必须同步进行呢？因为身体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肾气不足，五脏六腑的动力就跟不上，细胞功能减退，器官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只从肾入手，细胞得不到修复，身体功能还是恢复不了；只从细胞入手，肾气跟不上，修复的速度也跟不上消耗的速度。只有两个方向同步推进，身体的恢复才能有持续的动力和支撑，才能改善。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身体的问题多且相互牵连，胃不舒服，心脏也跟着难受，血压高了，脑袋就昏沉，血糖不稳，腿脚就没劲。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环扣一环的。很多人尝试过单独处理某个问题，但效果往往不理想。 只有从整体出发，把身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理顺，把薄弱环节找出来，把功能跟不上的地方一一改善，才能真正打破这个循环。肾气补足了，五脏六腑的动力就上来了，细胞功能改善了，各个器官的工作效率就恢复了，两个方向互相支撑，身体的恢复才会有后劲。我记得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应该是叫小吴，应该姓吴，我叫他小吴，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只有52岁，他是常年的高血压，脑梗发生过一次后遗症。是什么样的后遗症呢？说话不利索，舌根发硬，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卡住了，他自己急，旁边听的人也急，左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手抓不住东西，端个杯子都抖，想倒杯水，水倒到外面去了，杯子没端稳就掉了，走路发飘，总感觉要摔倒，出门必须有人陪着，后来干脆不出门了，心脏也特别不好，心律不齐，胸口发闷，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坐起来靠着床头喘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还有重度的脂肪肝、白内障、视力下降，年轻时落下的腰肌劳损也一直没好，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他讲了，因为这个病隔三差五的就是跑医院，说有时候全身上下的这些毛病一起发作了，说到了医院都不知道到底先应该看哪个病，先挂哪个科了，因为这个病实在太多了，无从下手。说你单一治疗某一种病，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病稍微好了一点，结果那个病又发展了，到最后哪个病都治不好，说想所有的这个病我一起治，但是临床上还没有太好的这方面的方法，结果直到最后，用他的话来讲，越治越重，他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在他一直没有放弃。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还得等着我养活，我不能倒，这句话让我特别触动。一个人身体不好，承受痛苦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家庭。后来他通过一位病友推荐找到了我，他来的时候手里提着厚厚一袋子病历、检查单、片子，好几年攒下来的，一摞一摞的。他坐下来把这些东西放在我桌上，说梁教授，这就是我这几年的全部家当了。我翻了翻，心里感慨万千。我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他做了一个整体的判断，从稳住肾气和修复全身损伤两个方向同步入手，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自然就来了。这就是合方调理的优势，一体多病的朋友从整体出发，同步进行调理修复。很多朋友过去天天吃药，年年吃药，效果却不理想，现在调理方向对了，变化就能看得到了。话说回来，特别是入伏以后，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到了这个季节，身体的不适感会更明显，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湿气重，都在加重身体的负担。为什么入伏以后一体多病的朋友感觉更难受？我具体给大家说说这几件事是怎么叠加的。第一，出汗多，伏天出汗量比平时大得多，汗出多了，体内的精液就跟着流失。精液是濡养身体的重要物质，精液亏了，身体各部位的濡养就跟不上了。本身就肾精亏虚的人，出汗多就更虚，越虚越出汗，越出汗越虚。第二，湿气重，伏天湿度大，空气中的水气重，身体也跟着沉，湿气最容易困住脾胃，脾胃一困，运化功能就下降，运化下降了，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不成营养，身体的能量供应就越来越紧张。第三，温差大，从外面30多度的高温一进空调房，血管骤然收缩，再从空调房一出门，血管又骤然扩张，反复的收缩扩张，对血管壁是一种持续的刺激。年轻人血管弹性好还能扛一扛，老年人血管弹性本来就不行了，经不起这么反复折腾。这三件事儿叠加在一起，对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说，就是把本已虚弱的身体又加了三层负担。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入伏以后感觉浑身没劲，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皮肤还出问题，是你的病加重了，是季节加重了，你的身体负担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把身体的根基稳住，趁着入伏这个调理的好时节，把身体的基础打牢了，接下来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坦。
1: 梁教授，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是要保持皮肤清洁干爽，每天洗澡水温别太烫，37度左右就行，洗完及时擦干，涂点保湿乳，出汗多的时候及时更换衣服，不要让湿衣服长时间贴在身上。第二，穿对衣服纯棉、宽松、透气的衣服，最好有助于汗液蒸发。夏天最怕的就是闷着，闷久了不出事儿才怪。第三，管住嘴。入伏以后饮食要清淡，生冷油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尽量少碰。脾胃弱的人，生冷吃多了湿气就重，湿气重了皮肤就遭殃。第四，不要乱抓乱挠，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实在痒得受不了，用凉毛巾敷一敷，或者轻轻拍打，不要用指甲去挠。第五，及时就医。如果皮肤问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或者伴随发烧，全身没劲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不要自己乱买药膏涂。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的细节，但说实话，皮肤病反复发作，好了又犯的朋友，光靠日常注意是不够的。就像咱们前面讲的，皮肤上的毛病根子是在身体里面的，光在皮肤上做文章永远做不完，真正的改善得从里面往外走。说到这儿，正好借这个时间跟大伙儿说个事儿。这几天我也在反复想，为什么在母亲诞辰10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说实话，主要就是想在这个时间节点，把一些好的方法、好的思路，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接触到，能够用得上，让大伙儿在调理身体这条路上少一些障碍，多一些顺畅。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方子里头最核心的那味药材长白山的雄蚕蛾，目前正在申请地理标识，一旦这个标识申请下来以后，想要再用它来入药，手续上就会比以前复杂得多，流程上也会比以前严得多。这不是说以后就完全用不上了，而是说条件会收紧，渠道会变窄。其实即便是现在，这个方子因为原料的特殊性，也不是随时都能充分供应的，所以趁着现在还能协调到，我就想着能多争取一些，把路子给大伙儿留得更宽一些。
1: 不管您是起红疙瘩、长小水泡，还是皮肤干裂脱皮、浑身痒得钻心，道理都是一样的，根子不在皮肤上，在身体里面。这些问题可能表现不同，但背后指向的方向是同一个，身体的底子需要稳固了。所以别只盯着表面症状，得往根上找原因，方向对了，身体才会真正好起来。趁着入伏这个调理的好时节，把路子走对了，身体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想把自己的情况弄清楚，想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梁教授会耐心听您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帮您指一指方向。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电话线路有限，打不进的朋友请耐心多试几次。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讲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就是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糖融合益肾口服液内蒙古毅力制药有限公司的，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5某药王沈生第280150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 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五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额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五方肾腺肽两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额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六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融额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十五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五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今天很多朋友已经打来电话咨询了，场外热线一直在忙碌中。如果您也想了解自己的情况该怎么调理，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
1: 健康拖不起，时机不等人。好，下面我们请出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是梁教授吗？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好几天了，一直占线，今天终于通了。
0: 你好，是我
3: 梁教授，今天跟您通上话，我太高兴了。我是哈尔滨的，叫张光友，今年78了。从去年听到您讲课，我就特别爱听，通俗易懂，一听就能明白。
0: 老同志您好，欢迎您，您能打进电话来就是缘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
3: 梁教授，我这也是咱们老听众了，一直想打电话，就是不敢打。我家里条件不太好，怕给你们添麻烦，今天也是鼓足了勇气。
0: 老同志，您这话就见外了，节目就是给大伙儿办的，您打进电话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条件好不好不是问题，您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
3: 梁教授，先说我这个眼睛吧，两个眼睛都不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雾，白花花的一片，眼前还有小黑影飞来飞去，一串一串的，看什么都花里胡哨的，看电视看不清字幕，看报纸根本看不清字，得凑到眼前才能勉强辨认出几个大字，现在出门都不敢过马路了，车来车往的，看不清多远，心里害怕。我这都准备去做手术了，可心里又害怕，怕做坏了连这点光都没了。老伴说我走路都慢腾腾的，不是不想快，是看不清脚下没底，晚上天一黑我更不敢出门了，只能坐在家里，心里头那个急呀。还有这个睡眠也折腾我好多年了，晚上躺下翻来覆去，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儿停不下来，怎么都睡不着，有时候躺到后半夜一点睡意都没有，好不容易迷糊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老伴儿翻个身我都能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到天亮，白天昏沉沉的，眼皮发沉，浑身没劲儿。为了睡个好觉，我也吃过安眠药，刚开始还行，后来就不敢再多吃了。
0: 老同志，您说的眼睛模糊和睡不好其实关联很大，眼底的微血管非常细，对供血供氧的要求最高，供血跟不上，视神经细胞就得不到濡养，视力自然就下降了。而大脑也是一样，需要充足的血氧才能正常进入睡眠状态，大脑供血供氧不够，调节功能就会紊乱，人就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所以眼睛和睡眠是大脑和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不上。 患者，对对对，梁教授，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眼睛和睡眠还能扯上关系，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这胃肠也不行，不敢吃凉的东西，夏天人家吃西瓜喝冷饮，我连一口都不敢碰，吃一点胃里就发凉发胀，半天都缓不过来。吃完饭也总觉得堵得慌，消化不了，有时候饭后好几个小时胃里还顶着一口气，打嗝打不出来，坐着不舒服，躺着也不舒服，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吃什么都没味儿。以前爱吃的东西现在看着也没胃口，到了饭点不觉得饿，吃两口就觉得饱了。老伴儿天天做饭换花样，我也吃不下多少，心里也不落忍。胃怕凉，消化不良，这个情况是胃的运化功能减弱了，胃要正常工作也需要充足的气血濡养，气血供应跟不上了，胃的蠕动能力就下降，吃进去的东西推不动化不开，所以会发胀堵得慌，早上口苦没胃口也是脾胃功能低下的表现。您胃肠不好加上眼睛和睡眠的问题，都说明全身的气血状态需要改善了。
3: 梁教授，还有一个我最困惑的事儿，我这个手脚冰凉，一年四季都是凉的，到了冬天更厉害，两只脚像两块冰坨子，晚上睡觉穿着厚袜子盖两层被子，脚底下还是没热乎气，有时候半夜冻醒了起来用热水烫，刚烫完热乎一会儿，过不了一个小时又凉了，有时候运动过后前心后背都湿透了，汗珠子直往下淌，手还是冰凉的，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我就纳闷了，这汗是怎么出的，为什么身上都热了手脚还是凉的，还有一着急身体就没劲儿，感觉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站都站不稳，得赶紧坐下靠着才行。有一回家里来了亲戚，我忙着招呼，一急起来腿就发软，出了一身冷汗，老伴儿赶紧扶着我坐下，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从那以后就不敢着急了，可有时候控制不住一急就又犯。
0: 老同志，您这个手脚冰凉和一着急就没劲儿，是因为血液的推动力不够，送不到四肢的末端去。运动时全身的血液优先供应主要脏器，末梢的供血就会减少，所以即便身上出汗了手脚还是凉的，一着急就没劲儿，是因为人在紧张状态下血管会收缩，血压会升高，心率会加快，这个过程消耗大量能量，如果身体的调节能力不够，就会出现乏力冷汗这些表现，这都说明身体的代偿能力下降了，经不起消耗和波动了，手脚冰凉，一着急就没劲儿，胃怕凉，这些都说明你身体的动力不足了，该热的地方热不起来，该稳的地方稳不住。
3: 梁教授，我这回算是明白了，那还得麻烦你，我也帮我老伴问问，我老伴比我厉害多了，他得了急性脑梗一年了，右侧肢体不好使，右手一点劲儿都没有，拿不住东西，端个碗都端不稳，吃饭得用左手，勺子经常掉地上，走路也不行，右脚拖拉着，得拄着拐杖慢慢挪，走不了几步就得歇，血压也高，高压经常在170，低压90，吃了降压药才能降到140-150，一直在吃药，康复也一直在做，可就是不见效果，我看着他难受，我心里也跟着急，可越急我这身体就越不争气，我感觉我这几年老得特别快，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没啥精气神了。梁教授，您说我老伴这种情况还有希望吗？
0: 老同志，脑梗后的恢复确实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右侧肢体活动受限，肌力下降，本质上是脑部神经传导通路受阻了，脑子发出的指令传不到右侧肢体，所以手才使不上劲儿。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胳膊和腿本身，而在于大脑的供血供氧状态，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才有可能逐步恢复。血压高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血压波动会加重脑血管的负担，影响脑组织的修复环境，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把血压稳住，给大脑创造一个稳定的修复环境，这是后续一切的基础，血压稳不住，其他方面再努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您老伴儿的情况虽然棘手，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住，改善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3: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觉得自己和老伴儿 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还能有方向。
4: 那您看我和老伴儿这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还有我听节目说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也想报名争取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0: 老同志，您和老伴儿的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您自己的问题是气血动力不足，末梢供血跟不上。您老伴儿的问题是脑梗后神经传导受阻，需要稳定血压，改善大脑供血。这两个方向虽然有区别，但底层逻辑是相通的，都是要让身体的供血供氧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今天既然电话已经打通了，您就报上名了。今天电话时间有限，具体的调理方向几句话说不完，一会儿不要挂电话，直接你跟咱们导播联系一下，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把后续的安排告诉您。
4: 好的，梁教授，谢谢您，我这回心里有底了，我一定把联系方式留好。
0: 不客气，老同志，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的，梁教授，再见。
0: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也谢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困扰，想要梁教授帮您找准方向，都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早一天把路子走，对，就早一天让身体少遭罪。好，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你好，是梁教授吗？可算打通了，我昨天打一整天都没打进来，今天总算通了。
0: 你好，是我，请讲。
1: 梁教授，今天跟您通上话，我太高兴了。我是湖南岳阳的，我叫李桂芝，今年72了。昨天我就想打电话来着，一直占线，今天终于打通了。
0: 老同志您好，欢迎您，您能打进电话来就是缘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
5: 梁教授，我这个人吧，一辈子就是这个性格，急干不完的活儿，我不吃饭也得干完，家里家外都是我在忙活，儿媳妇在社区工作，我从来不用她干家务，都是我来。儿子结婚20多年了，我俩从来没红过脸，孙子我带大的，现在孙女都当上大学老师了，我这心里挺踏实的，可这身体就不太争气了。
0: 老同志，您这一辈子辛苦了，又当婆婆又当妈，里里外外都操持着。咱们先说说您身体的具体情况，我听听。
5: 梁教授，先说这个血压吧，我这血压上去的时候最高能到189，头胀得厉害，后脑勺突突的跳，像有个东西在里边敲一样，眼睛都觉得胀鼓鼓的，看东西都发花。有一回我去医院量血压，人家大夫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说太危险了，不让回家，住了10来天院才出来。可我这性格吧，就是改不了心里装着事儿，血压就不稳，动不动就上来了。平常在家也是有时候生个闷气，或者跟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头上像套了个紧箍咒一样，勒得难受。有一次在菜市场排队，前面有人插队，我一下火了，当时就觉得后脑勺发紧发胀，头昏得厉害，脚底下发飘，扶着旁边的菜摊才站稳。回家一量血压又上去了，现在吃这降压药可还是忽高忽低的，早上还行，到了下午或者晚上一有事儿，血压就往上窜，心里总是不踏实，怕哪天出了事。
0: 老同志，您这个情况很典型，性格急躁，心里装着事儿放不下，交感神经就容易兴奋，血管就会收缩，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后脑勺发紧突突的跳，眼睛发胀，这些都是血压升高时血管张力增大的表现。您说菜市场那一回，其实就是情绪波动引起血压急剧升高的典型例子，情绪不稳的时候血压波动就会更明显，所以血压控制不光是吃药的事儿，情绪的平稳也非常重要。您说血压忽高忽低跟您的性格和情绪状态是直接相关的。
5: 梁教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一辈子就是闲不住，心里有事就放不下。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好多年了，眼前总有小黑点飞来飞去，跟小蚊子似的，有时候好几条串在一起，挥都挥不掉，看什么都是花里胡哨的，看人脸上都模糊，电视上的字幕根本看不清，只能听声音，看手机上的字也得把手机举到眼前，眯着眼睛使劲看，看着看着眼睛就酸了，更花了， 还有眼睛老是水汪汪的，跟刚哭过一样。擦也擦不干净，眼角总湿漉漉的，有时候还发黏，黏糊糊的，用手揉揉能揉出一些白色的黏条。一到刮风天更厉害，眼泪止不住的流，出门都得戴个眼镜挡风，可也不管用。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黏在一起，睁都睁不开，得用温水洗洗，用手扒了半天才能睁开。
0: 眼睛的问题分两方面来看，先说飞蚊症。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个是玻璃体混浊的表现。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玻璃体里面的蛋白质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加上眼部供血供氧跟不上，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就会形成这种混浊物。它是眼底微循环状态的一种反应。再说眼睛发黏水汪汪的，这个跟您的性格也有关系，情绪波动大的人肝火就容易上炎，影响到眼睛。中医讲肝开窍于目，情绪不稳时肝气上冲，眼睛就会有分泌物增多、泪液浑浊这些表现，这跟您长期性格急躁、肝火偏旺有关系。您说的早上起来眼睛黏在一起睁不开，也是肝火上炎、精液代谢失常的表现。
5: 杨教授，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再跟您说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好多年了，我这人个子矮，一米五几，体重都160斤了，超重。年轻的时候干活又多，家里活地里活都干，累出来的。现在腰经常疼，有时候弯下去就直不起来，像卡住了一样。有一次在阳台上晾衣服，弯腰捡掉在地上的衣架，就听腰那块咯噔一下就动不了了，扶着晾衣架站了好几分钟才慢慢缓过来。坐久了也不行，站起来得扶着桌子慢慢直腰，还得缓一会儿才能挪步。晚上睡觉翻身都得用手扳着腿，不然搬不过来，搬个身就像打仗一样出一身汗，走也走不了远道，走个几十米腿就发麻发沉，像绑了沙袋一样，得歇一歇才能接着走。上下楼更费劲，下楼的时候膝盖里头像针扎似的疼，得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往下挪，一层楼都得好几分钟。夏天还好一点，一到冬天冷的时候腰更沉更僵，像背着块铁板一样。
0: 老同志，您这个腰的问题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体重偏重，身高一米五几，体重160斤，腰椎长期承受的压力比正常人大得多，椎间盘和周围的韧带肌肉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另一个是长期劳累，您年轻的时候干活多，腰部反复受力，椎间盘的弹性就会逐渐下降，纤维环容易出现损伤，髓核就会往外膨出，压迫到神经根，所以才会出现弯腰困难，坐久了站不起来，走一会儿就发麻发沉这些表现。您说晾衣服那一回就是因为弯腰的姿势让椎间盘受力不均匀，加上腰肌本身就紧张，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诱发了急性发作，所以腰椎的养护首先要减轻负担，避免长时间弯腰和提重物，坐的时候腰后垫个靠枕帮助腰部放松。
5: 梁教授，我这人就是太能干了，什么都自己来，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里里外外都是我张罗，儿媳妇在社区工作，我心疼她累，能干的我都包了。儿子结婚20多年了，我俩从来没红过脸，孙子从小也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孙女都当上大学老师了，我这心里也挺知足的，可就是这身体不给力了，腰疼起来的时候干不了活，心里着急，一着急血压就上去，血压一上去眼睛就更不舒服，有时候干着干着活腰突然一疼就得蹲在那儿熬一会儿，动不了，想干不能干，心里那个急呀。梁教授，您说我这几个毛病是不是连着的？
0: 老同志，您说的对，这几个问题确实是连着的。血压高会影响到全身的血管状态，眼底的微血管是身体最细的地方，血压波动大会直接影响到眼部的供血，所以血压不稳的时候眼睛的症状就会加重。腰椎的问题跟体重和劳累有关系，体重偏重会增加腰椎的负荷，腰部的疼痛又会限制活动，活动量减少了体重就更难控制，这是一个循环。情绪急躁会直接导致血压波动，血压波动又会影响眼底供血，眼底供血不好又会让飞蚊症和眼部不适加重，这几个问题互相影响互相加重，所以调理的方向不能只盯着一个点，要从整体入手，把血压稳住，把情绪稳下来，把腰椎的负担减下来，几个方向同步推进才能打破这个循环。
5: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几个毛病是各是各的，血压是血压，眼睛是眼睛，腰是腰，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 今天听您这么一分析，我才明白原来都是连着的。那我这血压和眼睛腰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老同志，您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就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给您几个生活中的小建议。血压方面，建议您每天固定时间测血压，早上起床后排空，晚上睡觉前各测一次，记录下来，这样血压的规律心里就有数了。饮食上注意低盐，盐吃的太多会加重水钠潜流，血压就容易高。情绪上尽量稳住，遇事不急不躁。您说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干不了活，心里着急，这个心情能理解，但越着急身体负担越重，反而更难恢复。腰椎方面，平时弯腰拿东西的时候尽量先蹲下，不要直接弯腰去够，坐着的时候腰后垫个靠枕，帮助腰部放松，睡硬板床，软床对腰椎不好。体重偏重，饮食也要注意，少油少盐，适当控制主食的量。眼睛方面，平时可以适当闭目养神，尤其感觉眼疲劳的时候，闭眼休息几分钟，比滴眼药水管用。这些都是生活里的小细节，坚持做，对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会有帮助。
5: 好的，梁教授，我都记住了，我一定照做。
0: 您自己还要注意，别太累了，家里的活能干多少干多少，别硬撑。血压要稳住，情绪要放平，腰椎要减负，眼睛要休息，把这几个方向都照顾到了，您身体好了，才是对家里人最大的支持。
5: 梁教授，我听您的，那我还想报名，还有名额吧？
0: 可以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您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后续的具体安排会告诉您。
5: 好的，梁教授，谢谢您，我这回心里有底了。那不打扰了，再见。
0: 不客气，老同志，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再见。
1: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打进热线和我们交流的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0: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0: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0: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其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吼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3: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4: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 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5: 听首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6: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7: BKtoG车，公益支持。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寮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 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1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蕾。今天是周三的时间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那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案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在这儿呢，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上节目之前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这个咨询电话哈，我想就这些问题呢，有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在节目当中呢给您提出来之后先回复一下，我估计此时此刻这些提问的听众朋友也在等待这个问题的这个回复哈。首先这个问题是，现在作为这个咨询者一方，老伴去世了，只有一方老人，现在想把这个孩子过户给谁，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
3: 啊，
2: 想听听罗律的这个建议，结合您掌握的这个案件很多，谈谈您的这个感受吧，到底是过户好呢还是不过户好？
3: 其实对于房子这个事情哈，有很多的声音都在聊，说到底是现在过户好还是以后过户好，然后也会去说到底是继承的方式给他好，买卖还是赠与的方式给的比较好。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而且至少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我们叫从经济成本，就是税的角度，那你可能说买卖过户啊，满五且无为一的，你可能这个税费比较少是吧，那你的这个赠与呢，可能有个3%的契税，直系亲属之间赠与3%的契税，那继承呢没有什么税，但是将来你有继承权公证这些费用它还是要出的，那这是我们说从税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我们纯法律的角度哈，其实我们想说你继承赠与和买卖各有各的特点。继承呢就是反正现在我住，如果他只有这一个继承人，其实我觉得将来让孩子继承就行了，没必要说我现在非得要去怎么做。如果想说孩子已经结了婚，想让这个孩子呀还是要成为，要让这个，你看我也说成孩子，想让这个房子然后成为这个孩子将来的老本儿是吧，他也可以自己写一份遗嘱来明确说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是我孩子的个人财产，然后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其实不用让孩子的配偶知道，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因为假如孩子将来跟他配偶好好的，没必要拿这个遗嘱，房子也是他们共用。但是如果说将来真的年轻人之间要想谈离婚，那至少我们家爹妈给的房子我守住，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讲的，如果没有别的多的继承人，也不用担心什么继承纠纷，我还是觉得自己手里拿着自己住着挺好的。 那有一些又觉得说我想提前过户给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拿到房子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也想帮助到孩子，那我们说你提前过户可以，但请你给自己留下居住权，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说你把房子过给我，你也在里面照样住着没事儿，对吧？那你要知道这可不是简单这么说的，法律上来讲那就人家的房子，甭管那是你儿你姑娘还是谁。
2: 实际上在这儿罗律见证的这样的家庭纠纷、财产纠纷的这些案件太多太多了，是吧？
3: 对对对。
2: 所以所谓的一句话提醒，多给自己想想，留一条后路。
3: 对，
2: 这个房子过出去了，那孩子各种权，孩子都是好孩子啊。
3: 对对对。
2: 说但有一点儿，他做生意亏本了，他过户的名下房他卖了呢，他日后他要是有个发生变化，他不赡养您了呢，那怎么办呢？
3: 对对对，这里面其实我们说哈，一方面是主观的，可能孩子后来生活压力各方面所迫了以后，自己也变得来对各种的经济啊什么的计较的越多，也有那种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了，他做生意失败了，他名下的房子他可不论之前谁给他的，只要是他的，债权人人家都可以申请执行啊。
2: 嗯，所以守好您的这个老窝哈、啊。在这儿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及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对我们所输出的这些节目内容，或者是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一样可以发表一下哈。在这儿，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抒胸臆”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提婚提及到，这是属于再婚家庭。
3: 嗯，
2: 再婚家庭这个房子呢是男方的，
3: 嗯，
2: 房子的名字是男主人，
3: 嗯，
2: 怎么保证女方能够日后住到百年？
3: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居住权问题。
2: 嗯，
3: 我们知道哈，现在有很多人在暮年的时候黄昏恋嘛，也很正常。但是呢，又因为各自有孩子，不想说，哎，就简单的觉得我要是领了个证，是不是就增加了很多麻烦？所以呢，就不领证。这是一种声音哈，也有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应该领个证，这样互相才有保证等等吧。其实领证也好，不领证也罢，它各有自己的利弊吧。
2: 嗯，
3: 总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样。假如说就是没有领证，你现在跟老头也好，这个在一起住着挺好的，但是将来这个从继承的角度你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你没有继承权，房子归人家的子女了，人家是可以说请你出去的。
2: 嗯，
3: 所以如果说哈，这个一起共同搭伴的对方，大家也都互相有一些的对对方的考虑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可以给对方设个居住权。
2: 嗯，
3: 就是至少我不会说我的财产就不给孩子了，我要给你分，是吧？但是呢，我可以保证的是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居住到老。因为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都已经老伴儿，就尤其是女方哈，她觉得自己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去住儿子家也好，住女儿家也好，都觉得不合适，于是找了一个搭伴儿过日子的住到人家家。那如果将来人家那边，走了，那你就是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啊，所以要设一个居住权，
2: 嗯，
3: 对吧？
2: 这个居住权它是大于继承权。
3: 居住权我们说它是一个物权，
2: 物权，
3: 对，物一定要注意是要在房管局去做登记的，就不动产登记中心，你要去做了一个物权登记了的居住权，它能够对抗买卖，对抗租赁，对抗继承，
2: 明白？
3: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切实的这个案例。尤其是作为这个罗律，因为罗律也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见证的这方面的，又这些年着重致力于这个监护和养老，所以见证的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见了。
3: 对，
2: 一切一切都是从防范风险的这个角度出发。
3: 对，
2: 您看现实生活当中，您说了一个词，大伙过日子。
3: 嗯，
2: 在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的情况。
3: 嗯，
2: 各种考量，就觉着吧，您看领那个结婚证吧，它有领证的好处。
3: 对，
2: 但是不领证呢，也有不领证的对他当事人来说
3: 风险，
2: 对吧？所以说，但有的时候考虑多了，我防范了一个风险，但是无形之中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在存在。那么，怎么最终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呢？
3: 可能哈，就是我
2: 有万全之策吗？
3: 你要说万全之策可能很难讲哈，但是我始终认为，虽然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都充斥着说不要结婚，
2: 嗯，
3: 甚至包括说哎呀你看可以留下孩子，但是可以不要男朋友或者是不要老公，是吧？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说法都偏激进了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80后哈，咱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儿，真正走到现在，我始终认为婚姻这个制度它作为几千年来流传到今的，甭管说你说欧洲啊西方，人家经济再发达，其实也不见得婚姻的结婚率多么低，是吧？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制度构建的优势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感情到位，那我个人觉得可以去领证，只不过说你要对于领了证之后，两个人对于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就不是只考虑爱情了。
2: 对，
3: 你可能就要考虑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民法典婚姻编3000多个字，爱情这俩字儿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2: 嗯，所以真正的这个爱情，我们说嘛，家庭生活当是靠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
3: 嗯，
2: 创造的。
3: 对，
2: 所以在这儿如果只想那个好不想担那个责任，这个事儿是没有两全的。
3: 没有没有，
2: 嗯，
3: 你都觉得大家好的时候在一起过挺好的，那你要是真的一方倒下了呢，那人家真的可以毫无留恋的转身就走啊，没有任何约束啊。
2: 是的，
3: 是吧？
2: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您，无论是坐在男方的角度还是作为女方的角度，但是总归是作为婚姻的一方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感悟，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作为罗律师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这些年接触的老年群体也比较多哈，就是包括议定监护，包括我们的这个养老问题哈，所产生出的一些家庭纠纷，都很多，也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屡屡遇到的这些案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的出现，减少这些意外的这些出现，在这儿我想还是作为当事人多听听专业律师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从而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哈。
3: 嗯，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罗律做客我们直播间，看到我们整个满屏的都是什么呀？三个字，
3: 好车主。
2: 刚回个声来哈，好车主。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提示一下，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起并联合。

0: 这个车号即可参加这个报名活动。
1: 嗯，
0: 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可以获得什么呢？20元的加油券。每周啊，我们要抽取周奖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每个月要抽取月奖是15个人，每人获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终极大奖后面是3位啊，每人奖励的是多少？
1: 1吨。
0: 没错，1吨油。另外还有特别的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的摩托车。
1: 张强的吗？
0: 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各位车主哈。直播间的主持人将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这个车辆，驾驶员听到我们信息之后呢，招手示意就获得200元的油券。所以提醒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每周五我们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这个疑惑您解除了哈，可以随时到时候也通过微信关注一下“好车主”。
2: 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6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守候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哈，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有关于现实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相对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而且最近这几年，罗律一直致力于这个议定监护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这目前来说，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的这个社会，这是普遍关注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一期您来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人要立遗嘱，是吧？说到了多子女家庭，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多次婚姻的家庭，多金的家庭，从事高危的群体，独身、未婚、未育、无父无母、无子女、独生子女等，是吧？
1: 对对。
0: 除此之外，我今天再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立遗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来体现？您接手的这个案例有没有更好的？
1: 其实您像这个立遗嘱，
0: 说明这个问题，
1: 立遗嘱的这个紧迫性哈，怎么说呢？我们其实经常接一类咨询，就是恨不得都已经躺在那儿了， 才觉得说要写一份遗嘱，
0: 嗯，
1: 然后呢就找我们。说实话，这样子的案子啊，我们是很不敢接的，因为他已经躺在那儿了，我也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行为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将来被推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也有职业的风险嘛。所以现实中，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有人说这个老百姓的遗嘱好像无效率很高，
0: 嗯，是达到60%多。
1: 对对，您也知道这个数据，嗯，是吧？就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无效率能这么高，说这个遗嘱写起来真的有那么难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遗嘱写起来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就我们遇到过的，哪怕他就写了一句，说我百年之后，我自己所有的财产归我媳妇儿，或者归我姑娘，归我谁谁谁。
0: 嗯，
1: 他写了这么一句，又是完全自书的，我们又能证明确实是他自己写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效的。
0: 嗯，
1: 只不过到底有哪些财产，可能我们还需要去梳理哈。但是我们接的有很多，为什么说这个遗嘱无效率这么高，然后又不愿意不敢写，就是因为他在前期没有意料到，他觉得我自己还年轻，70的觉得80的才敢写。80的觉得90才该写，
0: 嗯，
1: 总之我好像写了份遗嘱就怎么着了似的，所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他的写遗嘱的能力其实已经不足了。那你想他这个写出来的一份遗嘱，那无效率肯定是非常高的呀。所以我们经常就告诉身边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个意识，那你就应该当下就写。
0: 嗯，
1: 因为人你看在人家境外，你香港他叫他平安书，反而就是我写了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知道将来我的财产会去到哪里了，能做到能做什么了，他其实是踏实的。咱经常都说我们是中原大地，中原大地上这些帝王基本上继位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做两件事儿。您说，
0: 嗯，
1: 您知道是哪两件事吗？
0: 哪两件事？
1: 一个就是选太子，
0: 嗯，
1: 是吧？他得确定将来谁能继承
0: 王位。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修陵墓。说秦始皇继位就开始修骊山陵墓，走都还没有修完，
0: 嗯，
1: 是吧？所以真正说你啊，当然这里面加了些什么风水玄学，就是你真的把这些事儿安心的做了，你心里是踏实的，你是敢于去往前冲锋的，
0: 嗯，
1: 而不是想着万一怎么着。这个当然这个就说起来，你像亚历山大帝当年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人。他最后他就是太年轻什么都没有做，最后随着他的离世，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就分崩瓦解了。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呢，他是这个立遗嘱这个事儿，在这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我们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您是立了呢还是没立呢？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抛出来之后呢，也是想大家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
1: 嗯，
0: 有很多，无论不，它不单单是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才发生的，嗯，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正值壮年的也有发生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那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刷短视频，不都频频看到吗？
1: 嗯，
0: 所以到底是您作为一个这个事儿是忌讳呢，还是一个清醒人间清醒呢，是个智慧的事儿呢，
1: 嗯？
0: 大家见仁见智哈，也可以把您的一个观点和问题发上来，在这儿也希望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但是如果您有关于婚姻家事方面的问题、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个事儿，大家都觉着比较热议哈，
1: 嗯，
0: 就是上海44岁的那个昏迷的那个毛先生，
1: 啊，哦。
0: 母亲取不出他这个救命钱啊，在银行取不出来，嗯，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1: 有有有，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然后很多人来评论，
0: 是吧？
1: 对，
0: 这个跟帖率也挺高的，是吧？达到了10万加，是吧？
1: 10万加是跟这个类似的另一个，
0: 哦，另一个案例哈，
1: 嗯。
0: 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让我们来听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之所以，因为作为罗律他见证的这个婚家事的案例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专业的事儿，我们和更加专业的人去来分析这个事儿，也是更多的提高大家的有效防范风险的这种意识哈。这个亲妈，我们说她不是监护人吗？
1: 不是。
0: 你看，果断的说，为什么不是监护人呢？您可能也觉得亲妈不是监护人，猛然一听，这是亲的母子关系啊。
1: 嗯，
0: 小的时候是，大了就不是了，对吧？
1: 嗯，这个哈，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我有一篇公众号文章10万加，光评论接近400条评论，
0: 嗯，
1: 到今天都，准确说4月份发的，结果没想到在这2周 就是好像关注的人一下子就多了，
0: 嗯，
1: 评论接近400条，我也很惊讶。哦，它是一个什么事呢？它是一个人昏迷，嘴角都流血了，然后被他的嫂子推到银行去取钱，要为他救命。银行说没有办法确定储户真实意愿，没有办法把这个钱让嫂子取走。然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说其实这里面哈，很多人都在骂银行。
0: 嗯，
1: 我个人觉得你骂银行骂得有点冤，因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嫂子她更不是监护人了，对吧？那再回到咱今天说的这个案例上，那你说嫂子不是，亲妈总该是吧？那是亲生的呀。那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就是一个成年人他是没有监护人的。
0: 你看，
1: 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做监护。
0: 所以成年人你自己的事儿谁做主啊？
1: 自己做主。
0: 自己做主。
1: 对，那么什么时候成年人才需要监护呢？法律非常明确的认定，是这个人他在这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那你说昏迷了以后是不是能自动的认为亲妈就是呢？当然不是。就我们说哈，法律上明确28条是明确的，说在你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下列人员就是你的监护人。第一，配偶。
0: 嗯，
1: 所以配偶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定要对家里那口子好一点，那就是将来可能给你拔管子的人。
0: 是
1: 啊。然后第二顺序才是父母和子女。第三顺序
0: 父母和子女，它是排在
1: 第二顺序
0: 第一顺位当中的第二。
1: 没有没有，就是
0: 第一是配偶，
1: 我们
0: 配偶父母子女都是第一顺位。
1: 您说那是继承？
0: 对啊。
1: 哎，您说那是继承的第一顺序是配偶父母子女。
0: 对，
1: 他仨完全同等。但是监护上第一顺序只有配偶，
0: 只有配偶，
1: 父母和子女只排在了第二顺序。
0: 他俩是同一个位置的。
1: 哎，对对对，
0: 他俩不分先后了。就
1: 对对 对, 对，其他的才是其他近亲属，然后最后就是其他愿意担任的这个个人或组织需经民政存居的同意啊等等。那这里头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成年人先要经认定就是司法鉴定说他是一个行为能力已经受限，然后诉到法院。
0: 嗯，
1: 法院要做出一个宣告，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指定监护人。当然这两个事儿法院不是同时做的，有可能你只做行为能力宣告不指定，但我们现在法院其实做的也越来越好，因为你只宣告不指定，那这个人的行为能力受限，那谁给他做主是吧？
0: 嗯，
1: 所以法院现在一般就是宣告和指定同时做，指定了这个妈妈当监护人了，那么妈妈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去取钱，否则在那之前妈妈就是不能帮他取钱。
0: 所以您看哈，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不走这个任何的这个程序，那您就不是其监护人。
1: 对，因为这个监护啊，它的生效前提就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这个认定只能法院做，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影响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不是感情用事的这个事儿啊。妈妈是什么？妈妈是你的近亲属，这个身份是没错的。
1: 对，
0: 但是监护人和近亲属，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对吧？
1: 对，
0: 所以只能通过法院判决之后才有认可。而都就说这个44岁毛先生都躺在医院都昏迷了，这个要等到且等到法院判决，那且等了得。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我们在反思啊。你说银行吗？有的人说银行不近人情。实际上让我们难过的不是法院不近人情，也不是说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儿，作为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毛先生，您是一个独居的成年人。
1: 嗯，
0: 老妈千里迢迢从72岁也奔过来。
1: 对, 对，
0: 花光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而您就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想到，在您清醒的这个时候，只要花上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通过公证、通过银行能够搞定的这个事儿，你说到最后，让亲人扛不起的是什么？扛不起的，
1: 就是有可能是，咱先不说钱不钱的，有可能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无能为力。
0: 是啊，
1: 这个可能
0: 这个责任扛不起啊，
1: 比钱可能对他的影响还要大。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陷入一种很绝望，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类的这个事情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哈。
1: 对对，
0: 但是痛定思痛啊，这个事儿之后，
4: 这个毛先生走，或者是说发生这个情况在他身上发生，不下一个王先生、李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
4: 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这是您要说的重点了，提醒大家。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想提醒很多朋友哈，就是单身呢是你的一种选择，但是你不要让这种单身啊成为你自己的遗憾。
4: 嗯，
1: 以前总觉得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好像我也不用担任何的责，是吧？我怎么在上海在哪儿我过得挺好，这个又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当你有一天出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你可能给家人带来什么？你先别说给家人们，你给自己带来什么？就有可能就是我们包括之前上海蒋女士啊、邓女士，这都是一样的。
4: 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都说到的。
1: 银行卡里有几百万，还有保险，
4: 对，
1: 是吧？当然，他那个保险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哈。总之，他就没能够救他的命，对吧？
4: 所以这个事儿又说回来。这就是我们下面在半点之后要着重给大家说的议定监护，这事儿不得不做哈。如果不做的话，将来替你扛的那个人，他扛的我们说的不是责任，是绝望。
1: 嗯，
4: 所以在这儿呢，独居的人也会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你看个性化的这种是吧？
1: 嗯，
4: 越来越多。
1: 嗯，
4: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只要把您的相关内容、相关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有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能够加深大家对一些法律知识的了解，不会成为您的认知空白。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这档节目始终陪伴大家哈。如果我们的直播热线您拨打不方便的话，那就给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刚才我们的这个脑子在频繁的这个转哈，不及我们的这个导播燕子转得快，因为如沐春风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刚才说你们说的那个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那个活动，我们也报名了。这个事儿，你们说的这个大奖，大奖3位哈，终极大奖奖励1吨油，这个1吨油是多少升啊？我们俩脑子不够转哈。燕子给我们回复了哈，92号、95号、98号，这也不同对吧？这个。但是大约是多少？大约是
3: 1260升，
2: 哎，到1300升，是吧？哎，这个事儿啊，给您解答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想中奖呢是一份幸运哈，更多期待的，您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什么？百日龄违法，您得连续得达标啊。这起码这近段时间您没有出现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哈。刚才罗律也积极表示参与这个事儿哈，也鼓动家庭成员参与是吧？
3: 对对对，本身他就是一个开车特别讲究的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拿奖，
2: 很有可能拿奖哈，太好了，您老公是吧？
3: 对，
2: 这个百日龄违法这个达标，您刚才
3: 百日，他我觉得他千日都不会，我们基本上没有去，说实话，我们这些年都没有去处理过违章。
2: 多自信呢、啊、您看这不光是退了透视着对老公的这种驾驶技能的信任，同样也是很敬重哈、嗯、这个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都值得尊重，
3: 对，
2: 挑出大拇指哈。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做一个自觉遵章守法的人，
3: 对，
2: 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做一个知理守规矩的人，
3: 对对对，
2: 才能少一些意外的发生哈。
3: 嗯嗯，那咱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2: 刚才说到了意定监护的事儿。意定监护首先从概念上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它是指的什么？
3: 意定监护啊，它是跟我们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
2: 嗯，
3: 法定监护就是我刚才说的民法典的第28条，就是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行为能力，然后谁能够当我的监护人，那个叫法定监护。
2: 法定监护。
3: 但是民法典第33条又说了，我们成年人在自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是可以以协议的方式跟我们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签一个书面协议、嗯、来约定由他当我的将来的监护人，就排除法定监护。
2: 嗯
3: 啊，当然排除有可能是关系不好，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有。总之法定监护的意思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意愿，但是法律就这么规定了，总得有人管。
2: 嗯，
3: 那意定监护就是我将来的事儿，我自己要提前做好一个安排。
2: 嗯，
3: 为什么刚才着急跟李老师说继续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说明一下哈，就是李老师刚才讲到44岁的这个中年男子的这个事儿，我想说他不是意定监护能解决的。
2: 哦，
3: 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对于一个中年人，不管是蒋女士、邓女士，还是这个毛先生，都说应该用意定监护。那我在这儿也想告诉大家，意定监护不能应急。
2: 不能应急，
3: 对，
2: 从长计议的一个事儿。
3: 因为意定监护是什么哈？它的一个启用的流程，先做行为能力鉴定，然后法院走一个这个，就算他走特别程序快吧，
2: 嗯，
3: 那么他法院也有一个审理的周期。我们现在看到上海，他最快最快也是用了半个月，据说北京有用4天的。我个人觉得，我们先不说那个4天就判定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背后的风险，
2: 嗯，
3: 总之。常理上来看，你办你4天也好，半个月也好，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让这个人帮他做决策，帮他去取钱。
2: 而且就是生命在那么救急的状态下，实际上4个小时、4分钟都很重要，你何况4天，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意定监护不能救急，反而我们说这个什么事儿来救急？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意定监护太严苛了。
2: 嗯。
3: 我们还会存在一个问题，今天把你宣告成了一个无或者限制，就意味着你的所有权利交给了别人。那当我昏迷之后我又醒来了呢，我还得去申请一个行为能力的恢复，我还得要为我自己的事儿做主，我的钱还得自己说了算。那我们现在看法律是允许你恢复，但我们没有看到案例。
2: 嗯，
3: 所以年龄大的人已经60、70、70往后了，他的行为能力一定是个减等，就是一个往下走的情况。那你做意定监护，做一个长期安排，完全可以。
2: 嗯，
3: 但是中年群体，我可能就是一个突发的意外、昏迷等等。我个人觉得暂时还用不上意定监护，因为他的责任真的太大，我真的是反复给很多人讲。
2: 嗯，
3: 那你做什么特殊医疗授权？
2: 特殊医疗授权，
3: 你找一个信任的人做医疗授权。如果你再信任，但是这个人他只能帮你签字，不能帮你取钱呢。
2: 嗯，
3: 有人说第一你可以提前，是不是可以给医院多打点押金？可以啊，医院允许就行，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没法让这个授权人帮你出钱吧，他能有多少钱帮你出呢？所以还要解决钱的问题。解决钱的问题，我们说有几种路径，财产量级还可以，你也可以做一份信托，为自己的养老啊，为自己的医疗啊，提前备下一笔钱，将来信托公司直接付给医院，也不用担心其他人挪用。
2: 嗯，
3: 或者说你就是短期的，你就做一个公证提存，公证机关的这个公证提存，短期资金的管理非常好用。你把钱放在公证机关，签好协议，将来我生病了，我应急了，公证机关就把钱也可以帮你付给医院，是吧？你也解决了你的授权人他能签字但没钱的事儿。总之你说你要把这个授权人既能帮你签字，你还把银行卡密码也给了他，
2: 嗯，
3: 你银行卡里可能还有个几万，这是不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道德逆选择的风险？
2: 是，
3: 万一他真不救了，你把钱取走了，有没有一个你还是一个单身群体，你还没有个第三人帮你去维权，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挺大？
2: 被动了，
3: 对，财产和人身权分开。
2: 嗯，
3: 还有一种就是像44岁的这个人，他完全还可以做什么？买一份百万医疗险，或者其他的重疾啊等等，一定要有一个功能叫住院垫付。
2: 嗯，
3: 有一些公司叫住院直付，就是你住进去了以后，符合我保险责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过第三方直接就把钱付给了医院，你就在那儿住着。一般我们说百万医疗基本上能覆盖了。然后你说如果你还想一些特需病房啊，高档病房啊，那你可能再加一个中高端医疗都可以，然后你的重疾也可以，就有些公司还实现了重疾都可以直接提前付，因为它是付给医院的，也不用担心别人啊把你的理赔款侵吞了。所以它都是在，就是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都在想办法去应对哪怕现在看起来有点小众的这么个群体的突发情况。
2: 嗯，
3: 也是希望不要让小众群体的事情成为了一个对大家的生活也都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
2: 嗯嗯，所以刚才罗莉所讲的这些，我想作为人至中年哈，我们不是说到了老、人自然衰老的那个过程，那个谁都无法抵抗。
3: 嗯，
2: 但是人至中年，我们有尤其是这种独居是吧？这种情形之下，刚才所遇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案例。那不保险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就非常之被动了，那怎么办？有解决途径。刚才听罗律所讲到的，首先这个百万医疗，你作为个人来说负责任，你应该对自己的这个保险，对吧？
3: 对，
2: 得加一个保障，还有一个特殊医疗授权，
3: 对，
2: 甚至是我们的公众提存，
3: 对，
2: 就是在那些节点上，极端节点上，它可以发挥效力的。
3: 是的，
2: 它是应急的。
3: 对对对，应急的。只不过呢，信托也好，公证提存是你要放足够多的钱在那儿。
2: 嗯，
3: 保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一期保费并不多，但是它给你的保额能够帮你去实现这方面的作用。
2: 嗯，
3: 所以我们还是，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哈，保险有卡各种的问题，但是保险作为一种化解风险的一种制度，其实真的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朋友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的。只是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也很重要。
2: 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同样重要，适合自己的哈。保险说是得找准完全适合自己的，对吧？这才是最好的保险。
3: 对对对。
2: 另外刚才所涉及到的这些，你刚才说这个保险好什么好，得有足够的积蓄啊，是吧？
3: 嗯。
2: 所以年轻打拼的是什么？保证好我们身体的前提之下，认真的工作生活，也为不久将来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哈，积蓄好。
3: 对，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从你大学毕业到退休也就是个30年。
2: 嗯，
3: 但是你这30年其实你要为那个还没工作的孩子做准备，你还要为将来你老了以后退休之后没有了这么现在的工作来收入来源的时候做准备。我们把这个时期叫牛马期。
2: 嗯，
3: 我至少我现在还在牛马期哈
2: 哈，
3: 所以我们毕竟要认真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规划。
2: 嗯
3: 嗯，
2: 所以说认真工作还要为不久的这个将来做好人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哈。
3: 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公众号。刚才我看到晨光一早来给我们打招呼了，也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您的这个问候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频频发来这个好车主，您看整个的满屏的这个好

0: 车主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尤其是作为交通台啊，我们的受众就是这个主要的群体，可能是驾车一族哈，无论是我们的私家车、我们的这个商务车，还有我们的这个营运性的车辆，自始都是我们这个忠实的这个群体。所以在这儿呢，尤其作为交通频道的这个主持人和嘉宾，更多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平安。
1: 对，
0: 这份平安不光是承载着您个人，真的是承载着整个的家庭，若干个家庭哈。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平安顺遂，这是我们不变的祝福。所以您呢，遇到一些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麻烦事儿，或者一些法律问题，不知道如何去解析的话，那在这儿我们这个节目，记住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说讲道理讲情理，最终最后才是法理哈。所以穷尽了前面两种渠道之后，那么最终如果还没有解决之道的话，那就走向这个诉讼的这个解决途径啊。
2: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就可以了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来给我们发送三个字关键字哈，好车主，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这个油卡。这个诱惑力是有的哈，但是更多的站在罗律这个角度说，这是更多的驾驶人什么呀？这是
1: 对自己有信心，
0: 对，
1: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实现零违法。
0: 哎，你看，真是太好了，所以
1: 咱们这个活动也太好了，
0: 太好了哈！大家参与度那么高涨，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真心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获奖哈。也希望这个活动如果今年搞得更加的成功之后呢，我明年这个获奖的这个名额可以更加的增多，对吧？
1: 好
0: 好有信心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围绕着这个议定监护啊、养老啊、等这样的一个遗嘱的这个设立啊，还有包括继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沟通和交流哈。实际上说到此前这个议定监护，我们说有政策难落地的这种情况在各地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存在哈。但是近期北京和上海通过推广这种样板案例，发布这种工作指引，这样的方式帮助很多有需求的老年群体，应该说实现了议定监护的这个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了相关的这个开支哈。实际上这些年呢，我们说罗律一直也是致力于这个养老和议定监护，是吧？这方面 实际上这些政策最终它出现的这种发布工作的引领，还有这些样板的，和您所这些年坚持的科学养老的人才所三结合的模式也有不同之处是吧？也有相同之处是吧？
1: 有的，有的。
0: 嗯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后来回复。先把威海的季先生请过来，可能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要咨询哈。季先生，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请讲，罗丽在。
4: 那个，我不知道咋问哈。我现在我是个二婚哈。那个，我有个闺女，还有个养女。
0: 嗯，
4: 那百年之后，这个遗产，我有栋房子，这个房子写不写他的？
0: 不是，我先问您一下，季先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哈，得考虑应该是没任何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养女和亲子女都有继承权是吧？平等的。
1: 嗯，养女我们是办了收养关系的嘛，就是在民政备了案的。
4: 不是跟着他妈的，跟着他妈是，不是。他这个养女，这个监护权现在在他爸呢。
1: 养女？那您这说的是继女吧？
0: 继女、
1: 继子女。哎，法律上养女和继子女还不一样。
0: 嗯。
4: 哦。
1: 哎，法律上养女是必须在民政办了收养关系的，九四年之后，92年之后，啊、嗯，所以您这
4: 我这属于继女。
0: 继子女。
1: 对，继子女、就是您媳妇儿跟您这个结婚的时候，他们也跟前任还有一个。孩子，
4: 啊，
1: 然后那个孩子一直跟着孩子的爸爸，
4: 对，他后来不上学了，就过来了，跟着他妈妈了、
1: 哦、不上
4: 学了，
1: 不上学了，大概多大了？是过来跟咱的？
4: 十二吧，15、16岁吧。
1: 哦，那这样事儿哈，是这样，我们在法律上来讲哈，我们的这个第一顺序里的父母配偶子女中的子女啊，是包含了三类，我们叫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这都是亲生的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这个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我们就是要看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然后我们对他有没有进行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帮助。如果您说哈，12、13岁就过来跟着咱一起共同生活了，可能大概率形成了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在继承上就拥有了跟你亲生的孩子同等的法律地位。嗯。
4: 哦。
1: 嗯。
0: 然后您还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1: 所以如果说哈，咱们有，假如说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其实非常正常，因为啊，这个不用多说，确实是有区别。那可能您就需要用一份遗嘱来安排，把您的财产您想给谁，在遗嘱中写清楚就好。
4: 爹，我想给我亲生闺女，她不同意啊，妈不同意啊。
1: 不，您写遗嘱不需要别人同意啊，
0: 您是您自己的、啊、
1: 您能够做主的是夫妻，当然您做主的也不能包括人家的哈，你只能安排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您的那一部分，您写了就行啊，您不用通知别人呢，你可以比如说写，就是在公证机关写的，公证机关那都能够查到，是吧？然后您
4: 他妈妈所以说让现在让俺俩去做个公证，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两个孩子。
1: 公证给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就是您亲生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继子女是吧？
4: 对对对。
1: 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只能说您跟那个您跟媳妇儿去谈呢、啊、这个我们就没法从这个事儿上做主，我们只能说从法律上来讲，你可以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媳妇儿遗嘱给谁。
4: 哦，
1: 嗯，
4: 我说咱俩还年轻，你着啥急啊？
0: 是您有担心啊？不是，
1: 我估计他也想，
0: 是
1: 他也想把一部分财产给到他亲生的那个，是吧？
0: 这个房子是谁？
4: 是
0: 啊、婚前是您个人的房是吧？
4: 不是，婚后买的。
1: 哦，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是，
1: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您说的亲生的，是您和现任亲生的吗？还是说您和前任亲生的？
4: 我找这个是二婚。
1: 那您是初婚吗？
4: 啊，我是初婚。
1: 哦，等于说你说的亲生的那一个，其实和你现在媳妇儿，你们是同一个，就是他是这个都是你俩的亲生的，所以两个孩子对于女方来讲都是亲生的，只是对于您来讲，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继子女。
4: 对。
1: 啊，那这个事情，反正法律上来讲，您可以安排您那部分，但是如果就现实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孩子也挺好的，是吧？那你这个就是看你们的安排嘛，两个孩子都能将来给你们养老。那做个一人
0: 多好啊，
1: 一人一套也行啊。但具体事情咱不了解具体的哈。总之法律的角度，您可以安排您自己那一部分。
4: 他也有好的时候，他也气人的时候。
0: 不不不，对对，你得这么想，亲生子女也有气人的时候，对吧？你先别界定这种关系。您和爱人之间处理好关系，对吧？又有自己的你们共同的孩子，再说这姐俩之间也没什么问题啊。孩子小，他从小生长在一起，彼此是个伴儿，越处越好，这不和亲生有什么界定啊？
1: 哎，现在孩子多大了？
4: 21。
1: 哦，两个都这个。
4: 哎，那个小的12。
1: 哦，小的12，大的21。
4: 啊。
0: 你看
1: 啊，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怎么说呢，咱不好说别的哈，总之您要是想安排呢，您可以写您那一部分，配偶不一定知道，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明面上的这种过户或者是不过户，那肯定就得是明面上的事，那您肯定就是你们俩要商量着来了。
4: 嗯
1: 嗯，
0: 季先生做个智慧的父亲啊，好吧。
4: 哦，行行，我看咱们聊得挺热乎，我也打电话问问
0: 啊。是是是，这个事儿可以有效的，能够你看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吧？处理好家庭的这个关系，
1: 另外
0: 是智慧的。
1: 还有再多说一句哈，就是除了遗产继承的角度，房子呢是明面上的，您如果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再多留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些定向私密不用走继承的方式，给你孩子留一点，就给你们共同的小孩留一点，就明面上两套房一人一套，但是您可能还通过一些非继承的方式让你们共同生的小孩多拿点财产，这倒是也都是有方法的。
4: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季先生。
4: 好，
0: 就这样。
4: 谢谢。
0: 哎，不客气。
4: 谢谢。
0: 再见再见。行，对，他觉得我们说的也挺热闹，先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每个家庭情况他都不尽然
1: 都不
0: 相
1: 同，
0: 是吧？
1: 我们其实有一句话哈，我们都说叫显性财产均分，隐性财产定向传承
0: 啊。
1: 因为显性财产你怎么做才能做到说对方不知情，然后你还想说你的公平也不是人家眼里的公平，那就可能产生一些这个你的意愿和最终的结果产生冲突。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显性财产明面上看都一样，那隐性财产你比如说自己当了买的一份保单，指定了一个受益人，那受益人他来拿财产的时候，他就不用走继承程序，他不用通知他的兄弟姐妹，悄悄地拿钱。
0: 所以在这儿还是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继续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进线过来，记好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哈，有问题大家直接在前面半时间段打更充分一些哈。来吧，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意定监护和这个养老，现在作为这个罗律这些年我们说一直致力这个事儿嘛，怎么把这个养老这个人
1: 才所
0: 分开
1: 啊，
0: 是吧？这样才不能够造成一些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一直研究的科学养老的这个人才所三结合的这个模式哈。怎么来理解这个三结合？拿这个人是人才所指的什么？
1: 就是意定监护，人呢就是监护人，
0: 监护人
1: 包括法定监护，也包括意定监护。
0: 是。
1: 财呢就是你的养老钱，你看你究竟放哪儿，所呢就是将来你是选择居家养老，那你居家养老是孩子给你养呢，保姆给你养呢，还是怎么着？总之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临的问题。因为养老确实越来越严峻，这个也很感谢我们交通广播做这么一个节目，因为这个问题它虽然严峻，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
0: 是
1: 因为大家还处于过去对养老的那种认知上，我得靠着我的孩子来给我养老。那我前段时间看了日本的一个研究，它虽然意定监护推了这么多年，但是它监护这个地方，它也许很多人60%几的人选择跟自己的近亲签，然后同时呢它也绕过了政府的监管，近亲签完以后财产也交由亲近，所以出现了大量近亲侵吞财产的事件。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构建的制度，就是甭管谁给你当监护人，财产一定要安排好，将来监护人能够对你其他的事情做分配做安排，但你的养老钱一定按照我们自己清醒的时候，行为能力健全的时候的这个使用方式将来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也是前段时间上海发布的这个意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三结合模式，
0: 实际上这就是和罗律一直倡导的就是这个养老信托和养老机构还有意定监护，这是这个模式也是不谋而合的，是吧？
1: 我也很开心，终于这个政府盖章了。
0: 也希望咱们山东的这个意定监护哈，能够 快速的跟进上，是吧？不过这些年罗律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继北上之后，我们也能够紧随其后，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怎么解决这个纠纷？实际上也就是管事儿的不管钱，管钱的不去参与这个监护的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还有就包括这个公证提存，都是可以来考虑到的这问题哈。
1: 对。
0: 还是说提前自己做主，按照商定好的这个约定来履行哈，这个就能够做到一些防范风险哈。今天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很多问题也没有那么拆透。以后吧，这个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周三哈。相对也许是隔周，也许是定期密集的话，就是每周三，咱就议定监护啊、养老啊、继承这方面，咱更多的涉猎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那么线下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周节目再见，
1: 再见。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三傍晚的5: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最近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变化非常的大，今天早上济南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但是此时此刻呢，已经有一些阴天了，中午也是时不时的下起了一阵小雨啊。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天气的情况啊，像在德州啊、聊城啊、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济南的天气呢，目前看来的话是阴有小到中雨的，局部是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所以说在最近几天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OK， 周三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两条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那么当然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呢，在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比如说你想咨询一下你现在的车还能卖多少钱，或者说呢你想来买一台二手车代步啊、练手啊，问一下这个车值不值得入手啊，这个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都是可以来通过这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或者直接拨打热线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啊，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然后我们车友群的名额呢所剩不多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让我们的小助手邀请各位进群就可以啦。当然了，我们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也遭遇了一些比如说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还有厂商的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那么在每天下午的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期间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这个呢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您的这个，因为现在找到我们去维权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就是大家已经就是排了挺长的一个队伍了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先把您的信息留言下来，然后您的信息相对完整相对细致的话，我们也更方便能够联系到您啊。另外呢，在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时候呢，也是会发送天下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啊，所以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呢编辑成一条信息说明白了，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然后直接发送到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也是没有问题。我们汽车天下的维权行动也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您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0: 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现在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1: 刚才我们单位这边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雨。
0: 特别大哦。
1: 对，特别大。这一阵儿又没事了。
0: 这一阵对，就是最近的天气的变化是比较快的啊。然后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出了一趟门，然后也是一阵儿，就是前一分钟还是艳阳高照呢，然后完了拐个弯过去之后，然后就非常非常大的雨。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出行的安全啊。那么最近天气这个变化比较大呢，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啊，其实在后台就在这两天的时间也给我们有个留言啊，其实挺具有代表性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分析一下啊，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朋友啊，他说前段时间的时候这个下雨下冰雹嘛，然后车顶啊包括机器盖上面砸出了这个有小坑啊，然后呢他就去修理厂，修理厂说呢全车都是有一些划痕啊，建议去走保险做个全车的喷漆。但是呢他又害怕，怕啥呢？怕喷完漆之后呢就是原版原漆它就不是了，就是不再是原版原漆了，然后卖车的话它可能卖不上价了，所以说非常的纠结。田老师您帮忙来分析一下，像他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他如果做了全车喷漆的话，他对后续的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呀，包括说他所在意的这个原版原漆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吗？
1: 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了。就是这个全车喷漆啊，一般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 操作。
0: 嗯，
1: 因为全车喷漆的话确实是会对整车的价值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就它不再是原版原漆了，对吧？
1: 嗯，它不光是不是原版原漆的问题，因为你全车喷漆之后啊，
0: 嗯，
1: 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你全车大面积的喷漆，就全车喷漆会造成一种事故像，会让误认和很多人误认为你的车出过严重的事故。
0: 嗯，
1: 这是其实影响最大的。
0: 嗯，所以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这种小刮小蹭啊，或者是这种不锈喷漆，或者是轻微的这种伤，也影响不到就是使用，或者是也没漏底漆的这种划伤，基本上你可以去简单抛光处理，如果抛不掉的话，你也可以不用管它。
0: 嗯，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全车喷漆您是不太建议做的。但是为什么像一些修理厂啊，他会建议这个朋友去做这个走保险，去做个全车的喷漆呢？
1: 嗯，这个不用细说哈，肯定是因为利益在里边嘛，
0: 对，
1: 肯定能从中获利嘛。
0: 嗯。所以对于一台车来说，如果说你后续想要考虑到这个卖车呀，能不能够卖上价格呀，像轻微的补漆呀，一两处的小的钣金啊，其实这个都是相对来说这个很正常，对吧？你能抛光的是吧，稍微的补小面积的这种补漆都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么像全车的这个喷漆之后呢，可能说就会给别人一种有过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全车的喷漆。那么其实在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进行一个补漆啊，包括说有这个有一些小的刮蹭啊，或者说有小的钣金啊，然后这个抛光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哪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对于保值率的一个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哪一些位置哪怕说它补漆补的面积相对来说大一些呀，或者说哪一些位置它就很容易让这个二手车的一个在买卖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折价呢？
1: 先说有几个部位哈，是喷漆一定要是去谨慎的。
0: 嗯，
1: 就这些部位一旦喷了漆之后，我们会行业里边会误认为这个你车存在事故像。
0: 嗯，
1: 就是车的结构部件，什么结构部件就影响你车辆安全的部件，这里包括什么呢 ？A、B、C 柱 ，A 是哪个 A 柱呢？就是你的挡风玻璃。
0: 嗯，
1: 玻璃两侧那个柱叫 A 柱，这个地方千万尽量能不喷就不喷，因为这个地方一旦喷了漆之后啊，我们会误认为这个车曾经会出过事故。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车辆的 B 柱，就是你打个车门，两个车门中间那个柱子啊，
0: 嗯，
1: 那个位置尽量不要喷。如果说这个位置喷漆了之后，我们也误认为这个车会有过大的这种伤。再就是 C 柱呢，当然 C 柱现在界定不是那么明确啊，但就是大家所谓的后叶子板，
0: 嗯，
1: 后叶子板的位置，喷漆可以尽量不要钣金，不要有那种重度的钣金。重度钣金之后，因为可能会伤到内侧内骨架，内骨架它可属于是安全部件，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对车的价值造成影响。
0: 这些有没有一些专业的设备能够检测出来它到底是出了事故还是只是进行了喷漆？
1: 有专业的设备能测出来，比如说通过漆面的厚度啊，会测出来你是单纯性的喷漆还是有钣金喷漆啊，
0: 嗯，
1: 这都能看出来。但是即使是单纯性的喷漆，这些安全部件出现了一旦有维修的痕迹，
0: 嗯，
1: 也会对车辆价值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所以说就是在这几个部位，特别是 A、B、C 柱啊，这几个部位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然后有朋友留言说，感觉还是原版原漆靠谱一些，轻微的补漆都是可以接受，但是全车喷漆就难免会让人觉得这个车是不是出过什么事故。嗯，这个很正常的一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反过来想的话，那么也会不会有一些车主会就是认为说原版原漆的车，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车况会是比较好的，那原版原漆就等于没有太大的一些事故。那像这种想法的来说的话，田老师您遇到过吗？这种想法靠谱吗？
1: 基本上是哈，就是只要你确保原版原漆，就代表这个车啊，
0: 嗯，
1: 基本上不会有多大问题。嗯，
0: 对，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可以对于原版，
1: 但有一项哈，我们必须要给说明白了啊，原版原漆只能说明它没有事故像，并不代表它没有发生过类似于水淹啊，或者是内部有过这种过火的情况啊。
0: 嗯，
1: 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敢保证的，就是你要确认，除了车况确认完之后，你还要排查其他的这种 种事故项。
0: 嗯，原版原漆只能说明它没有出过重大的碰撞的事故，对吧？对于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事故车的范畴当中的，像什么水淹啊，什么火烧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能够判定的。这个呢是需要有更就是更加细节的一些方面来去鉴定了。所以，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原版原漆的一个认定上面啊，首先你要这个车后续想要卖车，想卖一个稍微好一些的价格的话，尽量不要进行一个全车的一个喷漆啊。另外呢，如果说你在这个有碰撞啊，包括说你有补漆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啊，就是刚才

0: 和吉利的星越 Air 油混对比一下哪一款更好。这个呢您是想买新车是吧？然后这样我们稍后进一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帮助您来进行一个分析啊。一段宣传时间很短，大概一分多钟吧，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继续留言的。想让田老师帮忙淘量二手车的朋友，把您的具体的要求来给我们发送一下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继续留言，同时来拨打热线也是没有问题的。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处处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想要评估一下您现车的一个价格呀，包括说想淘一台二手车，这台车能不能买呀，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呀，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那么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刚才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了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你会这个要走对地方才能收到这个二维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天下这两个字才能收到我们的二维码，然后这个我们的小助手也会在稍后依次邀请各位进群的。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国产的油混与合资的油混有哪些优劣势？其实相对来说，合资的在整个的发展的时间上面啊，包括说整套的一个系统的调教等等各个方面会相对成熟一些，然后呢它的稳定性也是经过了市场的一些检验，对吧？那么国产的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更新的节奏啊，然后包括说智驾的这个座舱啊等等这一些呢，会相对来说会比合资的要更具一些优势。田老师对于合资和 这个国产的油混，您是给他分析一下。
4: 我比较赞同主持人的观点哈。如果说国内的纯电和插混，那肯定是在世界上，我觉得现在是属于领先的，这种技术上是领先的。但你要说油混技术，那应该说我觉得还是好多合资品牌做的确实是比我国内的车要超前很多，甚至领先，不能说领先吧，技术上要早个10年20年的左右的时间。我们知道最早的2006还是2004、2005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就有丰田的这种油混车型在国内卖了。也往往这儿的车有个共同特点哈，它都有一个小度的电瓶，不是一度多，整个电瓶主要在起步阶段或者是这种换挡阶段起到一定辅助作用，更多的是降低油耗的这种作用。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没有很大，技术上讲到我觉得应该是同类同源的一种技术。但是国产的品牌因为是后来的出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国内比较有代表的两个车型，就是刚才问的 CS75 Plus 蓝这种超勤跟星越 L 的 ATV，
0: 没错，
4: 他俩的跟日合资品牌的技术来讲没有很大区别，但是它都是后来者，它在一些车的配置上做了升级，而且呢，像 CS55 它把它的入门机价格拉到了10万以内了，现在应该是，因为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至于星越 L 和 XC75 Plus 中间怎么选，你要看你的预算。如果说你的预算到了12-13万，那你又果断的放弃 CS75 Plus， 因为在这个预算当中，你完全能买到星越 L 的车型。因为星越 L 第一，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内部尺寸，还是调教方面，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它价格更贵吧？贵2000多块钱。但如果说你的预算在9万到10万块钱左右，你选 CS75，因为你买不着星越 L。所以说就看你兜里的预算。第二呢，就是你的用途。如果说男性用户喜欢开长途，全家人坐在后边，经常性的家人一块儿去用这个车，选星越 L， 因为星越 L 这个车高速的稳定性会更好，底盘调教会更好，同时呢，就是后排的舒适度会比 CS75要强。CS75优势在哪儿？CS75的优势在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0: 你更稍微的更灵活一点啊。对，所以看你的一个用车的一个需求，包括说你在这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当中啊，其实如果是我的话，这两款车型作为女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也会更推星越 L， 因为可能说你在平常的一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整车的给你的一个感觉会更加的好一些，然后呢就是你的底盘啊，包括说这个整车给到你的一个这个精密性啊，舒适度啊，其实相对来说会比 CS75要稍好一些，然后市场的反馈也会更加的，就是相对更多一些，就是可供参考嘛。然后 CS75呢，可能就是刚才说到的，它的这个更灵活呀，价格更低呀，然后城市通勤好开好停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吧。所以说，根据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状态来进行两台车的一个选择啊。来继续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啊，大家的留言非常的多，还请大家不要刷屏啊，因为很容易把这个之前的这个信息给刷掉啊。然后看到这个视频端安之若素问到了说，请问2025年的奥迪 A8 霍希顶配版，黑色的，里程是15000多一点，有车衣无刮蹭无事故，请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4: 霍希分两个版本啊，一个值到121万，一个值到140多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他知道是哪个配置的啊。这两个，那既然没说，我们两个都给他说说。如果是2025年，就是值到120多万那一款的话，2025年的车现在应该在90万多点儿。如果是140万的配置的话，这个车应该在95万。低配的在85万吧，高配的在95万。
0: 但它的就是首先来说，你是一个这种新车的一个状态，头两年它的这个折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对吧？然后更何况是在这个价位当中，相对来说受众也会不没有那么多吧。
4: 这个车啊，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0: 就是两极分化嘛。
4: 对，一般喜欢的人呢，到处找这个车，淘不到很好的这种优质的二手车。但是买普通A8的用户呢， 可能很多人看它都不看它。
0: 嗯。
4: 主要是觉得它价位太高了。
0: 对呀、啊，所以这个车反正大概的一个价位给您一个参考，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车呢，它是在头两年的一个时间当中呢，可能就是心理上你也得多少有点准备啊。然后如果说你不着急卖，可以就是慢慢的找一个有意向的买家，可能会对于你的这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最贵的。最贵的刚才是给到他是95万，
4: 140多万知道要那个，就是95万左右。
0: 9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就是你可以先慢慢的找一个买家，然后看一看找个有缘人吧，然后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呢，有朋友说到了临沂没有办法收听节目，然后正在修呢，不要着急，他说抓紧给修修吧。从01年开始收听，已经习惯江广的陪伴了，谢谢你的一个认可啊。现在是确实是已经正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呢，在大家如果说现在没有办法在收音机收听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这个，也可以直接收听。就是你如果收看不太方便的话，你把手机打开，点击这个收听就可以了啊。辛苦大家移步一下。另外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进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这个文字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天象”两个字，您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跟我们的二维码直接说一下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小助手的一个微信啊。那么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呢，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新车的朋友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大家可以给我们继续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呢也是为大家全线开通的。然后看到渐行渐远问到了，说奇瑞的虎八和长安的75，也是 CS75 是吧，怎么选，推荐一下两个车。田老师您有什么观点？
4: 虎八的动力会更好啊。
0: 嗯，
4: 第一是动力会更好，第二底盘调教会更硬朗。CS75 会更经济。
0: 嗯，
4: 第一是会更经济，第二呢它的内饰做工啊会更豪华一些。
0: 嗯，
4: 这种大的连屏啊，包括内饰细节啊，做的都比虎八要强。它强在细节上的，但是开起来的感觉呢，不如虎八好。
0: 嗯。
4: 啊，虎八弱在哪？弱在就内饰稍微粗糙一些了。
0: 嗯。
4: 所以说，你是一个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户。如果说男性用户对于车呢，觉得就是买台好开的车，对内饰的一些细节呢，我不是很关注。我呢就想买台好开的车，虎八是个不错选择。但如果说你是女性用户，想买一台里边这种内饰做工好的，这种带着科技含量的车，那你选个 CS75。但比虎75的劣势在哪里呢？就它底盘调教偏弱，就偏软一点。新车挑选。
0: 相对来说它也有一定的差别啊。像这个刚才田老师也是说到了，就是看看你的整体的一个，你首先你会有一定的喜好。先说就是瑞虎的虎八，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它能够提供多种版本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像5座、6座、7座，对吧？它各种的布局它都是有的。相对来说底盘呢也相对来说会扎实一些，然后整个的用车的成本啊、养护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然后 CS75 呢可能说更年轻，对吧？然后这个座舱可能说田老师刚才也提到会有一些智能化呀，然后内饰各方面氛围啊都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但是它只有5座版本，然后这个看你的个人的一个需求啊，你的需求上面你更倾向于哪一种，都可以来试乘试驾一下啊。这个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现在热线上王先生的一个电话啊。你好王先生。你好。Hello，
5: 对，我现在手里有10万到11万之间的预算，我想买两辆车，我看了两辆，有个艾瑞泽8，还有一个速腾，怎么选呢？
0: 艾瑞泽8和什么？
5: 速腾。
0: 速腾，你平常的一个用车场景啊，包括说你每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啊，等等这些情况，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好吗？
5: 我每天大概跑个40-50公里吧。
0: 40-50公里啊。
5: 对。
0: 然后
5: 我们 我们是干一个工作，我们是巡线员，然后我希望把我的车当做一个工作用车，就是挑选一个车来保证一个长期使用，稳定。
0: 稳定。然后就是你平常你这个车上是你自己开啊，还是也会带一些家人啊？就是相当于就是城市。
5: 带一些我的同事。
0: 带同嗯，基本上是满座的状态嘛。
5: 对，差不多四五个人。
0: 嗯。
4: 那个。
0: 好，
4: 有几个问题想明确一下啊。
0: 稍等啊，稍等，田老师，我们进段宣传啊。这个王先生，你在线稍等啊，我们进段宣传之后回来帮助您来进行一个解答分析啊。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接听王先生的热线。来，田老师也同时在线是吧？田老师刚才有几个问题想问到
4: 对
3: 这个王先生，您说。
4: 第一呢，就是你看的速腾是速腾 S 还是速腾？
5: 就是速腾。
4: 是哪一款呢？
5: 飞跃版，应该是飞跃版吧。
4: 300飞跃版吗？
5: 对，
4: 啊，11万多那一款是吧？2.8你看的 1.6T 的，你还是看2.0T 的？
5: 我看2.0的。
4: 你平时对动力要求高吗？
5: 不高，我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
4: 如果说这俩车的优势在哪里啊？第一，速腾优势在哪？速腾的优势在第一是这款车的品控做的比较好，它的这个车，它。整个车的就是怎么说呢，它调教特别好，非常有我，所以我先问你，你看的速腾 S 还是速腾？因为速腾 S 相对来说它的调教会偏软，更多的是面向于家庭用户。如果说速腾 S 呢，不，速腾呢，它调教会偏硬朗一些，更适合于年轻人去开。所以说，如果说你看的速腾跟2.8去对比的话，如果说对动力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建议你选择11万左右的速腾。因为你刚才说到，你第一，你行驶里程会比较多，第二呢，你可能是平时呢，就是一年就是还对后排空间要求还有一定空间，你有一个空间要求，你一定要拉人嘛，所以说速腾的耐用性会更好一些，同样就是开10万公里之后，速腾品质可能会更好，
3: 就是你说的稳定啊，长期的保有啊，
4: 更稳定，
3: 对它的。整体来说，它对比下来的，对于这个
4: 现在速腾优惠完了之后也不贵，价格得8-9万块钱。
3: 就是它更稳定，然后呢就是底盘调教它属于那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德系的底盘，对吧？然后包括说它的市场的保有量啊，二手车就是在后续嘛，二手车市场的一个保值率等等各方面相对来说也会更稍占优势一些，对吧？
4: 对，
3: 嗯，
4: 艾瑞泽八的优势在哪里啊？动力，
3: 对，
4: 这个车2.0T动力非常好，
3: 嗯，
4: 然后呢配置上的比较高一些，车呢内饰做的也比较年轻。但是如果说你在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之下，1.5T 能满足你的需求的情况之下，我还建议你买速腾。
3: 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综合油耗呀，包括说你在这个后续如果说有这个需要去养护啊各方面的这个来说的话，速腾也会相对来说更加占一点优势的。对，嗯，王先生。
5: 多谢
3: 啊，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可以先去都开一开感受一下，对吧？然后看一看哪个车能够更满足您驾驶起来呀、啊、包括说你的同事们啊乘坐起来它的这个舒适度啊，然后感受各方面哪个会更好一些，实际的去看看车好不好？
5: 好，因为我买车，我打算这个车用到5到10年左右、
3: 嗯，
5: 因为我这个车作为我们一个公司的公司用车。
3: 嗯嗯嗯，就是你长时间来看的话，就像田老师刚才说到，它会速腾会更稳定一些。对，就是后期的一些。
5: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完艾泽八配置高，但是我又不敢买。
3: 倒是也没有什么，就是你如果说对动力要求不高，然后完了之后你就是也不太非常在意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艾瑞泽八它提供的一些什么大屏啊，然后什么各种配置，你这些如果说都不是特别在意的话，你想要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就是比较能够就是不出太大问题的车型的话，相对来说会更推荐速腾，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嗯，
5: 好的好的，多谢老师。
3: 好嘞，
5: 多谢两位老师。
3: 嗯，如果后续还有其他的情况可以再找到我们，好不好？
5: 好嘞，
3: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啊，跟您说再见了，王先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请这个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在此时此刻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因为今天的广告比较多一些啊，还请田老师在线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最近呢天气比较热，然后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就怕这个底妆的暗沉啊，出油脱妆，然后一直给大家来安利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啊，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一直回购的，上脸呢就是清透的水光感，轻拍几下泛红啊，痘印毛孔都是能够遮得住的，所以说呢就是用起来非常的舒服啊，一整天也不会暗沉，这个通勤啊约会啊放在包里面啊都是随时补妆非常的方便。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呢，价格啊是非常的合适的，官网来说的这款气垫12克的正装要上1000块钱，今天广播的限时特惠价只需要269块钱，买12克送正装12克的一个替换芯啊，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另外再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自制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然后产品呢也是有唯一的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同时也是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我们很多老百姓过日子啊，吃的非常的实在，吃的划算，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过日子，咱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米饭，不用追求这种高的噱头，只要米香非常的纯正，口感非常的软糯，新鲜好吃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刚需好米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这个米呢都是当季的新米，新鲜度拉满，简单的淘洗几遍，上锅焖煮之后呢，满屋都是超级自然的这种稻香味啊，烟火气十足。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大米进行抢购啊。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福利的专属价格是89.9元，就能带走整整10斤啊。这个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追求实惠新鲜、口感好的朋友们不用到处去比价了。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品质非常的稳定，好吃不贵，这个非常的实惠，非常的地道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邀请田老师上线啊。田老师还在线吗？ Hello 田老师。
4: 嗯，我在。
3: 在的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刚才问到了说别克致敬的E7推荐哪一款。你如果是家用的话，可能长续航的那个叫什么智享版吗？那个是不是更，就是你如果是看你的一个用车需求，如果家用的话，这个长续航的版本肯定是会更适合嘛。您怎么推荐，田老师？
4: 其实我基本上不太会推荐大家去，我不是不推荐啊，基本上不会给大家
3: 具体到
4: 哪
3: 个配置，嗯，因为大家
4: 的
3: 需求都不太一样。
4: 对，车买哪个配置的，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咱自己，因为每个配置都有每个配置特点。再一个，你兜里的钱，我不知道你揣了多少钱，劝你想去买个车。
3: 嗯，
4: 但是这里边大家一定要别陷入一个误区，就经常性的各位在选车的时候会说，本来比如说预算11万，哎，别人说你再加1万块钱你就买台什么车了，你再加5000块钱你买台什么车了，
3: 嗯，
4: 或者是你再加2万块钱你又买个什么车了，啊，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明显一点，就我预算11万，那我可能11万去买，我最多上浮1000-2000，我别的我不再上浮了。
3: 对，
4: 嗯，千万别听一些人讲完之后，觉得自己一下子买完，最后买完车，往往并不是最初你想买的那个车，
3: 嗯，
4: 是可能是别人想买的那个车了。
3: 就
4: 对，所以说我基本不会给大家推荐配置，
3: 嗯，
4: 因为车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他说一说，但配置怎么样，其实你自己。
3: 就你自己去做决定吧，因为你可能说像田老师说，你本来可能说预算是一个入门版本是吧，然后结果最后听劝听完了之后买了个最顶配，可能这个车可能对于你来说有一些功能并不是那么刚需，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实际用车当中呢，可能并不是你最开始想要的东西了。那对于别克的致敬E7这个车啊，其实田老师你觉得这个车值得推荐吗？
4: 他别克是哪个车型？
3: 嗯，别克致敬的E7。
4: 怎么说呢哈，车的别克致敬系列啊，应该说是合资品牌当中，我觉得做电车啊是做的最接近中国车的一个品牌了。或者说这个品牌就完全中国化的一个品牌。
3: 嗯，
4: 所以说你看它就跟看一台国产车是一样的。
3: 嗯，
4: 它里边跟国产车基本上的配置啊，我觉得一定也好多地方也拉齐了，
3: 合资里面做的不错了，这款车型。
4: 我更多的我建议大家以一个就合资就国产品牌去看它，
3: 嗯，
4: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合资品牌，
3: 嗯，
4: 因为它的价格，你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价格基本上跟国内的自主品牌价格其实是一致的，甚至比好多国产品牌还便宜，
3: 嗯，
4: 所以说就是车呢，还是做的不错的，而且。有别克品牌加持之后，它有什么好处呢？哈，它的售后服务网点会比较多，它的售后服务保障会比较好。再就是它，美系车在里边调教上，它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的，它里边调教的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3: 嗯，
4: 哎，再有就是别克品牌这个车，相对来说，将来不管保值好与坏吧，至少这个品牌的服务保障力，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3: 嗯。所以说根据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吧。来看到我们这个在视频端当中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也是老听众，我要进群，进群怎么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微信公众号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然后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助手会拉您进群的啊。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可以查违章吗？你要想查违章的话，你可以自己下载一个 app 呀，查那个12123交警的那个12123，就是可以查到你自己的一个，就是绑定你的车辆信息和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查到你的这个车辆的违章的情况啊。来，我们接听一下济南吴先生的一个电话。你好。
6: 啊，你好。
3: 来，吴先生，说说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
6: 啊，我想问一下田老师，这个就是克鲁泽那个1.3气动三缸，后期除了就是说抖动有还有其他问题？
4: 你是看了哪年的二手车？
6: 就是雪佛兰克鲁泽那个19，它不带颗粒捕捉器的。
4: 你看的是一台二手车吧？应该是。
6: 对对对。
4: 哪一年的？
6: 就是19年左右，这不带颗粒捕捉器呢。
4: 他卖你多少钱吧？
6: 正常的标价就25000吧。
4: 他卖你25000是吧？哈。
6: 啊。
4: 怎么说呢？哈，这个发动机啊，将来确实是就是抖。就是抖，除了抖之外，
6: 就是、
4: 它没有大的缺点。
6: 就除了抖，还有其他比较大的问题？
4: 没有大的缺点。
6: 没有大的问题。
4: 除了抖动之外，你要我说说我为什么先问你的价格呢？在价格绝对有优势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买它的。但价格如果绝对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选择余地还是很大。13年车况好，里程小，25000块钱可以买，里程大就不要碰它了。
3: 嗯。
6: 哦。
3: 给您一个小的建议，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吴先生？
6: 就说田老师能帮忙淘个这种车吧？
4: 我这没有这种车。
3: 嗯，好，先聊到这儿，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啊。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7: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8: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邀请吴老师上线啊。来，吴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刚才说到的，
2: 就问天，如果说25000以内的话，其他这种动力好点的小排量涡增压，还有什么车型可选？
3: 2万左右哈，25000左右，你可以选速腾啊。
2: 速腾，
3: 速腾1.4T 速腾，1.4T 朗逸，都可以。这台车的15年左右的车，现在15、16年左右的车，基本都在2万左右。
2: 都在2万左右，
3: 对，
2: 市场上找的话，这种车价格都偏高是吧？
3: 不是很高，现在燃油车的价格很低，
2: 很低。
3: 对，燃油车的价格很低，
2: 就说年限得在到15、16左右的是吧？
3: 嗯，你说什么？
1: 年限？
2: 就说年限的话是在15年、15、16年左右的。
3: 15、16年的车，2万多点。
2: 2万多点，就克鲁泽19年左右的话，大约就正常价是在多少呢？
3: 19年的车在

0: 3.5万左右。
1: 我靠鲁泽，靠鲁泽1.3T 呢，
0: 1.3T 就2万多点啊，
1: 就2万多点是吧？
0: 嗯，两个人，因为这个车新车不贵，当时新车5万多块钱嘛。
1: 哦，对，哦。
0: 我跟你说说为什么说这个车2万多小里程可以买，大里程不能买了哈。第一，新车5万多，正常这个车现在应该是7年的时间了，正常这个车如果说里程偏大一点就15000左右。
1: 哦，正常里程的话就是1年10000左右的，这个就是在2万多是吧？
0: 你就如果说6年里程在6-7万公里啊，5-6万公里啊，那你买它花2万5、2万5、2万6都可以。为什么？二手车没有绝对的价格合不合适，只要车况好就可以买得开。
1: 嗯
2: 嗯，
0: 对不对？因为咱自己买的不是为了捡漏，所以买个车况好的车，这是最主要的。
2: 对，你后期用着省心啊，别出太多的问题啊，小毛病啊。
0: 对，再就是为什么说里程大了不能买呢？三缸车摆着又抖，里程再大点，如果它保养的还不好，那你这个车日后到你手里来，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将来会出很多问题。
2: 嗯，
0: 比如你比时刻用在修车上，但是里程小，保养的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车再开上它7-8万、8-9万公里也不会出多大问题，
2: 嗯，
0: 那时候你肯定换车了。
1: 哦，行行，
2: 好，
1: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
1: 啊，没有了。
2: 嗯，好了，那行，
1: 嗯，
2: 好，那跟您聊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来找到我们啊。
1: 嗯，再见。
2: 嗯，好，跟您说再见啊。也请田老师再继续稍事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先来说一下啊，上汽大众的 ID.9X 这款车型，目前来说呢，它的交付呢已经突破了10000台啊。这个车呢是推出了像 Pro 呀、Max 啊、Ultra 三款车型啊，然后上市的一个指导价格呢是30.98到35.98万元。这款车型最近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在问到了啊，车身尺寸来说的话呢是5207×1997，然后呢1810毫米啊，这样的一个尺寸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一些硬核的数据上面查得到。然后轴距呢是3.07毫米。然后呢在座舱搭载上面是15.6英寸的超高清的中控屏，主副驾的双联屏，然后21.4英寸的后排可折叠的这个吸顶大屏，然后6座的布局配备了女王座椅和第二排的一个行政座椅啊，首发搭载了这个动态的零重力座椅。其实就是很多朋友对这个零重力座椅啊评价非常的高啊，那么它也是搭载了上汽大众与 Momenta 合作打造的这个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的系统，包括说像狭窄空间的辅助啊、高速城区领航的辅助啊、智能泊车等等寻迹倒车啊都是有的。底盘呢是采用了行云智能底盘的系统，包括说双腔的空气悬架、150毫米的调整行程啊。动力是搭载了 EA211 的 1.5T 的增程，然后前后的是双电机，最大的功率是370千瓦和380千瓦，最大扭矩是达到了660牛米，零百加速呢是5.6秒，配备了65.2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达到了347公里，或者是406公里，综合续航呢也是达到了1611或者是1651公里这样的一个状态啊。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10%到80%的一个充电时间，大概是在16.5分钟到19分钟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啊。现在呢是银座汽车27周年庆，然后福利呢也是非常的多啊，而且有超级多的一些优惠呀，店庆的活动呀，也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的一个购车的阶段啊。如果说大家想购车的，想要去看一看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因为要错过就会再等一年了。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刚才也是说到了啊，都是在纷纷的下单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抢购了。因为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官网的一个价格，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12克的正装呢要1000，然后今天广播的一个限时特惠价只需要269就可以了，而且呢是买一送一的，就是12克的正装加上12克的替换芯，另外再送2只海蓝之谜的防晒是20毫升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有唯一的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同时呢是赠送了运费险，包括7天5留的退换啊。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另外呢，夏天的护肤最大的误区是只补水不修护，那所以很多人看着脸非常的干，其实是屏障受损，肌底发炎。所以说呢，在这儿啊也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呢就是它有这个水凝胶的一个渗透科技啊，质地非常的润，而且不粘不闷痘，不论说是油皮啊、干皮啊、混油皮啊，都是可以来 轻松锁水，非常好用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化妆品可以来下单，然后咱们是这个交广商城的正品直供，渠道是保真的啊。夏天想要稳住通透啊，稳定啊，年轻好肤质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官网价格来说的话呢，是150毫升的要1450块钱了，然后现在咱们给大家的一个上新价格只需要499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也是非常的靠谱的，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田老师上线啊，最后时间非常的紧张了啊，我们来这个抓紧时间啊，田老师，来我们看到这个后台有朋友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呀，这个问题比较多刷过去了，来。请田老师评估一下16款的威朗1.6自吸领先款，白色的是26万公里了，车况是比较好的，车况很好，公里数比较长，还能卖多少钱？田老师，
0: 哎，这个年限的车，这个里程就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一万多多少呢？取你成色，至于12000、13000、15000，还是16000、17000，就看你的车的成色高低了。
2: 就是你说的车况好，到底是不是真好啊？对，
0: 因为20多万公里了嘛，你说能有多好吧？
2: 嗯，
0: 对吧？
2: 对，也是10年的车了。然后看到鹏飞问到了，说求一台2023款530领先尊享君可，公里数在60000以内的黑外不要红内，济南有没有合适的车？什么价格？我们在在我们当地找了2个月没有找到，是车太少了吗？田老师给分析分析，济南有没有他想要的这个车？价格？
0: 我跟你说个很好的方法，你一定能找到很就合适的车。你打开汽车之家或者懂车帝，你把你的所有情况一放进去，全国优秀的车源全出来了。再就是你找什么买车的时候，你需要，因为你需要怎么买呢？哈，第一选大厂。
2: 嗯，
0: 什么是大厂呢？就是你认识的，其实你印象当中最正规、最大
2: 的
0: 店，你去买、最靠谱的买。
2: 嗯，
0: 就一定没问题啊。至于价格的高与低，每个车况不同，每个里程不同，价格都会不一样。但是你通过一对比，你筛出来，比如说我要求就6万公里的，筛出6万的，你筛出5万到6万之间来，各家的价格都会出来了。
2: 嗯，
0: 谁高谁低，你打一个电话过去，你基本你就知道了。
2: 嗯，
0: 所以说买车其实很简单，选平台，选好了平台，第二选好了买家，
2: 嗯，
0: 自己比对好价格就可以了。嗯，
2: 好，这个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最后一条留言吧，今天节目当中，然后2006年手动的1.6高尔夫4，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个人一手车，车况不错的。
0: 嗯，别卖了最好，卖的话买一个、卖一个有情怀的高次，这个车卖个有情怀的高次，卖个10000多块钱。
2: 嗯，
0: 但你现在去报废啊，就3000块钱，所以说千万别报废了。
2: 嗯，
0: 卖给一个有情怀的人去开这个车，其实还是不错的。
2: 寻找一下，
0: 高现在市场当中不好买了，
2: 有缘人吧。
0: 对，
2: 来，好，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跟您聊太多了，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来不及解决了，先跟您说再见了，田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再见。
2: 嗯，好，谢谢田老师啊，非常感谢。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暑假带娃去哪玩呢？不要再翻攻略了，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直接打包好了。第一波来说的话呢，8月10号的西藏，很多朋友怕高反啊，拉萨的4钻供养酒店，包括说林芝的5钻升级，其实睡一觉就适应了。夜游布达拉宫啊，打卡南迦巴瓦峰啊，主持人带队，24小时的一个管家护航，您就负责拍照发朋友圈就可以了啊。另外第二波呢是8月15号、9月6号有新疆伊犁的行程等着您参与啊，打卡伊犁的美景，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品红酒晚宴，性价比是非常足的，直接拉满了。另外第三波9月22号的欧洲4国，德法意瑞12天的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的缆车呀，塞纳河的游船呀，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另外呢，8月18号的云南的卢力乡啊，也是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半躺式的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非常的舒服啊！乘坐泸沽湖的猪槽船，打卡香格里拉的这个转经筒，包括说品野生君子宴，6天是只需要4999块钱，性价比也是拉满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尼泊尔的免签路线，都是在等着您呢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或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也有朋友是回复了说想 参加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啊。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者车牌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只要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呢，都可以获得2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每周呢也会抽取周奖30位朋友，奖励200元的一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然后每月呢会抽取月奖15人，每人奖励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是3个人，每人奖励1吨油，另外还设有特别大奖1位啊，奖励是10000元的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就是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车主。直播间当中呢，主持人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啊，随机选取路口，然后文明等候的车辆，然后大家听到之后呢，招手就可以来获得200元的一个油卡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来报名就可以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朋友们。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文武全才，彭雪枫。彭雪枫是个传奇人物，也许是命运的偏爱，也许是天资隐晦，他总是能够捕捉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彭雪枫崭露头角是在乐安事变中。乐安事变是指所谓著名的红军模范师师长郭炳生率部叛逃的事件。郭炳生早年追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因战功提升为红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是三军团屈指可数的猛将之一。郭炳生打仗勇敢，但军阀作风严重，老子天下第一，动辄打骂士兵。下级指挥员也学着师长的样子训斥士兵。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彭德怀派彭雪枫到第六师任政治委员。彭雪枫到任后深入基层，与红军战士和各级指战员交心谈心，从改善官兵关系着手，消除军阀作风和影响。很快，红六师精神面貌和战斗力出现了质的变化，荣获模范师和铁师的称号。对于彭雪枫与日俱增的威望，郭炳生心怀妒忌，但又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他对反围剿的前途发生了动摇。1932年8月，红六师在乐安地区分散休整时，遭到国民党陈诚、罗卓英纵队的突然攻击，各团被敌人隔断。彭雪枫带领师部直属队和第七团转移到了江西军区驻地凤岗隅。政治部主任李志明带领第五团边打边撤，在巴山与郭炳生带领的师部特务连会合。郭炳生召集干部会议，突然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彭政委牺牲了。红军干部异常震惊，纷纷发问：彭政委什么时候牺牲的？消息是否属实？郭炳生很镇定地回答：彭政委是在突围时中弹牺牲的，他就死在我的通讯员的怀里。哎，真是天妒英才呀，他是那么有才华，又是那么年轻。他临死前嘱咐我们要服从江西军区司令的命令，坚决完成直插赣江以西的任务。特务连和五团战士悲愤之下，顾不上细想，纷纷表示要用胜利来为彭政委报仇。部队随即向赣江急进。五团之中也有干部对郭炳生的话持怀疑态度，悄悄派出侦察员到江西军区了解情况。侦察员在凤岗隅遇见彭雪枫时，吓得脸都青了。彭政委，师长不是说您牺牲了吗？当时担任江西军区司令的陈毅感到奇怪，递给侦察员一杯开水说：先喝口水压压惊，说慢点，发生了什么事儿？侦察员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说了一遍。陈毅脸色一沉，坏了，郭炳生无中生有，显然有阴谋，闹得不好，他是想协众叛逃。我去把部队追回来。彭雪枫站起来，一弹衣服就往外走。陈毅犹豫不决，郭炳生这小子向来心狠手辣，你去追他，逼急了，他会杀了你的。彭雪枫胸有成竹地说：我谅郭炳生也没这个胆。陈毅说：那就多带些人去，一定要抢在郭炳生过赣江进入白区之前将部队截住，我一个人就够了。彭雪枫真的是单枪匹马跟踪追行， 经过五天五夜的急行军，在靠近抚州的崇仁县赶上了部队。彭雪枫高声呐喊，模范师的战士们都给我站住。战士们听见彭雪枫熟悉的声音，都停住了脚步。郭炳生毕竟是久经风波，惊慌之中还能保持镇定。啊，彭政委，你还活着？我什么时候死了？彭雪枫问得他无言以对。广大指战员也明白了是郭炳生在搞鬼。晚上，彭雪枫主持召开五团支部大会，说明中央军委和江西军区希望60官兵返回原来的战斗位置。郭炳生见大势已去，想杀掉彭雪枫继续裹挟部队西进，可又没有胆子下手，只好当夜带着特务连逃入了乐安县城，投降国民党。彭雪枫则带领五团与主力会合。彭雪枫在乐安事变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挂在彭雪枫胸前，夸奖道，彭雪枫一身都是胆，是赵子龙式的虎胆英雄啊。此后他一直将彭雪枫带在身边，任命他先后担任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中革军委作战局局长。西安事变后又派他作为毛泽东特使，同国民党地方大员余学忠、阎锡山、傅作义进行统战工作。彭雪枫再次成为全军关注的焦点是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9月初，毛泽东电视当时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彭雪枫，开封失守后，河南东部大片国土沦入敌手，现在应该趁日寇立足未稳、国民党仓皇撤退之机，火速西进，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从月初到中旬，毛泽东不断地催促彭雪枫启程。军委参谋好心地提醒道，彭雪枫现在手上不到400人，跟光杆司令差不多，还是让他多准备一段时间吧。毛泽东说，不行的，等你准备好了，日本人也站稳脚跟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呀。彭雪枫是个喜欢挑战的人，越困难干劲儿越大。9月29号，彭雪枫带领373名战士毅然出发东征。10月8号，中秋节的晚上，他们到达豫东西华县，与吴之璞率领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和萧望东率领的新四军先遣大队会合，接着继续东进。在杞县太康地区，东征战士看到了沦陷区的悲惨情况，黄色的土地上长满了荒草，盐碱的沟壑里浮尸发出了腥臭，到处是倒塌的房屋，飘着笑翻的新坟和拦路哭诉的百姓。彭雪枫报请中央批准，指挥部队以杞县太康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他的战略战术就三个字，打，专捡日本鬼子和汉奸部队打；拉，收编争取当地的武装；防，提防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挑衅。依靠这三个字，东征部队不断取得了对日军作战的胜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当地士绅的拥护。大批地方武装投靠了新四军，主动接受彭雪枫的指挥或改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彭雪枫的部队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由出发时的373人剧增到近20000人，初步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人数报到延安，军委机要局猜测是报务员出了差错，他们分析道，彭雪枫开辟新区，少不了要打仗，部队减员是常事，彭部现在的人数最多也就100-200人，可能是报务员粗心多加了两个零。中央首长也对彭雪枫部队的人数剧增感到了怀疑，要求他们详细上报各部人数。彭雪枫亲自电赴中央，前次统计没有错误。这下延安沸腾了，毛泽东得意地问那个军委参谋，我说嘛，越困难彭雪枫就越有劲头。1939年4月，毛泽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专门介绍了彭雪枫所创造的奇迹，号召新四军各部向他学习。1941年，彭雪枫就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年仅33岁，是新四军中最年轻的师长。 韩德勤是彭雪枫的老对手，红军时期他曾两次被俘，第一次谎称是文书骗了3块银元的路费，溜之大吉。第二次被擒，对天发誓绝不与彭雪枫为敌。可是1943年3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身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的韩德勤又率领数千人侵入了淮北抗日根据地。而一个月前，他们与新四军刚达成了共同对日作战的协议。于是陈毅怒气冲冲地对彭雪枫说，你给老子狠狠地教训这个龟儿子一顿，要他今后一听到新四军这3个字就腿子发软。收拾韩德勤，小菜一碟儿，彭雪枫轻松地说。陈毅想了想，又把准备出门的彭雪枫叫住，给你增加点难度，这次作战要确保3条。第一，彻底打垮韩部。第二，消灭王光夏等顽固分子。第三，确保韩德勤的生命安全。彭雪枫胸有成竹地说，这也难不倒我。3月17号，彭雪枫率领4师主力和25旅、37旅潜伏到山子头。晚上狂风骤起，大雨如注，韩部官兵都在雨中呼呼大睡，我军风卷落叶，穿插分割敌人，逐步肃清外围据点，直逼韩德勤总部所在地。总攻的枪声把韩德勤惊醒了，他沮丧地说，完了完了，这回我又要当俘虏了。山子头之役，新四军消灭了韩部5个团，零星战斗还没有结束时，9旅旅长韦国清报告说，已占领韩德勤总部，缴获了一部电台及密码。彭雪枫听到报告后灵机一动，大叫，韦国清，快给老蒋发捷报。什么捷报？韦国清一时还没想明白，冒充韩德勤给蒋介石发战报，蒙老蒋一回，让他无话可说。经彭雪枫一点，韦国清心里透亮，禁不住赞叹，妙，的确是神来之笔。韩德勤是一省之长，又位列国民党上将，新四军将他一网打尽，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一定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日党。

0: 委员红着脸回答，不改匪骗不过蒋介石。电报发出后不久，电台就接到蒋介石甚好甚微的回电，指挥所一片欢腾，这老蒋中计了。一天后，蒋介石接到韩德勤被俘的情报，明白自己上了当，但是已经晚了，他只好打掉牙齿和血吞，根本不敢声张。他盼望陈毅、彭雪枫把败军之将韩德勤杀掉，给他一个扩大事态的机会。陈毅是何等聪明的人，战斗刚结束，他就打电报给延安，毛主席，韩德勤已于18号晨被擒，其大部歼灭，韩被押，我们装着不认识，你即混在俘虏中释放如何？请立复。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复电，同意释放韩德勤。陈毅想给韩德勤一个台阶下，偏偏韩德勤不领情。当九旅16团八连指导员孙长兴把他推入一堆俘虏中，宣布集体释放时，他站出来高声叫道：“孙指导员，我是韩德勤，要见你们的陈军长、彭师长。”孙长兴一下呆眼了，急不择言地说：“韩德勤，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算什么韩德勤？他早就跑了，你不要胡闹，快走。”韩德勤不知是哪根筋儿盘岔了，指着天地发誓说：“我真的是韩德勤，我真的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们都可以作证。”孙长兴没有办法，只好将韩德勤押往位于半城的师部。陈毅接到报告后气得直骂娘，他要彭雪枫一要保证韩德勤的生命安全，二要搞清他不愿回去的理由。韩德勤当俘虏有经验，知道共产党有不准虐待俘虏的纪律，他最担心的是失去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于是一向贪生怕死的韩德勤突然坚贞起来，故意当着战士们的面吃火柴，摆出不成功变成人的架势，却被彭雪枫识破了诡计。他又开始搞绝食，也被彭雪枫识破。最后彭雪枫找来韩德勤，开门见山地说：“韩将军背起盟约偷袭我军，不当座上宾，要做阶下囚，这是咎由自取。我们准备宽大为怀，放将军回去，不知将军今后有什么打算？”韩德勤感激涕零，还流出了几滴眼泪：“彭将军高情隆义，我韩某人永世不忘，今后绝不与新四军为敌。”彭雪枫讥笑道：“你韩将军哪次不是发誓，哪一次又是算话了的呢？”韩德勤立正敬礼，拍着胸膛说：“这次保证算数。”“那好，那你就走吧。”彭雪枫要送客，韩德勤又哭丧着脸可怜兮兮地说：“彭将军，这样我回不去呀，你想我片甲不留地回去， 我怎么交代？我回去无立足之地，怎么守约？我不挂省政府的牌子，哪有资格再和你们打交道？”3月25号，陈毅赶到半城，彭雪枫汇报后提出，韩德勤目前已经成了一只拔了牙的老虎，为便于今后的统战工作，可以给韩一点地盘、一些枪支和一点名誉。乱世出怪，这韩德勤硬是做俘虏做出经验来了，还敢讲价还价。陈毅听了后哈哈大笑，夸奖道：“还是你有办法呀，制住了这个老滑头。只要韩德勤今后不再搞摩擦，做出点妥协也是值得的。雪枫，你这出捉放曹唱得好啊。”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神行太保罗炳辉。罗炳辉一生充满传奇，他早年加入滇军， 先后参加护国讨

0: 原、北伐战争、红军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30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没有打过败仗，陈毅称之为常胜将军。他身材魁梧，虎背熊腰，无论是当士兵还是当将军，他都喜欢亲临一线。每当战事危急或焦灼的时候，他总是披坚执锐，冲杀往来于敌阵之中。但是他身经百战，负过伤，挂过彩，而都有惊无险，军中战友视为福将。他与彭德怀、林彪齐名，但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军事才能和指挥风格。他特别擅长游击战术，善于不露破绽地牵着敌军主力兜圈子，游刃有余地穿插于敌人密集军团的缝隙之间。毛泽东经常把诱敌、牵敌和佯动的重担交给他，他的兵团也被称之为战略支队。他为报家仇千里投军，但在旧军队虽然官至团长，他也不能避免家破人亡。他从自身的遭遇中悟出穷人想翻身要找共产党的道理，于是在革命的最低潮率军起义，投入了朱毛麾下，从此成为了威震遐迩的战将。他的故事被改编为著名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他为新中国拼杀了一生，却在新中国诞生前的隆隆炮声中因病去世。他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职务的将领。罗炳辉祖籍湖南邵阳，后来转至四川隆昌，最后移居云南宜良。这里是汉苗彝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矛盾、土客籍矛盾是十分的尖锐。由于迭遭变乱，特别是受到当地邪恶势力的勒索盘剥，本来资产殷实的罗家逐代没落，到罗炳辉父亲罗守清这一代时已经是一贫如洗，只有靠当佃户打短工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罗守清父子无论怎样勤巴苦作和忍气吞声，仍然生活在困窘和凌辱之中，没有土地，没有靠山，他们匍匐于社会的最底层，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的奴隶。奴隶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听从命运的摆布，当一个顺奴，在困窘和沉默中死亡，要么走上叛逆的道路，在爆发和抗争中争取生存。罗炳辉不甘心一辈子当奴隶，也没有认识到反抗才能生存的道理，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当兵，希望通过征战沙场换取功名，然后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把压在罗家头上的恶霸劣绅统统地掀翻在地。1915年初冬的一个早晨，罗炳辉吻了吻两岁的儿子，和妻子挥手告别，踏上了投军的路程。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1915年12月25号，云南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大事，爱国将领蔡锷与云南都督唐继尧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了准备讨袁战争，滇军大举扩兵，成立了护国军。罗炳辉终于实现了从军的愿望。滇军一向以严格著称，军级等级森严，滇军军官讲究出身，大部分军官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或是保安军官学校，还有部分军官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等海外名校，非出身名校不能晋升军官，这几乎成为了滇军的戒律，真正由士兵晋级军官的不过寥寥数人，罗炳辉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到三年的功夫，罗炳辉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其中最绝的是枪法、刀法和角弓。他不仅打死靶弹无虚发，而且能驾驭烈马奔驰在崎岖的山路上打空中的飞鸟，一枪一个绝不失手。他身大力沉，刀法不求花哨而求实用，看起来都是普通的招式，但快如闪电，重遇千钧，连武术教头在他手下也走不上几个回合。他魁梧而不笨重，脚步矫健，耐力持久，可以不吃不喝疾步行走三天三夜，军中同事都称他为神行太保。虽然罗炳辉当上了士官，但罗炳辉的母亲被逼死，妻子被迫改嫁，姐夫和二弟相继逃离家乡，父亲也被关进了大牢。家庭的惨变像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罗炳辉靠当兵复仇的念头。血海无边，血耻无望，哪条才是奴隶的解放之路呢？何处才是自己的归途？他陷入了绝望、困惑和苦闷之中。不好色，不爱钱，不惜命，军中的士兵却称罗炳辉为傻子。在军阀部队，罗炳辉是个妹将，他几次勇救滇军，职务不升反降。他先后追随唐继尧、朱培德，立下汗马功劳，却饱受牢狱之灾，被鞭遣撤职。罗炳辉痛苦地反思，认为连处眉头不是自己做人的原则不对，而是这个世道官场太黑暗了。这个社会好比一个大染缸，五颜六色混杂在一起，一匹白布、一卷素绢，只要掉进这个缸里，就会污浊不堪。自己以前讲人格，洁身自好，最多就是往缸里浇一瓢清水，改变不了什么。只有砸碎旧社会的染缸，才能够看到心目一直期盼的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他决心寻找新路。1929年10月，罗炳辉率领吉安禁卫大队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团，在两个月内连战连捷，部队由400多人猛增5倍，达到了2000多人。第二年春天，又晋升为红三军第二旅旅长、第12军副军长和军长，成为与彭德怀、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罗炳辉最擅长的绝技是指挥战略支队，迷惑或牵引对手，假装进攻或者是调动敌人。朱德、毛泽东第一次见识他的神奇本领是在1930年7月， 受立三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命令红一军团主力攻打南昌。当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已经攻陷长沙，在此影响下，一军团中青年将领个个是擦拳魔掌，跃跃欲试。毛泽东说，我还是那个意见，部队不能脱离根据地作战，不能孤军远出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他的主张引起多数年轻干部的质疑，红三军团能攻克长沙，难道我们就不能打下南昌吗？中央的命令我们究竟执不执行？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两个滇军老将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一个是朱德，另一个就是罗炳辉。罗炳辉说，北伐时我参加过攻打南昌的战役，三进三出，血流成河。我所在的第三军攻城前有10000多人，进城的时候只剩下3000来人。我的那个营原来是朱培德的警卫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在攻打牛行车站时损失了4/5，所以攻打南昌一定得慎重，可不容易啊。双方争执不下，毛泽东要罗炳辉先去侦察敌情。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城已经戒严，敌人大军云集，防守力量很强。他用事实说服了少壮派，不再坚持强攻南昌的意见。但是中央的指示在形式上也要执行，于是朱毛派罗炳辉带领小股部队到牛行车站去假装进攻。本来这次假装进攻是一种武装示威，主要是吓唬敌人，应付立三路线。但是从来不甘心做平庸工作的罗炳辉却假戏真做，利用他对地形的熟悉，命令部队分成几路前至牛行车站，然后分梯次发起突然攻击。突然间，牛行车站及周围地区枪声密集，手榴弹炸成一片，牛行车站侧后纵深方向也有军号的联络声，似乎红军后续部队正在接应。车站驻军急忙向南昌驻军司令鲁迪平求援，说是遇到了红军主力攻击，形势危急，请求立即派兵增援。鲁迪平信以为真，除派兵增援外还下令城门四壁。毛泽东见到撤出战斗的罗炳辉，惊喜地朝他胸口擂了一拳，好你个罗胖子，看不出还是个会演戏的角儿啊。从此知人善任的毛泽东有意识地赋予罗炳辉战略牵制任务，罗炳辉也不负所望，3次反围剿，3次当诱饵，3次都立下奇功。1930年12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进入了关键时期。毛泽东来到红十二军军部，罗胖子，你带着35师到藤田方向诱敌，把张辉瓒引向龙岗地区，记住，此行只准打败仗，不许打胜仗，要在败退上做文章。
0: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1: 12月16号，罗炳辉带领第35旅与张部接触，发生激战。按照罗炳辉的心得，越是诱敌，首战一定得打得逼真，要真枪实剑，打出敌人的威风，否则会露出破绽。红军以一敌二，以步枪手榴弹对抗机关枪迫击炮，自然落于下风，苦战多时不知而退，张部乘胜追击。罗炳辉命令部队先丢一些背包、水壶、草鞋，退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令部队丢弃一些枪械，等到最后连一些文件和辎重也开始遗弃。就这样，罗炳辉用10多天的时间把敌第18师一步步引到了龙岗预设阵地， 29号当天夜里，红军分两路完成对张部的包抄，第二天发起总攻，歼敌第18师部和2个旅，击毙张辉瓒以下官兵9000余人。败讯传到后方，剿匪前敌总指挥鲁迪平亲自起草电文，龙岗一役18师片甲不还。战后总结时，毛泽东把红十二军成功诱敌视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称赞罗炳辉为牵牛鼻子的能手。第三次反围剿当中，罗炳辉的作用更是独特。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率部牵制国民党主力，红一方面军处境将不可想象。1931年7月，毛泽东很快发现红军陷入了被动，红一方面军于1931年6月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按照过去的惯例，国民党重新组织新的围攻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红军有3到6个月左右的休整、扩充和准备的时间。可是蒋介石看破了这一点，没有给红军喘息之机，在1个月之后亲自指挥3路大军涌进苏区，一下子将精疲力尽的红军逼到了悬崖边缘。8月9号，蒋介石督令各路进剿部队将红军主力压缩于军部以东狭小地带。红军危急，苏区危急，在这个紧急时刻，红一方面军召集各军军长、政委在总部开会，共商解围之策。会上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罗炳辉、谭震林率12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行动，力争把敌军主力调走。红军主力则利用敌军留守部队间隙加大的机会，秘密退出重围，转移至兴国休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罗炳辉会者不难，别出心裁地做出了3个规定。第一，红十二军将士一律官升3级，按照红一方面军的编制虚拟化，军部伪装成总部，师部伪装成军部，团部伪装成师部，以此类推，行军打仗全部使用伪装部队的番号、代号、首长姓名和旗帜。第二，全军广泛收集和抢制军旗，务必做到每一个班有一面，每面军旗上写上伪装部队的称号。第三，全体将士尽可能多地收集行军锅和行军铲，每个战士都必须自己挖灶做饭，不许共灶吃饭。这些规定的含义，有的战士们猜得到，有的则完全摸不着头脑。8月12号早晨，红十二军吹起嘹亮的军号，开始从大山突围向乐安方向挺进。蒋介石疑窦丛生，派飞机空中侦察，同时派出小股部队跟踪追击。罗炳辉命令拉长队形，将班拉成排，排拉成连，连拉成营的架势。指战员高举红旗，拖着树枝行军。时值盛夏，天气干燥，树枝托起阵阵烟尘，同时大量军旗在茂密的树丛中时隐时没。飞机从空中俯瞰，只见红旗招展，尘土飞扬，判断足足有几万部队在行军。与此同时，尾随追击的部队看到了密如蛛网的行军灶，都经烟熏火烤，显然都用过了。根据常识，一个灶通常供一个班使用，这样统计就餐的人数就在3万以上。空中和地面的情报汇集到蒋介石的案头，使他产生了错觉，红军主力已经突围了。红军一路尾移北上，直指乐安崇仁，这正是国民党的军事后方和南昌的外围屏障。朱毛善于用兵，很有可能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直攻南昌。蒋介石不愿让红军端掉自己的老窝，立即命令伪籍军部的部队向北穷追，务必救援南昌。在蒋介石吞下诱饵后，罗炳辉继续下套子，大摆迷魂阵。各连队行军时，在岔道、交叉路口和拐角处分别写下3军团由此向北，4军团向东前进。宿营时大书标语，落款为各主力部队的番号，一直具体到师团。 同时要求所有会写字的战士留口信，如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某某医生速到方面军总部报到，联络时无线电往来发报，各主力部队的代号时有出现，有情况汇报和作战安排，有部队减员的统计和建议等等。国民党部队截获的情报越多，他们就越发的相信逮住了红军主力。罗炳辉不仅在伪装术上出神入化，而且还在行军路线上下刀子。红十二军轻装上阵，战士们爬高山如履平地，而尾追的敌军均是重装备，士兵负重如牛。针对敌笨我灵的特点，罗炳辉命令作战参谋哪座山高就翻哪座山，哪条路险就走哪条路。江西到处是高山峻岭，要隘险道，加上天气炎热，苏区沿途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不给敌军提供任何帮助。追击红十二军的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疲惫不堪，肥的脱瘦，瘦的脱垮，敌军军官骂自己手下是聋子是瞎子。罗炳辉用区区七八千人牵着国民党十几万人，足足绕苏区游行了半个多月，等到蒋介石发觉上当时，他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而红军主力则利用这段时间休整补充完毕，兵锋正盛。九月初蒋介石下令总退兵，却已经晚了。红军主力全线反击，在半个月内击溃敌军七个师，歼敌三万多人，获得空前的大捷。这场战役基本成为红十二军的独角戏，罗炳辉的声誉一时间超过其他红军将领，他和红十二军获得了神行太保、双脚骑兵、战略骑兵等桂冠。毛泽东曾说，通过三次反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如果把这三次战役比作红军战争史上的三出大戏，毛泽东是总导演，罗炳辉则是活跃于前台的主角之一。他与毛泽东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配合得天衣无缝，他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独特的造诣、关键的作用和辉煌的战绩使他跻身于红军主要将领之列，蒋介石把缉拿他的赏额提高到8万元，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看重罗炳辉的军事才干，还是在三次反围剿驻捷大会上，他和朱德商量，我们根据地有第一三军团，还要再成立几个军团，壮大工农武装，来一个五指成拳。五指成拳，成立五个军团，这将是红军发展史上了不起的飞跃呀。朱德攥紧拳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指着人群中的罗炳辉，征询老总的意见。由老罗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怎么样？我完全同意。朱德点点头说，老罗带个军团没有问题，他对十六字诀学得不错，运动仗也打得漂亮。一年后，红九军团正式成立，罗炳辉担任军团长，而举荐他出任军团长的毛泽东则被王炳、左倾领导人排挤出了决策圈外。自从毛泽东离开红军最高领导岗位后，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命运是急转直下。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长征。国民党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设置了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左倾军事领导人却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摆出了甬道式的行军阵势，主要任务由打击敌人变成了武装搬家。罗炳辉和彭德怀、刘伯承同在右翼，每日都是郁闷不已。三人都是川滇一带的人士，性格耿直，说话也俏皮。罗炳辉批评突围速度呆滞，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刘伯承讥此为五人抬轿，又吹又闹。彭德怀最不客气，他说，这是抬着棺材送死。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80集。
4: 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那个女的呢？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吴云飞恨恨地说。程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吴云飞点点头，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了，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陆红来说，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哎，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程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程寒三。程寒三说：“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吴云飞看他一眼：“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到底什么事儿啊？”陆红来彻底懵了。哎，也罢。吴云飞说：“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陆红来一愣：“西洋计划？”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程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程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这个叶尚卿原本不是我们的人，是个留洋的工程师，我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才搞定他。炸药安装好之后，叶尚卿迟迟不肯把图纸交出来。就在这时，傅作义叛变，北平被共军占领。这个叶尚卿害怕了，想向共产党投案自首。还好，北极熊及时发现了这个苗头，从他手上抢来了爆破布局图，然后把他赶掉了。”陆红来一听，不解地问：“耶，你要我去方文杰家找的这个图纸不是已经有了吗？”吴云飞瞪了他一眼，继续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蔫头耷脑的叶尚卿居然对我们留了一手。很快北极熊就发现他拿到的图纸是假的，由于缺少炸药的分布图，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安装引爆装置。”
5: 哦，
4: 程寒三说：“那这就是你遮遮掩掩不肯说的西洋计划？”吴云飞看他一眼：“毛局长深谋远虑，你也知道现在六国饭店的情况，连一只苍蝇想飞进去都不容易，你不也差点栽在里面吗？”程寒三想了想：“嗯，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我们缺少图纸，如何实施爆破计划呀？”“嗯，问题就在这里，计划的进展被卡住了。”程寒三接着说：“再说引爆炸弹必须设计出两套以上的方案， 如果安放定时器不成功，就必须采用别的引爆方式。吴云飞看着他，你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陈寒三搬出了一箱手榴弹，哼，万不得已之计，我就亲自出马用手榴弹引爆。吴云飞顿时眉开眼笑，哈哈，程兄啊，勇气可嘉，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也是万幸啊。以前的过节请不要放在心上。陈寒三一笑，呵呵，好说好说，都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嘛。共党忙着成立新政协，我们也送上一份厚礼，给他们放个大礼花。三个人不禁发出一阵狞笑。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第二天，方文杰在公安局附近徘徊，他不断向公安局大门内张望，但是迟迟不敢迈步走进去。三楼办公室里，崔丽正在翻阅档案材料，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我们在邮局查到了一笔神秘汇款。崔丽十分高兴，是吗？终于从邮局抓到线索了。哎，具体情况如何？汇款的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名叫段桑田。最近一年，这个人几乎每3-4个月就有一笔从广州来的汇款，而且数目较大。哎，你看啊，这是最近的一笔汇单。崔丽接过来看了看，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汇单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经费，马上向上级报告。公安人员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崔丽站起来走到窗边，无意中看见了在公安局大门外徘徊的方文杰。他想了想，匆匆走出办公室。崔丽在公安局大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方文杰，然后向他走过去。方文杰看见崔丽，惊慌地转身想走。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迟疑了一下，站住了。崔丽走过去，你是来找我的吗？哎，如果需要我帮助你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请你相信我，相信人民政府。方文杰慢慢低下了头。走，有什么事儿？到里面说去吧。崔丽拉着方文杰走进了公安局。两人来到接待室，崔丽给方文杰让了座，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才说，我们对你做了详细的调查，我们相信你是安分守己的公民。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责怪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共产党从来都不把任何一个人拒之门外，只要对方愿意靠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文杰紧紧地咬着嘴唇，低头沉默。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叶尚卿的关系，叶尚卿基本也属于可团结的对象。叶尚卿突然意外身亡，背后一定有隐情，所以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破获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此事事关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崔丽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方文杰的反应，发现他似乎仍在犹豫。半晌，方文杰抬起头来：“我告诉你们事情真相，你们不会追究我吧？”崔丽一笑，温和地说：“不但不追究，而且啊，你还算是立功人员，政府会给你嘉奖的。况且这件事儿跟敌特组织有关，你的人身安全迟早会受到威胁，你应该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啊。”这句话打动了方文杰，他终于开口了：“

哦，他在一栋建筑下面安装炸药。叶尚卿本来不愿意做的，知道这肯定是在搞破坏，但是他手无缚鸡之力，迫于无奈，只好就范。炸药安装得十分巧妙，那伙人很满意。可是叶尚卿知道事关重大，想悄悄给自己留条退路，所以他绘制了爆破图，却没有把爆破图提供给那些人。叶尚卿一直想向政府自首，但是他又胆小怕事，担心政府会把他也列为敌特人员镇压了。崔丽见方文杰开口了，而且说出这么多隐情，急切地追问，炸药安装在什么建筑下面呢？具体地方他没有透露，我也不知道。昨天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翻箱倒柜的搜查，还威胁我的生命安全。你现在暂时不要回家，就待在公安局里，这里是最安全的。叶尚卿遇害之前交给我一些东西。哦，什么东西啊？几个笔记本和一本书，我把这些东西藏在厨房灶堂里了。崔丽一听赶紧说，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现在去找些人，我们现在就去拿东西。半小时后，崔丽带着几个公安人员以及方文杰来到了南田胡同47号院。方文杰带着崔丽走进厨房，一个公安人员伸手去灶堂里摸索，但是什么也没有。方文杰大惊，我明明把东西藏在灶堂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了？肯定有人有来过这里，崔丽说。广袤的大地，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飞驰而过，宋庆龄和柳无垢坐在软卧车厢里。列车长敲门进来，孙夫人，列车已经进入了山东境内了，明天下午就能到达北平。宋庆龄微微一笑，好的，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我们好好照顾您，您有什么要求啊，请随时通知我们。恩来想得真周到，到了北平，我要当面感谢他。孙夫人，时间不早了，您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列车长带上门走了出去。柳无垢起身，夫人，您休息吧，我回房去了。不，你再等等，我也睡不着，我想跟你说说话。柳无垢重新坐下。夫人，您这是1925年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平吧？是的，宋庆龄感慨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孙先生在北平病逝以后，我就不想再去那里了，没想到时隔29年，我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誓言。柳无垢安静地聆听宋庆龄的讲述。孙先生去世以后，国共合作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内战不息，三民主义不得倡导。我想孙先生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紧接着，日军侵华，国民政府焦土抗战，国共再次合作，整整8年收复了失地，原本应该休养生息，让人民安居乐业，没想到独裁和专制再次席卷华夏，让人痛心呐。内战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民心在共产党这边，国民党已经成了千夫所指，这样的政党违背了孙先生的初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我亲笔信，邀请我北上，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希望我去台湾。
我不得。

0: 不做出决定啊。我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我应该站在人民这边，不可再与一个独裁专制政府为伍啊。我想夫人您的决定是正确的，肯定有人会因此而指责我，但是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毁誉了，我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公道的评价。柳无垢看着宋庆龄，眼里都是崇敬。杨再彪正在和会计算账，把外出采购的款项算清楚。这时候一个战士走过来，老杨，上面通知司务长开会，在会议室里啊，让你马上去。杨再彪迟疑了一下，什么会啊？哦，一个临时会，可能是研究新政协的后勤工作吧。杨再彪显得有些犹豫，他似乎有某种预感，但还是向会议室走去。杨再彪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空荡荡的，他迟疑了一下，刚想退出，身后出现了两个持枪的战士。杨再彪本能的想跑，前面也出现持枪的战士，杨再彪吓得呆若木鸡。齐长鹏走出来，
1: 杨再彪，你该收场了吧。
0: 杨再彪喃喃地说，这一天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知道我不会有好下场的。杨再彪说完，迅速咬破藏在衣领中的氰化钾，服毒自杀。齐长鹏连忙跑上去撬开他的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81集，
2: 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萧啸天也着急地说道，敌人急着找到笔记本，估计也是快要动手了。还有那个来自广州的神秘汇款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段桑田。崔丽补充道，大家最近的工作成效显著，不过要再接再厉，杨再彪畏罪自杀，我们没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所以目前对这个段桑田还不宜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小雪，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潜入圣约翰医院监视这个叫段桑田的人。放心吧，老齐，我一定完成任务。薛家骥一脸自信。屋里点着蜡烛，烟雾缭绕，吴云飞看着陈寒三和陆红来。得到家骥掌柜的报告，杨再彪未能按时来杂货店接头，恐怕出了意外啊。我已经让他撤出了甲级杂货店，以后这个联络点取消吧。陈寒三和陆红来都显得有些沮丧。陈寒三说，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了，行动也越来越受限了。吴云飞不以为然地说，哎，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儿，我们的组织缩小，暴露的机会也就越少啊。最近和北极熊有接触吗？陆红来摇了摇头，圣约翰医院已经被共党盯上了，北极熊只是不能贸然行动，他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哦，这个北极熊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吴云飞真是有些判断错了。陈寒三好奇地问，北极熊到底是什么人呢？都火烧眉毛了还不露面。吴云飞说，这个代号北极熊的特工是毛局长撤离北平的时候亲自安排的，在关键时刻我们都要配合他的行动。陈寒三却冷哼一声，哼，我看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鬼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到底有什么计划呀？我还是坚持用手榴弹轰击六国饭店。吴云飞反对道，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目标也很难确定，几乎不可能，等于是送死。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北极熊的指示吧。陈寒三显然不服气，吴云飞盯着他冷冷地说，在北平听我的指挥。陈寒三哼了一声，没有再反驳。北平圣约翰医院药房里，药剂师段桑田正在按方抓药。段桑田弓腰驼背，满脸皱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动作迟缓，埋头看方子，一丝不苟的样子。窗口外 等着拿药的正是薛家骥。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了，段桑田缓缓走出医院，他没有回家，径直来到邮局门口，故意弯腰系鞋带查看周围情况。远处的薛家骥迅速转身，面朝一个报摊买了一份报纸。段桑田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这才走进邮局。他拿出汇款单，走到一个窗口，同志，我取钱。窗口内一个女营业员接过汇款单看了看，请你稍等。他走进了里面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公安人员。营业员把汇款单递给他，就是这张汇款单。公安人员说，终于来了，这家伙真是很有耐心呢、按汇款单上的数目将款项交给他。营业员出去将一笔钱交给段桑田，谢谢。段桑田把钱收好，警觉地四下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转身离开。身后薛家骥远远地跟着，段桑田似乎发觉了身后的尾巴，他并没有回到圣约翰医院，而是走进了路边的一家茶馆，要了一杯茶，坐下来慢慢喝茶。跟踪段桑田而来的薛家骥在茶馆对面街边蹲下来，注意着茶馆进出的人。半晌，段桑田悄悄站起来，向后面的厕所走去。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薛家骥迟迟不见段桑田出来，显得有些焦急，他决定进茶馆去看看。他一走进茶馆，小二就迎上来，哎，这位爷，喝茶，里边请。薛家骥点着头，跟着小二往里边走，他的眼睛一直在人群里寻找，却不见段桑田的人影。远处桌上有一杯茶，座位却是空的。小二，那位客人哪里去了？薛家骥问。小二回头一看，嘿，刚才还在这里，这会儿怎么就没人了呢？那人是不是一个很瘦的驼背？是，驼背弯腰，嘿嘿，像个虾米。你们这里有后门吗？有啊，后院有一道小门通后面胡同。嘿，我说这位爷，您是来喝茶的还是来找人的？薛家骥赶忙往后面走去，他来到后院，看见那道小门开启着，他知道段桑田已经溜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和薛家骥找医院院长了解段桑田的情况。院长看着齐长鹏，齐同志，这个段桑田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上班了。齐长鹏说，我想他以后也不会来了，我们现在基本确定他是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而且还是敌特组织的核心人物。院长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啊，这样的人也是敌特分子。薛家骥说，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关于段桑田的情况。院长想了一下，这人好像是个孤寡之人，没有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平时也很少外出，很少跟人打交道。 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有个侄子在北平。对，是有个侄子，他侄子还来医院看过他。他侄子以前好像是哪个军阀军队里的伙夫。他侄子是什么时候来过医院？你还记得吗？大约一年前吧。哎，你知道他侄子住在哪里啊？院长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薛家骥显得有些失望。两人告别了院长，从圣约翰医院走出来，齐长鹏一边走一边说：“
3: 小薛啊，不要失望，反特工作的特点就是这样，线索随时都有可能中断，但是也随时有可能再找到头绪啊。”
2: 薛家骥说：“我觉得，医院这样的地方是敌特分子最佳的隐蔽地点。”
3: 是啊。医院人员流动性很大，而且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你的这个型儿提得很好，应该彻底检查医院、旅馆、会所、教堂这样的地方。
2: 那段桑田怎么办？
3: 段桑田这样的人警惕性会很高，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他肯定不会再出现在圣约翰医院了。不过你放心，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很紧了，敌特分子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只要他们一动，我们就能捉住他。
2: 屋内烛光昏暗，乌烟瘴气，陆洪来正在发牢骚：“这个北极熊还真是个熊样，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等待他的命令，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陈寒三附和他：“我现在也不得不怀疑他的指挥能力了。”陆洪来继续说道：“现在离共产党的新政协会议召开还不到半个月时间，我们竟然无事可干。
3: 哎呀，老吴啊，你拿个主意，要不行我们单干。”
2: 吴云飞半天不说话。陈寒三着急地说：“
3: 老吴，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吴云飞想了想：“
3: 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我相信毛局长的安排。”
2: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哨音，吴云飞立刻站起来：“
3: 你们听，这哨音就是北极熊的联络标志，北极熊现身了。”
2: 陈寒三和陆洪来也站起来，不敢怠慢。吴云飞打开门，一道黑影闪进来，来者正是段桑田。此时的段桑田目光锐利，身手敏捷，完全不像先前的迟暮老者，而是显得精明强干。吴云飞一脸兴奋：“
3: 段老大，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
2: 段桑田连连冷笑：“
3: 刚才两位的议论不幸传到了我耳中，不过两位的满腹牢骚啊，我很理解。”
2: 陈寒三和陆洪来显得很尴尬。
3: 段桑田看着陈寒三，满面笑容：“
4: 呵呵，想必这个就是陈寒三，陈先生吧？陈先生在香港的业绩早有耳闻嘛。”
3: 陈寒三一下红了脸：“惭愧惭愧，在下在香港行动失利，感谢毛老板法外开恩，让我在北平戴罪立功，以后还要请段老大多多指教啊。”
2: 段桑田的下马威奏效，立刻收起笑容，一脸肃杀：“
3: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程先生是个聪明人，程先生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在下听段老大调遣，报效党国。”
2: 段桑田满意的点点头。吴云飞说：“
3: 老大，我们该动手了吧？我们再窝在这里，身上都快长毛了。”“
4: 是的，是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过现在也不要着急，我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
3: 我们先顺着图纸上的指示找到安放炸药的位置。段桑田拿出图纸铺在桌上，几个人头凑在一起查看图纸。齐长鹏带着萧啸天、崔立、薛家骥例行检查六国饭店的保卫工作，徐世勇在旁边做介绍。齐部长，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还有十几天，我们已经加强了戒备，又加派了一个警卫连，采用最高级别的警卫措施，明岗暗哨布置在这栋大楼的周围。我保证连一只苍蝇啊，只要他没有通行证也难飞进来。大家听完齐声哄笑。崔丽说，难道你们还给苍蝇发通行证吗？徐世勇一笑，我这只是一个比喻，齐部长是文化人啊，齐部长你说是不是？齐长鹏点了点头，哼哼，你的这个比喻啊的确很生动，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就那么自信不会出纰漏？那齐部长的意思是敌人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搞破坏。这时候门外出现骚动，齐长鹏一惊，怎么回事？徐世勇说，我去看看，有人敢在这里闹事马上抓起来。哎，不要鲁莽，走去看看。大门外方文杰被一个哨兵拦住，他在苦苦哀求，我要见你们的首长，你让我进去。哨兵铁面无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去。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报告，我认识你们的崔同志。崔丽见状快步走向前，同志，这位是方老师，他是来找我的。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来。徐世勇走过来，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我还在这里呢，让他进来。哨兵很委屈，这不是你的命令吗？没有通行证苍蝇也不能飞进来。齐长鹏一笑，不错，这个哨兵同志工作很负责，应该表扬。不过这个方老师是自己人，我可以证明。哨兵这才放行。方文杰跟着崔丽几个人来到办公室，他显得有些激动。齐同志、崔同志，我有重要的发现。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残破的纸递给崔丽，这是我在整理叶尚卿的遗物时发现的，夹在一堆旧报纸中间，和遗失的笔记本上的图很相似，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齐长鹏打开图纸，和以前的那两张西山西照图做了对比，一下断定这张图纸正是西山西照图的补充。方老师，太谢谢你了。齐长鹏说，你提供的这张图纸很有价值。还有叶尚卿生前告诉我，是一帮人把他绑架到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
5: 哦，看来这个圣保罗教堂很可能是敌特人员藏身的地方。
3: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革的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李济深主持会议，宋庆龄出席会议旁听。代表大会讨论了民革的发展方向，以及今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总方向。李济深最后做总结，
6: 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一成立，就投入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不少民革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个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年代，
3: 民革人士的鲜血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民革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和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革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党员的自觉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民主党派的今天，也没有民革的今天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优势。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民革的选择。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会议室里，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暖，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5: 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这样对你我都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6: 刘司令说完，拿起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份来自南京的电文，心里一下子又紧了。
5: 通知汪处长，这电报上的内容不要跟任何人说，谁看过电报就要对自己负责任。你跟他们都交代一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一旦谁泄露了，军法从事。
7: 是。
6: 童副官答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走了。单说在特务处的办公楼里发生枪战之后，钱之江的心里就很不安宁，眼下他还不能判断特务处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随着行刑室里那个痛苦的惨叫声的消失，以及随后发生的枪战，再到后来一辆救护车将一个人拉走，使他明显地感到这场枪战一定和那个被捕的人有关，但到底发生了什么，眼下他还不得而知。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挤到特务处的楼前去看热闹，而是漫步走进了破译室。像他预感的那样，破译室里没有人。他走到窗口，果然看见唐一娜挤在特务处的楼下，正和还聚集在楼前的一些爱看热闹的人在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咋咋呼呼地说着什么。他的脸上忍不住地露出了蔑视的神情。他来到机房，见值班组长正在低头写着什么，便明知故问。
8: 哎，忙着呢，看到唐参谋了吗？
6: 值班组长抬起了头。
9: 啊，钱总，唐参谋下楼去了。
8: 哦，哎，他下去多久了？
9: 有一会儿了。
8: 哦，好吧，回来请他到我办公室一趟。
6: 走了几步，他又来到了裘丽丽的跟前。
8: 怎么样，联络畅通吗？
10: 啊，很好。
8: 是还在新频率联络，还是回到了老频率了？
10: 两边都在联络呢。
8: 哦，一真一假。
10: 是啊。
8: 好，这一招很好，共匪肯定想不到。
6: 裘丽丽也得意地笑了。
10: 是啊，他们就是有监听，听到的也都是假的。现在啊，应该想办法让共匪来监听我们，这样他们得到的都是假情报。
8: 好主意。
6: 钱之江说完，转脸问值班组长：“
8: 哎，这个唐一娜上着班，怎么就跑出去了呀？”
6: 裘丽丽立刻接过话来：“
10: 哎，钱总。”不是我打他的小报告， 唐一娜这个人呢，哼，总是这样，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6: 钱之江望了望邱丽丽，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唐一娜就飘然地走了进来。
11: 钱总，你找我？
6: 钱之江脸上毫无表情。
8: 哦，去哪儿了？
11: 不远，就去了楼下了。
8: 你在值班，怎么能随便离岗呢？
11: 哼，就一小会儿，还没有的人画口红的时间长呢。
6: 唐一娜狡辩地回答。钱之江知道唐一娜说的有的人指的是与他在同一机房工作的裘丽丽，他们在一起经常会无缘无故的争风吃醋。钱之江知道唐一娜的德行，便不再跟他多说。
8: 你跟我说实话，蓝鲸来的密电你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11: 我想说，哼，还没来得及呢。
8: 哦，没说就好。刚才彭副官专门来打招呼了，千万不能说出去。你马上就要下班了，更加要注意，在这里说了听了也是内部人自己人，下了班那是什么人就不知道了。这份密电的内容事关重大，万一传来传去让共党知道了，他们给改了时间改了地点，我们的行动就泡汤了。要记住，千万不能往外说。好了，没事了，走吧。
6: 唐一娜望着钱之江点点头，却磨磨蹭蹭的不想走。钱之江故意的整理了一下桌上的东西。
8: 你还有什么事吗？
6: 唐一娜神神秘秘地凑了过来。
11: 钱总，下面死人了。
8: 哦，怎么回事啊？
6: 钱之江显得很不在意地问，而唐一娜却立刻眉飞色舞起来。
11: 钱总，刚才楼下的枪声你听到了吧？哎呀，钱总，你应该听到的，我那边都听得清清楚楚。哎，钱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啊，这特务处抓回了一个共匪，中午抓回来的，听说受了刑之后骗他们说愿意招供，然后我们的人就对他放松了警惕，这又是给吃啊给喝的，又是给他包扎伤口，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个共匪啊，趁我们的人不注意，当场拔了我们人的枪，打死了我们一个人，他自己呢也受了伤，现在啊正在医院抢救呢。哎，钱总，看他的伤势，这人啊已经快到奈何桥了。哼，能不能重返人间，我看就要看人家阎王爷高兴不高兴了。哎，钱总，要我说这抢救什么劲儿啊，让他死了不就得了？
6: 钱之江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等唐一娜说完了，他笑了笑。
8: 哼，这你就错了，人死了线也断了，人活着，嘿，说不定他什么时候想开了就招供了呢。
11: 还有他招什么供？电报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共匪特使已经来到上海，准备召集大家开会，到时候一网打尽不就得了？
8: 那倒是，能一网打尽当然最好，但是共匪也是很狡猾的，谁知道这情报准不准？
11: 这回我看一定准。
8: 为什么呀？
11: 上个月我爸到南京开会，我去看他，顺便听到了一些消息。
8: 哦。
6: 秦之江的眉毛动了一下，却还是不经意地问，
8: 那是小道消息还是官方消息啊？
11: 嗨，半官半民呗，我是从我爸跟那些人聊天中听到的，听说这上海的共匪组织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所以共匪这次肯定要派一个头目来重新建立组织。
8: 这个分析倒是很有道理。
11: 不是分析，这是事实。
8: 既然这样，你更要守口如瓶。
6: 钱之江又故意地叮嘱了他一句：“
12: 我当然守口如瓶，可对你，就是不一样嘛。”
6: 唐一娜说完，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钱之江。面对唐一娜异样的眼神，钱之江很是漠然。
8: 啊，没事了，你走吧。
12: 我，唉。
6: 唐一娜有些失望，扫兴地退了出去。钱之江关上门，走到窗前，默默地看着特务处那边的动静。人已散尽，只有个别特务在打扫门前留下的血迹。突然，机房那边传来吵架的声音。钱之江出门，来到机房，看到唐一娜和裘丽丽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13: 你这个泼妇贱人！
14: 你才是泼妇呢！你这个骚货疯狗！
6: 值班组长见状，极力的劝拦，竟被裘丽丽一把推开，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摔倒。看上去裘丽丽也不是省油的灯。钱之江走了过去，站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8: 都闭嘴！
6: 裘丽丽先不骂了，但唐一娜还在骂：“
14: 你凭什么骂我骚货？你才是骚货呢！
13: 你是骚货，你就是骚货。”
6: 裘丽丽也跟着骂了起来：“
8: 你把他们都拉走。”“
15: 是。”
6: 钱之江指派着值班组长。
8: 工作时间在办公室里吵架骂街，妇道人家，又是知识新女性，这成何体统？
6: 值班组长奉命来拉唐一娜。唐一娜一边往外走，一边留下了一路的恶言恶语。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姓裘的，咱们骑着看账本走着瞧。哼，哪天要是落在姑奶奶手上，看我不整死你！
4: 裘丽丽也忍不住骂起来：“
5: 姓唐的，还不知道谁整谁呢？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啊，在你们家的地盘上？你再说一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4: 说着就要扑过去，被钱之江给拦住了。
6: 少说一句就觉得亏了。
3: 你，钱总，你包庇他。
6: 谁也包庇不了谁。这人呢，只能自己包庇自己。比丘常带三分呆，为人处事，不妨大智若愚，远离恶缘。就先断了自己的恶缘。
4: 钱之江说完走了出去。一阵铃声响过，下班了，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从远处走了过来。

0: 此时在警备区医院里，罗雪也正准备下班。白天给段健做完手术以后，罗雪心里一直觉得蹊跷。下班前，他专门来到段健的病房，想借医生巡视的机会探听一下情况。段健病房的门口把守着两名便衣，见罗雪进去，他们也寸步不离，随后也跟着进来了。罗雪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假装问护士：“
1: 怎么样，麻醉醒了吗？”“
2: 还没呢。”“
1: 哦。”
0: 罗雪答应了一句，看了看，见段健还在昏睡着，便嘱咐了一句：“
1: 那就多注意观察，有什么异常啊，马上报告我们的值班医生。”“
2: 是。”
0: 护士答应了一句，罗雪转身走了。从病房出来，罗雪下楼时正好遇到主刀医生上楼。“
1: 还没走？”“
3: 啊，我上去看看刚才那个病人。”“
1: 我才去看了，咱们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下班了，回吧。”
0: 说着，两个人一起下了楼。
3: 这个人命不小啊。
1: 哎，他是哪个部队的呀？“
3: 哪个部队都不是。”
0: 罗雪故作惊讶地望着他。“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刚才还看到病房门口啊，有两个手下保护着他呢。我想啊，没准还是个大首长呢。”“
3: 屁首长！”
0: 主刀医生说完，看看前后没人，便对着罗雪的耳朵耳语了起来。罗雪听着听着，脸色渐渐的有些变了。回到家中，罗雪急忙翻出一个练字本，上面的字很像是天天写的，一行一个字，厚厚的一本都是。罗雪熟练地翻着，然后剪下来贴在一张纸上，便很快贴出了一句话：“
1: 有人叛变，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公牛。”
0: 在这些字中，只有叛变的叛字找不到，罗雪临时补写了一个，而后将纸条塞入了一只药瓶里。他专门找了一些垃圾，倒入一只和小马驹传情报一样的纸袋子里，药瓶自然地滚了进去。家属院门口，一个老头蹬着一辆垃圾车，一路走一路喊着：“
4: 倒垃圾，倒垃圾了，倒垃圾。”
0: 罗雪站在窗口，一边听着老头的喊声，一边和钱之江通着电话。“
5: 喂，我，哎，那个军帽你确实见了？”“
1: 见了。”“
5: 哦，婆婆在烧饭吧？有垃圾一定要及时倒掉，她这个习惯很不好，经常厨房里一边是垃圾，一边在烧饭，这像什么话？”“
1: 哦，知道了，等一会儿到垃圾的时候，我跟她说。”“
5: 好吧，还有事吗？”“
1: 啊，下午啊，医院紧急叫我过去了一趟，有个胸部中枪的人来做手术，我们那主刀医生指定让我来给他做麻醉。听说那个人好像是共匪，身上啊有重要的情报，不过没事儿，据说现在已经逃过来了，所以才会这么用心的给他做手术。那个人长了个六指。”
0: 电话那边，钱之江立刻不安起来，但对着话筒仍然强自镇定。“
5: 六指就六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见过那么多死人的医生，还怕多见一个指头？”“
1: 啊，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没什么事儿了吗？那我撂电话了。”
0: 罗雪放下电话，转头看着对面的楼，小马驹宿舍的窗户此时关得紧紧的，罗雪的脸上不由得

0: 露出了不安。家属院内，收垃圾的老头把车停在垃圾桶前，四周的人家不时有人出来倒垃圾，有的直接拿簸箕倒，也有的裹在纸包里或者大的信封袋。老头接过老保姆的纸袋子倒进垃圾车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名堂。老头骑车走远了，窗外持续传来他的吆喝声：
1: 倒垃圾，倒垃圾啦，倒垃圾。
0: 此时天色渐晚，警备区医院门口戒备森严，段健的病房内，段健已经苏醒，黄一彪在两个特务的陪同下正在审问刚刚醒来的段健。段健脸色苍白，正吃力地回答黄一彪的问话，黄一彪的脸上渐渐地浮上了笑容。大街上街灯已经开启，昏黄的街灯下，一辆垃圾车从远处驶来，骑车老头载着满满的一车垃圾吃力地向前骑着，不时有巡夜的警车从他身边驶过。老头来到了垃圾站，开始卸垃圾，他毫不犹豫地从垃圾中把两只纸袋子分放在一旁，从其中各取出一个瓶子，借着点烟，老头先看了罗雪瓶子里的纸条，然后又打开瓶盖，从里面抠出一个更小的瓶子和一张纸片，这是小马驹的情报。老头不动声色地将小瓶子塞到怀中，用火点了烟，也点着了那两张纸条，等他燃尽以后，便麻利地骑车走了。与此同时，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警备区刘司令公寓的院内。坐在车上的是警备区特务处的处长黄一彪，他风风火火地下了车，又风风火火地奔入了刘司令的会客厅。刘司令缓缓地从书房里走出来。
2: 谁呀？
0: 黄一彪猛地起身，一个立正。
3: 报告司令，是我。
2: 哦，黄处长，你坐。你是乌市部登三宝殿呢？说吧，什么事？
0: 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
3: 报告司令，鄙人已经查明，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我们决定要抓他。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
2: 是他？你确定吗？
3: 千真万确。
0: 刘司令眉头一皱。
3: 司令，他是共匪的小头目，代号叫警犬。
0: 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没有回答。黄一彪催了一句：
3: 司令，您看。
0: 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站起身来。
2: 抓？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马上去抓？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7: 哼，黄处长，你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说吧，什么事？
8: 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
9: 报告司令，病人已经查明，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我们决定要抓他，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
7: 是他？你确定吗？
9: 千真万确。
8: 刘司令眉头一皱。
9: 司令，他是共匪的小头目，代号叫警犬。
8: 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没有回答。黄一彪催了一句：“
9: 司令，您看。”
8: 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站起身来：“
7: 抓！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马上去抓？还专门跑到家里来跟我请示？哼！难道你们抓谁，我阻拦过吗？”
8: 说完，他气愤地转过身，口气由轻蔑变得凶狠。
7: 抓不到活的，给我把尸体带回来。
9: 是。
8: 黄一彪大声地应和了一声，跑了出去。刘司令的太太闻声进来，惊慌地看着丈夫。
10: 哎，你要抓吴秘书，要不要给张副市长打个招呼？
7: 这年头人心隔肚皮啊，谁知道谁是美方诸侯？天塌下来有黄一彪顶着，他爱逞这个能。
8: 刘司令说完叹口气进书房去了。夜市里几盏煤油灯将这里照得十分清楚，有人在卖水果，黄包车夫在等客，收垃圾的老头也在这里，他手上捏着扫把等着清场收垃圾，见有人乱丢垃圾，他不时地唠叨两句。一辆车开了过来停下来，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人，司机跟他下了车，一副讨好的样子。
11: 来，我来吧，您想买什么？
12: 先看看。
8: 来人漫步在小摊前转悠着， 不远处正在收垃圾的老头唱着的有板有眼的沪剧声飘了过来，来人机警地站住了，寻声望了一眼，便很快做了决定。
12: 来，卖水果的，这个要五斤，这个要两斤。
8: 说完他回到车上，翻出一只纸箱来，箱子里有一些废物，他准备就地倒了。正在收垃圾的老头立刻冲了上来，把废物倒在垃圾车上，而后把箱子还给了那个人。就在这纸箱交接的过程中，老头已经将一个小小的瓶子转到了那个人的手上。这个来接情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一彪眼下正要抓捕的代号警犬的地下党员吴秘书。远处忽然响起了警车声，正端着纸箱准备走的吴秘书立刻警觉了起来。他瞅了瞅收垃圾的老头，见不远处的老头也正把手伸进垃圾车里，也在紧张地瞅着他。警车声越来越响，老头的脸色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手始终伸在垃圾箱里。吴秘书知道那垃圾车里肯定藏着枪，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警车声远去了，老头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他转头看看吴秘书，见正在上车的吴秘书此刻正转过头来望着他，老头以不易察觉的姿态向吴秘书点了点头，吴秘书也以不易察觉的微笑向他做了示意，而后坐车走了。老头的手从垃圾车里抽出来，取出毛巾，慢慢地擦着头

0: 江边的钟楼又按时响起了钟声，上海的街道因为白色恐怖而显得越发的清凉。吴秘书的小车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下了，他从车上下来，拎着水果走进了院子。幽静的院落，小径分叉，黑洞洞的阴影显出几分鬼祟。穿过一条小道，他快步地往一栋楼前走去。进到楼里，有一个门房，从小窗里可以看到所有进出楼的人。此时当班的是个60来岁的老头，姓金，也是地下党。吴秘书一进楼，他就从小窗口里探出头来。
1: 哎，吴先生回来了。
2: 老金，是您的班啊，我回来了。哎，有没有人找我呀？
1: 没见有谁找你。
2: 好，我有事，晚上呢要先出去一趟，给人送点东西去。有人找我的话，就请他给我留条。
1: 嘿，好的，有数了。
0: 吴秘书在黑暗中走上楼去，陈旧的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响声。他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拉开了灯。这是个套间，里面的门在进门右手边，外间布置得像书房兼会客厅。进屋以后，吴秘书习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异常，然后才过去拉上窗帘，坐在桌前。他先点了根烟，才掏出那个小小的瓶子，倒出里面的纸条看了起来。他做这些不惊不诧，很是平静，显然轻车熟路。纸条上写着：
3: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到12345-6，毒蛇。
0: 这正是钱之江通过小马驹送出来的那份情报。这时，一只乌黑的枪口抵在了他的后脑上，同时有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他手上的纸条。警犬猝不及防，正想转身，却听到身后传出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4: 别动，你们是谁？
5: 我们是来抓你的。
2: 对不起，你们抓错人了吧？
4: 抓的就是你。
2: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5: 你不是吴秘书，你是共党分子，代号警犬。
0: 吴秘书突然大笑了起来，同时转过身来直面来人。
2: 我是共党分子？你们见过共产党吗？啊，我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别瞎了你们的狗眼。
6: 不，我们的眼睛不光没瞎，相反视力好得很呐。
0: 黄一彪说着从阳台门后走了出来。
6: 你不是吴秘书，你是警犬，共匪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确凿无疑。识相点，好好跟我们走，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吴秘书看着特务和黄一彪手上的两只对着他的枪口，微笑了。
2: 行，我跟你们走，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会有人找你们来理论的。
6: 少废话，走。
0: 吴秘书被两个特务压着向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改向卧室走去。
6: 想干嘛？
0: 黄一彪用枪顶住了他。吴秘书转过头，
1: 不以为然的笑笑。
2: 我不是共党分子吗？你们抓我去是要叫我蹲班房，那我加件衣服总可以吧？
1: 黄一彪没有阻止，示意特务跟着，一直走到床边，吴秘书回头对特务冷笑了一下。
2: 行了，小兄弟，我是来拿衣服，又不是拿枪。你们总不会没检查过我的房间吧？我这里有武器吗？
1: 特务在床这边站着，没有回答。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吴秘书走到床边的衣柜前，打开柜门，蹲下身子摸索着，上半身几乎都钻了进去。特务虽然盯着，却没有发觉什么。门口黄一彪等得不耐烦了，
4: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3: 黄一彪的话音刚落，只听到一声闷响，吴秘书不见了。特务惊愕地冲过来，仔细地观看。
4: 糟了，这里有暗道。
3: 黄一彪闻声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对着暗道连放了几枪。
4: 快追！
3: 特务闻声钻进了暗道，结果一头栽了下去，随即一片漆黑。不过他很快清醒了过来，掏出手电一照，自己竟然是坐在一张床上，屋里根本没有吴秘书的身影，床上依稀有血迹，而门却是开着的。他马上起身追了出去。此刻守在门房的老金听到枪声，立刻警觉了起来。他惊慌地从屋内的一个秘密处取出枪来，立刻奔出门去。他刚出门房，就看见吴秘书从楼道口冲了出来。啊，怎么了？
5: 快跑，有敌人！
3: 吴秘书说着，迅速地向院门方向跑去。老金立刻打开枪上的保险。
6: 哎，你身上有情报，你快跑，我掩护。
3: 说完，他一边向院门口退去，一边准备射击。
4: 别让他跑了，快下楼追！
3: 楼道口处传来了喊声，黄一彪带着特务追了出来。院门口射出了子弹，黄一彪吓得立刻趴到了地下，举枪还击。老金一边射击一边回头大喊，
5: 别管我，快跑，使劲跑，越远越好。
3: 胡同内，吴秘书拼命地跑着，身后不断传来枪声。快到胡同口时，他放慢了脚步，使劲地喘了口气，回过头来不禁惦记起了老金。不远处枪声仍在继续，而喊声却没有了。吴秘书的脸顿时被痛苦湮灭了。突然眼前一片通亮，胡同口处两辆摩托车停在那里，车灯射出刺眼的光。摩托车旁分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特务们，
4: 举起手来。
3: 特务话音未落，十几支长枪短枪一起发出了拉动枪栓的声音，雪亮的灯光将他彻底笼罩了。吴秘书知道自己跑不了，他慢慢地举起手，目光快速地搜寻着，最后落在士兵身上的一排手榴弹上。他慢慢地举起手，向特务们走去。就在特务们要上来捆绑他的一瞬间，他猛地拔出了一个人身上的手榴弹，使劲地拉了弦，同时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敌人。 手榴弹爆炸了，火光和浓烟瞬间笼罩了他，周围的一切很快就静了下来。随着硝烟的散去，吴秘书和那两个敌人已经化为乌有。望着散去的硝烟，躲在墙后的老金

0: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身体无力地倒下来。黄一彪带着一大群士兵和特务一步步地向他逼来，而他却浑然不觉。黄一彪走近他，用枪抵住他的脑门。
1: 老头，把手举起来。
0: 老金慢慢地站起来，脸上已经是老泪纵横。这个时候的他更像个无助的父亲，茫然地看着黄一彪。
2: 你们杀死了他，是你们杀死了他。
1: 他是共产党，他死有余，
2: 可他是我儿子。
0: 老金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那火焰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烧成灰烬。过了一会儿，老金突然笑了。那笑声惨淡而疯狂，仿佛要把人吞没。突然老金举起了枪，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周围所有人的枪一起响了。老金带着未完的笑声倒在了血泊中。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无声，又在无声中引泪哭泣。黄一彪颤抖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一会儿才反过劲儿来。他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头正哆嗦着身子躲在黑暗的树丛里。
1: 什么人？出来！
0: 老头哆嗦着走了出来。
1: 你是谁？
3: 我是看这个楼的。
0: 老头指了指门房，黄一彪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1: 这么说你认识他？
3: 我是来接这老金的班儿啊。
1: 刚才听到有人喊什么了吗？
3: 这我……
0: 老头支支吾吾地看着黄一彪，不停地颤抖着。
1: 你走吧，今天晚上的事情你不准对任何人说，听见没有？
0: 老头不停地点着头，唯唯诺诺地离去了。当他走进房门口时，黄一彪举起了枪，一枪把他撂倒了。老头扎在了门房里。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汽车和摩托车声，负责堵截的士兵和特务们开始向这里汇集。黄一彪把枪别回腰里，对刚刚下车来的两个便衣悄悄地吩咐，
1: 带几个人仔细搜一下，看看楼里还有什么人，都干掉，一个活的也不留。
0: 特务们奉命跑开，迅速地消失在楼里。黄一彪点燃了一支烟，使劲儿地抽了一口，吐出了一团长长的烟雾。他抬眼向楼房看去，黑暗中整栋楼房显得阴暗可怖。不一会儿，楼里响起了枪声，有火光闪烁。他打开打火机，又点燃了一支烟。不一会儿，楼里又响起了枪声，紧接着又是火光闪闪。黄一彪的脸上现出了得意。接二连三的枪声和火光，惊惑在夜空中 回荡和闪现，惊着许多夜鸟惊叫着飞了起来。黑乎乎的翅膀罩住了天际，而后便一切都宁静了下来。夜晚的宁静显得阴森可怖。此时在钱家书房，罗雪一直在向外观察着，可是小马驹的房间里始终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罗雪忧心忡忡地给丈夫拨去了电话。
4: 怎么，天天找不着了？
5: 是啊，倒完垃圾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4: 别急，那就赶紧通知舅舅，看去没去他那里。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华西石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53集。
1: 1949年5月，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派周竹安到长沙，通过朋友联系和程潜直接见面。程潜表示，当时他附和白崇禧所说的湘桂合作反对共军，并不是他的本意，唯恐中共方面不能谅解。再则他和前线解放军四野部队毫无联系，怕解放长沙的时候受解放军侮辱。周竹安电告了中央，中央在7月2日回电，对程潜的处境表示谅解，并建议程潜和四野司令员林彪联系。这一指示对消除程潜的疑虑起了很大作用。周竹安还通过朋友从陈明仁的个人利害出发，劝陈明仁识时务，为人民立功，又通过朋友在程潜和陈明仁之间联系沟通意见，陈明仁的思想明显转变。周竹安在7月30日电告中央，陈明仁即亲信开会决定和平，并令拆除城防工事，洗刷反动标语。1949年6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派人去长沙做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联络工作。为了消除他们对四野的疑虑，华中局社会部又派杨行以解放军联络参谋的名义，携毛泽东致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程陈二位的信赴长沙。程潜、陈明仁见到毛泽东的电报和林彪的信以后，心情有些激动，和平解放长沙的意志更加坚定。7月15日，程潜、陈明仁商议共同指挥所部做起义准备。7月下旬，程潜赴邵阳，陈明仁表示以程潜意志为意志，绝不变更。8月3日，华中局社会部电告紧急情况，李宗仁已经于7月31日免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兼全省保安总司令。但是他对陈明仁也不信任，因此程潜急于发出起义通电，配合军事行动。中央表示同意，于是程潜、陈明仁于8月4日在长沙通电起义。8月5日凌晨，解放军进入长沙，长沙和平解放。中央情报部对这次策动程陈起义成功的经验非常重视，立即电示华中局社会部进行总结，然后转发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野战军前委，供他们对残余敌人进行争取工作时参考。在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过程中，周竹安情报处还策动驻长沙的国民党空军消极怠工，破坏了白崇禧部炸赣江堤防的计划。李克农去电加冕，并说在很短时间内 你处工作做得很好，在此胜利逼近之时，要妥善应付环境，勿骄勿躁，继续努力。在解放军进军西南的过程中，策动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起义成功，加速了西南战役的进程。刘文辉等人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高级将领，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们就和中共领导人有过联系。1942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王绍春常驻西康省要地雅安县，同刘文辉保持经常的联系。1951年设雅安市为西康省会，1955年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雅安为专属所在地。1983年雅安成为了四川省的一个市。王绍春就是李克农在芜湖的老战友龚乔岩，这些年他一直在做争取刘文辉的工作，到1949年他加紧劝说刘文辉率部起义。1949年10月18号，刘文辉通过王绍春发电请示周恩来如何配合解放军入川行动。李克农在收电上批示：一、拒绝胡宗南部入川；二、积极配合作战；三、保护国家资产；四、经常供给情报。21号以周恩来名义复电刘文辉，内容大致同李克农的批示。接着在11月间，解放军向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势如破竹，对刘文辉他们的部队也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于是12月9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所部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刘文辉等人的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部署，关闭了胡宗南集团逃窜康滇的大门。朱德总司令特致电欢迎他们参加人民阵营。解放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军队800万人，其中180万人是和平起义的，占国民党军队总数近1/4，对瓦解国民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下半年，中共策动两行起义成功，对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国民党以进一步的打击，并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了基础。两行是指属于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共拥有100架飞机左右。在1949年春季和秋季，国民党政府先后把两航从中国内地上海、广州迁到香港，以保持国民党政府和西南台湾的空中交通。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断绝国民党军事物资的空运，加速国民党政府的消亡，中共中央决定加快策动两航飞机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李克农具体布置下取得成功的。1949年6月，周恩来就指示中央情报部，要他们所属的香港情报系统设法策动两航在港飞机和工厂迁返祖国。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有关方面密切配合，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香港地下党、广东省总工会、贸易部门及民主党派等都参与了策动起义的配合工作，统一归口到中央情报部，由李克农具体负责。李克农指示香港情报系统和上海情报系统执行这一任务。上海情报系统和原来在上海的两行有某些联系，在两行内有一定的工作基础。1949年6月，香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一位负责人张维一派情报干部朱汉明和中行内的三位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这三位是中行驻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中行的报务员陆元斌和职员陈耀环。他们三个人一起在香港过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生活，也就成为策动中行起义的工作小组。开始的时候，何凤元以谈国内形势和中行出路问题，试探中行总经理刘静怡的态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1: 刘静怡表示时机不成熟，还要看一看。鉴于刘静怡还对美国抱有幻想，难以突破，就转向基层着手，策动个别飞行员先起义。经过陈耀环的接触和细致的工作，具有爱国思想的央行飞行员李福于于1949年8月驾驶一架 C-47 飞机起义，由广州飞到了解放区。这时候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两行大多数员工不愿意做国民党的殉葬品，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乘胜前进，发动两行的全部起义。为了加强领导，李克农在八月底派中央情报部在沪干部吕明赴港，专门负责两行起义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央行工作，李克农还请央行副总经理查宜平同行。查宜平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党有联系。吕明到香港之后，和朱汉明接上了头，又和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三个人见了面，并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在他临行前的重要指示：停止个别策反工作，不要打草惊蛇引起震动，要动员两行员工全部起义，两个公司一锅端。吕明还向他们传达了李克农在他临行前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如何组织和策动两行全部起义工作。吕明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李克农的意见，立即做了具体部署。由于中行的飞机比较新，设备比较多，以及中行内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作重点要放在中行，中行里的工作重点是总经理刘静怡。刘静怡原来幻想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发展中行，达到国际水平，这时候又幻想和泛美航空公司合作，凭借香港基地发展公司业务。但是美国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对刘静怡提出的合作要求犹豫不定。港英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又相继逼迫他。1949年7月，驻港英空军以需要扩充基地为名， 先后征用了中航设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九月，国民党政府又命令中航搬去台湾。刘静怡的处境十分困难，忧心忡忡，吕明等及时帮助他排忧解难。在港英当局征用中航厂房问题上，香港的进步报纸《华商报》发表社论，要求港英当局重视中国利益，抨击他征用中航厂房的行径。在国民党迫使中航迁台问题上，吕明、何凤元为刘静怡出了一个缓兵之计，由何凤元劝说中航会计科科长为中航编制了一笔约需200-300万美元迁台费的庞大预算，使国民党政府无法拨款，以拖延中航迁台。吕明几次出面和刘静怡交谈，吕明谈了共产党大办航空事业的决心，但是缺乏航空事业的人才，新中国未来航空事业有无限的美好前景等等。吕明还邀请刘静怡参加祖国新民航事业的建设工作。刘静怡深受感动，认识到起义是他唯一的出路。陆元斌深入地做了驾驶员、科长、股长等人员的争取工作。陈耀环又通过港九民航工会积极分子团结了许多机械员。就这样，中航内一大批中基层人员都同意回国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至于央航，虽然有一架飞机起义，但是中共在央行的力量比较薄弱。总经理陈卓林虽然对蒋介

0: 总指挥所设在九龙高级人士出入的半岛酒店的一套房间里，总指挥吕明就住在这里，参加起义的几位领导人就在这里碰头。为了便于指挥，两行分别成立委员会，作为两公司起义时和起义后的领导机构。委员会下分别设立四五个小组，负责联络、宣传总务、行务、行动纠察、监视特务行动、维护器材安全和应付突然事变等事宜，部署十分周密。朱汉明不参加这些碰头会和机构，只和吕明保持联系，通过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负责向中央情报部报告请示。李克农收到电报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再通过秘密电台向起义指挥部发出必要的指示。11月8号是最紧张的一天，白天要应付原定的飞行任务，晚上要妥善布置第二天起义行动的具体安排。为了掩人耳目，两公司照例排好驾驶员执勤的名单，排好12架飞机飞行的班次，对外也照常售卖机票。11月9号清晨，启德机场上一切情况正常，驾驶员和地勤人员等和往常一样到机场执行任务。飞机飞行前必须办的各种手续一切照办，主机空中行宫伪装去台北，皮箱和水果竹篮上挂着飞往台北的飞行标签。两航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先后登上这架飞机，并打招呼：“台北见。”以上种种伪装瞒过了中航美籍人员、机场上港英人员及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耳目。6点半前后，12只银雁、中航10架、央航2架，再负着两公司100名爱国员工，依次离开了香港，一路上在高空穿云破雾，到石家庄上空才低飞了下来。当天下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起义成功之后，斗争还在继续。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民航局依靠港澳工委和港九工会及两航广大员工的努力，逐渐把留港71架飞机的发动机和主要部件，以及发动机翻修厂、电讯修配厂等大批设备暗中拆回，运回物资约占两航全部资产的70%。1950年4、5月间，留在香港的两航员工中，又有1800人左右相继回到国内，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骨干。两航起义影响很大，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很多原国民党的驻港机构，如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招商局、交通部港九储运处、粤汉铁路和资源委员会的驻港员工都相继起义了。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

四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54集。

0: 1949年3月23号到25号，中共中央机构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迁至北平。当时北平刚和平解放，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李克农亲自到北平打前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北平之后，先住在西郊香山，后住进城内的中南海。李克农先派毛岸英陪同苏联工兵专家到北平的新驻地探雷检查。李克农还准备了一辆战地防弹车，供毛泽东到北平之后使用。这辆防弹车原来是国民党军队司令官王耀武乘坐的，被解放军在1948年解放济南的时候缴获。李克农根据刘少奇指示，派了中央情报部干部几人到济南去接车，然后交给中央办公厅派去的人把车开到平山西柏坡。另外，李克农请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之后，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207师调到北平，改建为中央警卫师，确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也随中共中央迁到北平，他会同北平市负责人领导警卫部队和公安部门，为整顿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保卫首都安全做了许多工作。11月11号，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19号兼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情报部机构撤销。11月16号，李克农又任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和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必须和他们做长期斗争，既要做公开斗争，又要做隐蔽斗争。新中国情报工作的任务要逐步由国内转向国外，对付帝国主义势力，防止侵略战争，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巩固新生的中国人民民主政权。新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战略防御性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如何开创国外情报工作，必须进行适应国外情报工作的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李克农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预见才能有魄力，有远见才能有着实。他以这样的话勉励自己，也以这样的话提醒情报部门的领导干部。如何进行必要的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呢？李克农花了比较大的力量，主持制定了一整套情报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他认为这是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的关键。如何制定呢？李克农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反对凭空构想，他采取的有效办法是从总结以往情报工作的经验教训中寻找答案。中共的情报工作是在艰苦卓绝的对敌隐蔽斗争中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从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创建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起，到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走过了22年的光辉战斗历程。李克农本人基本上经历了这全部的战斗过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过去在战争的环境中没有时间来总结这些经验。现在全国性战争已经结束，有可能把过去的情报工作全面总结一下。在1950年，李克农抽调几个人，由他亲自主持，先后用了半年时间查阅大量材料，反复研究，几易其稿，最后写出了中共22年情报工作的初步总结。总结肯定了22年来中共情报工作的业绩和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中共情报工作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突出成就，以及在几个关键时刻获得情报所起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总结中，李克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具体解决了情报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情报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里的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党的情报工作。中共的情报工作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它是随着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又密切服务于党的路线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必须反对、取消或削弱党对情报工作领导的做法，也必须反对把情报工作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做法。这和世界各国的情报工作不同，就是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也不同。比如苏联的克格勃有特别大的特权，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和中国的做法就大不相同。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再有，情报工作必须坚持以政治基础为主的原则，这是由中共情报工作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所决定的。在过去22年中，中共的情报工作服务于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情报工作服务于和平与发展事业，这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的情报工作服务于这一外交政策，反对别国的霸权主义，自己绝不称霸，绝不干涉别国的内政，绝不搞颠覆活动。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方法是以政治基础为主，统战带动情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能赢得世界各国最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可以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新中国的情报工作绝不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或苏联的克格勃那样采取金钱收买、美人诱惑或手枪恐吓等手段。周恩来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宁愿拿不到情报，也不能搞这一套。这表明中共情报工作和资产阶级情报工作有本质的区别， 这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另一基本原则。李克农组织部分人员总结过去的情报工作的时候，一起讨论了两次，这也是培养干部的一种有效办法。事后，一位参加总结工作的干部说，他们在过去长期做情报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对工作的成绩和问题也看得不够清楚。这次总结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内容很丰富，使他们得到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1: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0: 李克农还采取有力措施培训干部，从解放军抽调一大批师团级干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一大批优秀青年学生进行培训。这时候，李克农兼任外交部副部长，抓外交部的组建工作，对外事干部的培养也很重视。他也从解放军抽调了一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师团级干部进行外事培训，这些干部补充了外交部的骨干力量。1950年7月，外交部召开回国述职的外交官开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在会上表扬了李克农对外交部组建工作的贡献。周恩来说，我要克农同志来兼副部长，便是因为他解决干部问题有办法、有魄力，请转告克农同志，希望他继续帮助外交部解决干部问题。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内各方面的支持下，李克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依靠政治广泛使用力量，实现了情报专业部门和有关部门相结合，体现了情报工作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广泛的群众路线。李克农要求情报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共产党、忠于人民，必须专业化、知识化。李克农反对把情报工作特殊化，也反对把情报工作神秘化。李克农以情报工作没有和平时期来教育干部要保持常备不懈，因此他坚持原则，积极反对削弱情报工作的错误主张。他抓紧平时工作，为战时和急需情报的关键时刻打基础做准备，使新时期的情报工作得到稳步的发展。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不止一次地表扬了情报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功绩。

0: 20世纪50年代初，李克农对祖国统一的工作也十分关心。李克农首先派人到香港找桂系人士程思远了解他的近况，这样可以争取程思远，并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做争取桂系首领李宗仁的统战工作。李克农于1939年1940年在广西桂林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时候就知道程思远其人，虽然没有见过面。当时李克农曾经派共产党员周可传打入新成立不久的广西三青团，就是利用了周可传和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书记程思远是广西同乡同学的老关系。程思远是广西宾阳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和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1930年任李宗仁秘书，加入李宗仁组织的革命同志会。1938年任白崇禧秘书。程思远于抗日战争前入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政治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7年9月回国之后，在广西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重用，特别被李宗仁赏识，是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程思远的思想比较开明，在抗战期间和来到广西的许多进步文化人有接触，但是他对共产党又有疑虑。1949年在大陆解放前跑到香港任政务报专栏作家维持生活。在50年代的头几年里，程思远在香港和李克农委派的朋友几次接触之后，对共产党的疑虑逐渐消除，新中国欣欣向荣的许多消息对他也有所触动。这期间住在香港的程思远和住在美国的李宗仁常有书信往来，情感上相互交流，政治上也相互影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前夕飞往广州，同年12月经香港赴美国。李宗仁客居异国，但是对世界政治特别是新中国的情况甚为关心。他目睹美国政府企图控制和霸占台湾，分裂中国，甚为不满，又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居然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打得坐下来谈判，甚为钦佩。李宗仁虽然对共产党仍然有疑虑，但是他的思想在转变中。他认为铁的事实是他参与统治的旧中国腐败衰弱，而共产党统治的新中国终于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不能不承认。1955年春，他在美国从报纸上了解到，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声誉，深感兴奋。特别是谈到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他写信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接着于同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一个声明，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张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美国撤出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李克农在北京看到这个声明之后颇为重视，认为这表明李宗仁已经放弃反共立场，公开和蒋介石决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重大转变。 于是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要加紧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如果可能，要争取李宗仁回国。这时候，有人说，有一个姓梁的人在李宗仁身边起作用，程思远已经不起作用了。李克农得到这个情况反应，认为不可能。根据过去情况推测，李宗仁是不会让程思远离开的。李克农让香港情报系统多方了解，证实对李宗仁能起作用的还是程思远。李克农决定可以继续利用程思远这条路。1956年1月底，李克农请香港文汇报一位副总编辑和程思远联系，这位副总编辑带着一份刊登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见到程思远，问程思远对这个讲话的看法。这篇讲话最后一段号召海外知识分子为解放台湾做贡献。程思远草草看了这篇报告，提不出什么意见，可能是程思远不了解这位副总编辑的真正意图，也可能程思远还有什么想法。这位副总编辑看到程思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怀着失望的心情告辞了。4月23号，这位副总编辑在程思远的一位广西同乡陪同下又去拜访程思远，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请你去北京谈谈，又说这次北上是来去自由，但要绝对保密，问程思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程思远考虑了一天之后，做出了愿意去北京的答复。4月24号，程思远从香港到澳门，第二天到达广州，已经有人在广州等候，把程思远安排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的港澳代表团里。原来代表团组成的名单里并没有程思远，程思远的名字是临时加上去的。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着醉，都有一种听不怕提不怕的气。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55集。
1: 1950年4月28号，陈思远随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的港澳代表团从广州乘火车到北京。陈思远到了北京以后，知道这并不是李济深的主意，而是党的安排。陈思远心里有底，安下心来先参加港澳代表团的观礼、参观等活动。5月8号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的酒会上接见陈思远，交谈了几句，主要是希望陈思远在国内多走走看看，了解祖国的发展情况。5月11号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陈思远，是李克农领陈思远去的。李克农当时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吃饭之前，李克农和陈思远先谈了一个小时。李克农提到，你的七妹石慈毅思想进步，搞过学生运动，但是没有入党，他原来在外交部工作。陈思远感到李克农很亲切，也对李克农了解自己的情况之深很惊讶。宴会上，除了李克农之外，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清长以及一些留在北京的过去国民党要人也在座。午宴之后，周恩来在客厅里同陈思远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内容广泛，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提出爱国一家、团结对外，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最后，周恩来谈到李宗仁的时候说，李宗仁先生去年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协商解决，我看了很高兴，这是李先生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陈思远很激动，当即表示愿尽力为之。5月17号，陈思远离开北京回香港，李克农在北京饭店为他饯行。在此之前，李克农又和他谈了大约3个多小时，商量在做李宗仁的工作中要注意什么问题。接着，李克农在广州设一联络站，和陈思远联系。陈思远来北京，消息没有泄露，他的夫人石红有一份功劳。陈思远为了避免外人怀疑，在走之前留了一些稿子，保证每天在香港报纸专栏内发表一些文章。文章发表完了，陈思远还没有回香港，石红就写文章补上这个空。李宗仁的思想不断变化发展，但是也有矛盾甚至反复，幸而几经周折和斗争，李宗仁终于在1965年7月10号回到祖国。后来周恩来赞扬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2件大事， 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前一件事指的是公安部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改造成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后一件大事指的就是李宗仁由美国返回祖国一事。在争取李宗仁回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倾注了多年心血，罗清长等人做了大量工作，而李克农重视和抓紧李宗仁的统战工作，起了重要的酝酿和促进作用。1950年6月25号凌晨，朝鲜内战爆发，当时李克农正在苏联访问，他在苏联知道这一特大新闻，感到非常突然。朝鲜战局将如何发展，他十分关心，每天依据苏联报纸的报道连续跟踪。朝鲜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体朝鲜人民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攻，以越过南北朝鲜的分界线38度线向南推进。美国命令美国空海陆军参加朝鲜战争，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美国陆军先头部队于7月1号到达南朝鲜釜山港。美国在7月7号盗用联合国名义，将纠集15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美国海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中国领土进行武装侵略。美国已经利用朝鲜内战爆发的良机，在东方发动新的侵略了。这不仅关系到北朝鲜人民政权的存亡，也关系到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安危。李克农很快返回国内，他抓紧了解和研究有关朝鲜战争的各方面情况，并陆续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摧毁了南朝鲜军和美军的一道道防线，但是没有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随着增援的敌军不断增加，总共只有10数万人的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处于明显劣势，难以长期坚持下去。朝鲜战场形势很可能逆转，苏联已经声明不干涉，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月间就考虑和研究帮助朝鲜的问题。果不其然，几个星期之后，朝鲜战局巨变。9月15号，美军在仁川登陆，并很快越过38线进入朝鲜北部，并向中国边境鸭绿江进逼。朝鲜处于危急之中，新中国的安全受到极严重的威胁。10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应朝鲜金日成和朴宪勇的联名要求，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在10月19号开始跨过鸭绿江。他们只拥有简单的武器和劣势装备，但士气昂扬，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动了5次战役，分隔包围了高度现代化武装的美国军队和其他15国军队。到1951年5月下旬，歼灭了大量敌军，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把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这就为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6月间， 美国派人向苏联试探，准备和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中国就是要打得美国愿意谈。在六月底七月初，中朝方面和盗用联合国军名义的美方通过多次电文往返，达成了举行谈判的协议。双方代表将从1951年7月10号起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谈判。毛泽东、周恩来指定李克农担任朝中联合代表团的第一线指挥。毛泽东于七月初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召见李克农，对他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毛泽东让李克农立即组织班子，乔冠华也去，外交部军队都出人。乔冠华当时担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这一时期，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哮喘，每天靠服镇痛剂才能入睡。
0: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李克农担心自己病重误事，就提出是不是不要派我去，派伍修权或姬鹏飞去。当时伍修权和姬鹏飞都是外交部的高级干部。毛泽东稍稍犹豫了一下，肯定地说，还是你去吧。李克农义无反顾，明确回答，我马上准备出发。

7月5号，李克农率领谈判班子从北京站启程赴朝。李克农一行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乘坐的火车包厢是清末慈禧太后出行的御辇，座椅已经陈旧无光，地板油漆脱落，但是一个珍珠玛瑙大吊灯还挂在车厢中间，轻轻悠悠地晃动，显示出当年富丽堂皇的气派。李克农一路上和乔冠华开着玩笑：“老乔啊，慈禧太后没想到咱们敢坐她的御辇呐。”随行人员的情绪也很高啊。当晚，列车到达中国东北边城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安东迎接李克农一行，改乘吉普车过江。7月6号上午，金日成在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作战指挥所里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还有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柴成文也在座。金日成操着一口流利的吉林口音的中国话，和李克农一见面就十分亲热。李克农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特派代表，是这次谈判朝中联合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4号已经电告金日成，所以金日成把李克农当贵宾来接待，而李克农表现谦虚，对金日成很尊重，两个人交谈很融洽。李克农和金日成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组成一个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代表志愿军中将邓华，志愿军少将谢方，人民军少将李向朝，后来又增补人民军少将张平山为代表。这时候毛泽东来电报，指派柴成文以中校名义为志愿军联络官，金日成当即指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另派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这是因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来信说，美方所指定的3名联络官的最高官阶不超过上校。金昌满改名为张春山，柴成文原名为柴君武，也是这次改的名。当晚，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毕继龙及一名朝英文翻译出发前往开城。7号下午，李克农、乔冠华以及南日、邓华、李向朝等人也相继到达开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已经组成并开始工作，由于会议地点在朝中控制区，朝中代表团加紧会议的各种准备工作，选择开城西北郊的来凤庄为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址，确定双方代表团驻地和休息的地方，并进行布置。布置会场区以及美方代表团赴会途中的安全警卫工作。9号晚上，朝中代表团领导人

0: 李克农想了一下，果断地说，只要金首相签了字就有效，彭老总的字我替他代签，事后报告。这解决了一个难题，大家乐了。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面对面的外交斗争。这场斗争经朝中两党商定，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领导，中共中央指定李克农为朝中联合代表团的第一线指挥。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在和朝鲜领导人联系协商之后，全权处理谈判中各项问题。李克农认为，谈判的最重要准备工作是把中央的精神交给大家。9号，停战谈判的前一天晚上10点，李克农在开城把朝中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会。首先，乔冠华谈了停战谈判第一天会议的安排，并做了说明。接着，李克农就朝鲜停战谈判全局性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的讲话由朝鲜女翻译安孝相译成朝语。李克农先告诉大家，我们准备提出三条原则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这三条原则是：一、停火休战；二、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全境。李克农接着逐条分析谈判双方对三项原则的意见，认为双方有距离，但是可以讨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李克农指出，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总不可能设想的那么容易，要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这就需要中朝同志们在毛泽东主席、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紧密团结，群策群力去努力争取。李克农又对谈判工作讲了四点意见。首先，我们准备提出的三条原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代表在会场上不要纠缠于枝节问题，首要的是争取把我们的主张打出去，使它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口号，全世界人民一起来争取和平。其次，安全第一是个大问题，开城地区的志愿军第47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要保证在安全上不要出问题，这方面请李向朝、谢方同志认真检查一下，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大意。第三，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事关大局，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要尽量使用已经准备好的稿子，除了主稿之外，已经准备了一些小稿子备用。会场的情况和战场一样，一旦打响就会千变万化。作为谈判代表，你们中途回来不方便，请柴正文同志随时回来通通气，没有把握的时候宁肯休会商量一下，也不要急。第四，停战谈判一刻也脱离不开战场情况的变化，请谢方同志要志愿军来的李世奇同志注意掌握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及时告诉我们，如果脱离开战场情况的变化，停战谈判是无法进行的。对我们的同志，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跟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要注意观察会场上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比较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 李克农的提醒显示了他的预见性。
1: 长天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56集。
1: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联合国军方面实际上是美国方面，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由美国军方出面进行谈判，并且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组织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关于谈判的目标、内容和做法等文件。美国还从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李奇微总部抽调一批军官和官员，组成了谈判班子的智囊团。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还有几位美国军官为代表，一位南朝鲜军官当代表是摆设。在停战谈判的前一天9号，李奇微带着以乔埃为首的美方代表团从日本东京飞来南朝鲜的汉城，再乘直升飞机到达临津江以南的汶山，那里已经为美方代表团设立了帐篷营地。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有长期的外交谈判经验，也的确有这方面的人才，尽力地维护美国利益。朝中代表团为了维护朝中人民的利益，为了争取和平，在战略上要藐视他，但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他。美国又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他派出的代表团在外交谈判中一贯恃强凌弱，盛气凌人，蛮横而又狡猾，朝中代表们很可能被对方的蛮横无理所激怒，但是气氛有什么用？要沉着应付，冷静处理，才能粉碎对方的阴谋诡计。朝中联合代表团全体人员听了李克农讲话以后，又结合准备工作和预料谈判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座谈，感到心中基本有数。会议开到深夜，大家回驻地休息，准备明天去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外交斗争。7月10号上午10点，朝中方代表团和美方代表团在来凤庄的过厅里会晤，然后步入会场坐定，互阅证书。来凤庄是一所宽大的住宅，坐北朝南，大门是个过厅，再进去是宽敞的大厅。一张铺着绿色苔泥的长方形条桌，东西向摆放在作为会场的这间大厅里。长条桌北面坐着朝中方面的代表，南日的右手是邓华和谢芳，左手是李相朝和张平山。桌子南面坐着美方代表，乔埃的右手是白善业和霍智，左手是克雷奇和伯克。白善业是南朝鲜军官，其他四人都是美国军官。双方代表的背后各摆着一排稍窄的长桌，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双方代表刚就座，乔埃就抢先发言。他主要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进纯粹的军事问题。这是美方的一个陷阱，企图借此限制朝中代表团的手脚，而且纯粹的军事问题含义不清，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乔埃还要求朝中代表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朝中代表不能上当，对美方的提议没有质疑，而是根据原来准备的方案先打出自己的主张。南日提出谈判的三条原则建议：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应当同时撤离三八线十公里，并于一定期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号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第三，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了基本保证。邓华接着发言，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的三项原则建议。邓华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乔埃对朝中代表的发言没有表态，也没有提出关于停战的实质性主张，而是主张先要有个议程。接着乔埃提出一个九项议程的草案：一、通过议程；二、俘虏营地点和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往访问；三、会议所讨论之范围只限于有关韩进纯粹的军事问题；四、停止韩进武装部队之敌对及军事行动，并商定保证敌对及军事行动不再发生之条款；五、议定韩进之非武装区域；六、议定韩进停战监督委员会之组织、权力及职司；七、协议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在韩进观察之原则，该项小组隶属于停战监督委员会；八、以上小组之组织及职司；九、关于战俘之处理。中午休会的时候，朝中方面人员边吃饭边研究美方议程草案的内容和措辞。他们发现，美方议程草案的条数虽多，但是没有提出军事分界线划分问题，没有军事分界线就失去了确定非军事区的依据。美方也没有提出外国军队问题，这是美国的要害问题。李克农指出，看来美方立场有了变化，已经没有凯南约会马利克时那样的急迫了。这里谈的是指在朝中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后，美国政府急于寻求谈判门路的情况。在1951年4月22号到5月21号第五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整个战线上推进50到70公里， 歼敌46000人左右。于是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在5月31号到纽约，以朋友身份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马利克，明确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和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在马利克的追问下，凯南表示各自回到朝鲜战争前的位置。凯南也说立即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的讨论。朝中代表团人员认为，对照今日乔埃提出议程草案与十日前凯南谈话的内容，表明美方立场的确有了变化，值得注意。美方主张谈判先要有个议程，朝中方面可以同意，但不能在美方提出的草案上修修补补。就在下午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5项议程的对案：一、通过议程；二、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设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三、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四、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五、关于战俘的安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1: 7月11号，双方代表团继续开会讨论议程问题。现在谈判桌上有2个议程草案，分歧明显。朝中方面提出应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乔埃又避而不谈议程问题，却要求朝中方面在12号容许美方20名记者前来开城进行采访。12号、13号、14号，美方以肢节问题中断会议3天。这些肢节问题除记者采访会议问题外，还提出建立中立区问题，要求划一个圆形地区为中立区，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5英里，东面以板门桥为界。在整个会议期间，会议区和双方代表团人员前往会场区所经过的公路不驻扎武装人员。朝中方面为了扫除在一些肢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基本上同意美方提出的这2个问题的建议。会议在7月15号复会，继续讨论议程问题，焦点是撤退外国军队应否列入议程。争论一星期也没有结果。朝中方面建议休会3天，以便朝中协商。考虑到凯南在同马利克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李克农认为议程上这一条的提法可以变更一下，并请示中共中央获得批准。25号复会的时候，朝中代表提出把这一条改为

0: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这样终于在7月26号达成了以下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几经周折，一个谈判的议程协议终于达成了，这为谈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议程达成协议以后，谈判进入实质性的讨论，进入了更艰难的阶段。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心里仍然不服气，不甘心于使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因而在谈判中不断提出无理要求，要朝中方面让步，同时在战场上不断发动攻势，向朝中方面施加强大压力。这就决定了停战谈判，特别是进入实质性问题讨论的停战谈判，是一场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朝中方面采取正义的两手对付美方邪恶的两手，简言之，一边打一边谈，打得要坚决，谈得要耐心。打，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不断粉碎了美方的军事压力。谈，李克农领导朝中代表团在会场内据理驳斥，在会场外公开揭露，迫使美方代表在一个个实质性问题上达成协议。根据这场斗争的情况，李克农领导朝中代表团的方式是很特殊的。公开出面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等和志愿军的代表邓华、谢芳、边章武等。李克农是幕后指挥的无名英雄，公开报道不仅根本不能提他，连他本人在朝鲜的事也是绝密的。李克农不公开出场，代表团给了他个代号叫李队长。代表团的朝中战友、驻开城的朝中警卫战士，后来包括开城的老乡都这样称呼他。在谈判过程中，李克农既坚定沉着、有胆有识，又实事求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富有创造性地处理谈判中的各种问题，受到中共中央和朝鲜领导人的赞扬。人们说，这是李克农智斗山姆大叔。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后，遇到的第一个关键是建立军事分界线问题。朝中方面原以为这个问题和美方有共同点，因为美国政府曾经明确表示愿意在恢复战前状态的条件下停火休战。可是双方代表一接触，美方就变了，以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僵持不下。早在1951年7月26号谈判会议上通过议程的当天，朝中方面就第二项议程提出了一个原则性建议，以38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后退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但是美方 反对以当时近似于双方实际接触线的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在7月27号提出一个反建议，企图把军事分界线画在实际接触线以北，深入朝中方面20公里乃至60公里不等的地方。根据这个方案，美方不打一枪不失一人，就可以获得1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天双方各持各的方案，各讲各的理由，发生激烈争论。根本原因是美方不甘心接受停战，直接原因是美军这时候在东段三八线以北所占土地较之朝中军队在西段三八线以南所占土地面积稍大，所以美方就采取一拖二炸三攻的办法来破坏停战谈判，朝中方面就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进行斗争，以恢复停战谈判。美方一直以海军优势补偿论和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为自己的方案辩护。乔埃说，陆地上有战线，空中海中也有战线，美方在空中可以到鸭绿江，海上可以到朝鲜北部东西两岸，联合国军在陆上空中和沿海的停火至少抵得上北朝鲜和中国地面部队的一个大规模的向北撤退。乔埃还说，三八线只是一个纬度线，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以此为军事分界线不利于建立防御阵地与部队的安全。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朝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此刻汪精卫正坐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自己的写字桌后面，慢慢地啜饮咖啡。他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陈独秀。蒋介石手里有军队，陈独秀手里有工农，但是工农手里只有棍棒，而军队手里则是弹药。他知道，就是归属于武汉政府方面指挥的军队，骨子里也多是倾向蒋校长的，不能不考虑军队将领的动向。他们握有中国革命发言权的很大一部分。大革命以来，中共方面操持的工农运动搞得过火，军人已多有不满，这一点汪精卫是心里亮堂的。副官推门禀告：
1: 汪主席，时间到了。
2: 这么大一个汉口，怎么就没有好咖啡卖？
1: 汪主席，是不是先去开会？
2: 知道了。
0: 武汉国民政府的最后出路，汪精卫不能不再三再四的斟酌。蒋介石在发动上海清共政变之后的第六天，就于南京另组了国民政府，悍然宣布三月份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均为非法，并且发布了南京国民政府密字第一号命令，公然通缉193名共产党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鲍罗廷均在其列，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柳亚子等人也名列其中。武汉国民党中央虽然及时表态，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大加谴责，但是汪精卫此时此刻的所思所虑，显然是隐藏于公开谴责背后的种种事情。汪精卫一遍遍地玩弄着咖啡，看浓墨的叶汁一滴滴顺着小羹匙落入杯中。自去年打法国走了一遭，他对咖啡的喜好更加强烈了。若是闹得好，汪精卫想，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政治的沟沟壑壑之间还能觅到一条生路，闹得不好，他可能又得被迫去法兰西喝咖啡，甚至身首异处。汪精卫一遍遍地玩弄着咖啡，看浓墨的叶汁一滴滴顺着小羹匙落入杯中。自去年打法国走了一遭，他对咖啡的喜好更加强烈了。若是闹得好，汪精卫想，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政治的沟沟壑壑之间还能觅到一条生路，闹得不好，他可能又得被迫去法兰西喝咖啡，甚至身首异处也说不定。蒋介石出拳时的果断和利索，他是领教过的。陈独秀不知道汪精卫此时还在玩弄咖啡，他仍然在会馆门前引颈翘首，厚着一份悲壮的诚恳。远远望着焦急万分的陈独秀，毛泽东和瞿秋白均觉到了几分可笑，又觉到了几分悲哀。出席中共五大的一些代表都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中央的妥协路线，而陈独秀则坚持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千方百计使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能坚守原有革命立场，继续保持两党的合作，进而继续北伐，推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陈独秀认为，他坚持的这个方针既是共产国际的一贯指示，也是符合58000名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区区58000，仔细算算是57967名，输不起呀。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不多，力量不强，也输不起呀。
2: 秋白， 老头子的眼睛此时根本不该盯着汪精卫，而是应该盯着汪洋大海。
0: 瞿秋白明白毛泽东所说的汪洋大海指的是什么，他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中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真的是能够掀动波浪的汪洋大海。
3: 哎，此汪和彼汪，老头子真是分不清楚啊。
0: 毛泽东笑了，毛泽东很欣赏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言，也知道两人在大政方针，尤其是农民问题上总是彼此心通。毛泽东那天读瞿秋白写的序言，读到了半夜。瞿秋白在序言里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读到这里眼睛就湿了。陈独秀不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全文刊登所带来的委屈，靠着瞿秋白的撑腰一下子消弭了。毛泽东那晚就断定瞿秋白是个外表柔弱却骨质铁硬的汉子，是个心心相印的同道。
2: 秋白，虽说你瞿秋白的秋子带火，我毛泽东的泽子有水，你我倒真是水火相融。
3: 说句老实话，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润之，我不能忍了，我要说话，我要在这次会议上散发我写的那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我要明确反对老头子的投降主义。
0: 文质彬彬的瞿秋白再一次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倔劲儿，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种脾性，于是两人便伸手紧紧地握了一握。
3: 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意思，消息是从张国焘那儿来的。虽然老头子在中共二大之后已经很听共产国际的招呼，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两党合作走到这一步，中国革命走到这一步，中共的党首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莫斯科现在想找一个更能与汪精卫的国民党打交道的人，正在物色人选。
2: 不会吧？
3: 有这个可能，反正照现在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了，路不能越走越窄呀。
0: 毛泽东还是对瞿秋白透露的消息感到疑惑，于是瞿秋白咬着毛泽东的耳朵进一步透露，
3: 共产国际确实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人物透露给张国焘的。共产国际是这么考虑的，虽然中共这6年来的方针事实上都是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局面演化到这种濒临失败的地步，也不能让共产国际来承担责任。如果共产国际承认自己政策失误了，威信便会大大丧失，而威信的丧失必将影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会助长妥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便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那种后果将是严重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为的是共产国际今后能继续权威地领导世界革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中共挺身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才是个大事化小的办法。而且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党首承担一切，也用不着由中央集体承担。老头子在这次失败中原本就有过失，现在的态度又消极，那就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请他一人承担算了。
2: 你不能全信张国焘的，他说话有时候不实际，我上当好几次了。
3: 我倒是有一些相信的，你看吧，这些天共产国际的那些人对老头子的态度是越来越冷淡了。
0: 不管怎么说， 在这次中共五大上将会有一场激烈的路线争论。对这一点，毛泽东和瞿秋白显然都已经感觉到了。正在毛泽东与瞿秋白双手相握之时，大门外的陈独秀也握上了一双热乎乎软绵绵的手。陈独秀苦等的这位人物终于赶到了。
4: 至此危难之时，赵明兄亲临本党代表大会讲话，独秀殊为感佩。
2: 兄弟虽然来迟，可是汪兆铭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始终是及时表达的。政府一定看见，十日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明确命令，蒋中正屠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戒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4: 赵明兄，中流砥柱啊！
2: 砥柱有二，你我并肩。
0: 陈独秀抓过汪精卫的手，两手相携，一起走入会馆。站在门内的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一起鼓掌，欢迎两位党魁入内。然而毛泽东的脸色一直是严峻的，他注意到汪精卫见任何人都笑，笑若烟花，但是收笑的速度却很快。毛泽东一年半之前供职于广州国民党中央时就熟悉这种笑容，他知道汪精卫绝对是个华而不实的人。虽然说起来，当年还是汪精卫本人亲自提名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职务的。就在居心叵测的汪精卫慢吞吞地走入中共五大会场的这一天，在北京，一座令人震惊的绞刑架在一位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树立了起来。1927年4月27日下午，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白墙前的黑色绞架被刽子手的大手拍了三下，小轱辘开始转动，无情而粗大的绳圈缓慢地挂了下来。身穿灰布棉袍的李大钊从容走向刑台，由于反复受刑，他已有点瘸。自从被捕的那一天起，李大钊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刻。他只有38岁，但是他已经感觉到了此生活得漫长而充实。他一生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今天的脚圈是一个句号，他也认为相当合适。他此刻一点也没有想到赵任兰以及他钟爱的宝华和新华，他只想到他的生命即刻就将终止在政治之中，为信仰、理想、道路、政治而献身，应该是一个男人的光荣，何况是在中国这个充满着血腥、暴力、愚昧、黑暗、压榨、恐惧的国度里。就这个意义而言，脚架简直是个花环。他抬起脸来，凝视着这个赭黑色的花环，他从这个花环中看到了春天。中国的四月，从南至北，春色都该是很浓了。然后他转过了脸，直视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刽子手，沉着而语音清晰地说：
5: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0: 黑色的脚圈已经降到了李大钊的脸边， 他已经感到了绳子的粗力。李大钊扬起脸高呼：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身为监刑官的奉军东北宪兵营营长高继武很反感这位北方共产党领袖的临终猖狂，他向刽子手耳语了几句，刽子手便会意了。在对李大钊行刑的时候，刽子手的动作变得特别的不利索，对别的19位受刑人所用的处刑时间都在20分钟左右，而偏对李大钊绞了40分钟。穿着灰布棉袍的李大钊始终保持着镇定的神色，他只是顽强地一遍又一遍地呼着：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只要绞索还没有扣紧脖子，只要声带还能勉强发出声响，他就一直反复地呼着这句对他而言最直接最炽烈的口号。他的热烈而断断续续的呼声通过一只不太好看的花环直接进入了中国的春天。汉口前花楼的陈独秀寓所毛泽东不常来，但是今天他忍不住要踏地上楼来，他要见陈独秀，并且任凭泪水变脸。毛泽东开开眼睛，对坐在一张花梨木圈椅上的陈独秀说：
6: 你听见李先生的呼喊声了吗？仲甫，我记得7年前他送一车木炭到福佑寺来，那时候我在北京曲张，他对我说：你曲张我赞成，可是你想把张静尧曲到哪里去？可不要曲到我的家乡河北来，不然我也要组织曲张请愿团了。那时候我多幼稚，我以为曲张之后湖南就天下太平了。7年之后中国依然那么黑暗，李先生又叫另一个姓张的军阀杀害了。仲甫，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了。
4: 首长就义我也悲痛，可是我润之，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我寄希望于哪个军阀了？
6: 我不是指老军阀，是指新军阀。
4: 蒋介石？
6: 当然是蒋介石，还有一个就是汪精卫。汪精卫也必须提防，他可疑得很呐。
4: 疯了，润之，你这叫畏冤屈鱼，畏从屈缺，你把眼泪擦干净吧，我这个人见不得眼泪。
6: 仲甫，中国大革命的命运已是千钧一发，
4: 这我知道。
6: 北方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政府，东边是蒋介石的刺刀，两广和四川的军阀也是节制于南京的，所以武汉方面实际上已是四面楚歌。
4: 正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尤需注意与汪精卫的合作。
0: 从逻辑上讲，陈独秀这个结论是可取的，但是毛泽东有另外的逻辑。
6: 正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尤需警惕同盟者的可靠问题。
0: 毛泽东的这个结论从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陈独秀想了半天，说了一句带结论性的话：
4: 我觉得
0: 汪精卫还是可靠的。汉口前花楼的陈独秀寓所，毛泽东不常来，但是今天他忍不住要踏地上楼来，他要见陈独秀，并且任凭泪水变脸。毛泽东开开

0: 可不要驱到我的家乡河北来，不然我也要组织驱张请愿团了。那时候我多幼稚，我以为驱张之后湖南就天下太平了。七年之后，中国依然那么黑暗，李先生又叫另一个姓张的军阀杀害了。仲甫，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了。
1: 首长就义我也悲痛，可是我润之，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我寄希望于哪个军阀了？
0: 我不是指老军阀，是指新军阀。
1: 蒋介石？
0: 当然是蒋介石，还有一个就是汪精卫。汪精卫也必须提防，他可疑得很呐。
1: 疯了，润之，你这叫为冤屈鱼，为从屈缺，你把眼泪擦干净吧，我这个人见不得眼泪。
0: 仲甫，中国大革命的命运已是千钧一发。
1: 这我知道。
0: 北方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政府，东边是蒋介石的刺刀，两广和四川的军阀也是节制于南京的，所以武汉方面实际上已是四面楚歌。
1: 正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尤需注意与汪精卫的合作。从逻辑上讲，陈独秀这个结论是可取的，但是毛泽东有另外的逻辑。
0: 正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尤需警惕同盟者的可靠问题。
1: 毛泽东的这个结论从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陈独秀想了半天，说了一句带结论性的话，我觉得汪精卫还是可靠的。陈延年推门进来，他一听父亲的话就来气。
2: 独秀同志，汪精卫可靠什么呢？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已经派人在跟蒋介石联络了。
1: 这是他的兵不厌诈。
2: 说句老实话，独秀同志，我自从法国回来之后，每遇一次危机就对你失望一次。
1: 混话。
0: 仲甫，我总以为我们现今的视线还是应该顺着党旗上那柄弯弯的镰刀，弯出城市去，去看看中国的农民。我们务必要认真地看一看，中国的农民跟别国的农民不同，他们是汪洋大海，这种大海所掀之浪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2: 独秀同志，请你仔细听一听泽东同志的意见。
0: 我拟定的那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请仲甫无论如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审议。这个农民决议案若是实行，中国农民将能立即成为推进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1: 陈独秀还是没有言语。都几点钟了，我要睡觉了。毛泽东心里一沉，他知道他与瞿秋白的提议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都得撞墙了。陈独秀后来果然拒绝在中共五大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陈独秀认为，只有在继续北伐打倒军阀之后才可进行土地革命。第二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携妻去蛇山，再登黄鹤楼。面对茫茫中国，他吟了一首诗。毛泽东登楼走得很慢，杨开慧抱着出世才二十几天的婴儿毛岸龙，轻步跟在他的身边。毛泽东

0: 问他累不累，因为毕竟月子还没有坐满。杨开慧说，难得跟你出门，我开心得很。毛泽东便从他的手里接过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怀抱着登楼。毛泽东登上了第五层，站住了，望远山近水，皆阴沉沉一片，没有太阳，没有风，整个江面都滞滞地走着陈独秀去年所说的秩序。毛泽东心里发闷，
1: 我填一首词吧，开会你要不要听？吟诗有两种境况，一是喜极而唱，二是悲极而吟。我今天就属于后一种。
2: 暗龙，睁开眼睛，你爸爸作诗了。
1: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川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2: 黄鹤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叫道士骑走了，骑走1700年了。
2: 黄鹤的事情我不明白，但我明白你的心潮逐浪高，你是想起了李大钊李先生。
1: 不光是李先生，
2: 你在想中国。
1: 能不想中国吗？中国革命如何拯救，如何深入，如何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如何看待政权内可疑的同盟者，我们共产党人一时都很难有良策呀。
2: 小暗龙呀，这几年来我从没见过你爸爸的心境如此苍凉过。
1: 开会，我知道你担心我，要不你也不会月子没坐满，一定要陪我出来散心。
2: 陈独秀总书记还是那么固执吗？
0: 毛泽东弯腰亲亲熟睡的暗龙没有言语，他想陈独秀如果改弦易辙，或许大家的劲头还会大一点，共产国际也不会考虑换马，如果一切照旧，那就什么都说不定了，张国焘传出来的说法或许就会是真实的，但共产国际这么做了，前景又会是什么呢？毛泽东不敢再想下去了，所以他也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陈独秀当然是固执的，中共五大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大会对于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仍旧拿不出什么得力的措施。82位代表的心境自始至终都复杂的要命，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执委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一职依然由陈独秀担任。老头子总是老头子。毛泽东在会议闭幕之后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毛泽东这次没选进中央委员会，只选了一个候补中委，他向大会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陈独秀坚决不让大会讨论。陈独秀知道这样讨论下去， 中国农村又要乱成一锅粥。不要说蒋介石已经反咬一口了，连汪精卫也会拉不住的。陈独秀甚至还剥夺了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决权。他认为像毛泽东这样只善于拉闸放湘江之水，只善于歌唱好得很和浩浩荡荡的弄潮儿，虽忠心可嘉，但必须有所节制。许多事情并不是坏在右的处事方法上，恰恰坏在左的处事方法上。陈独秀只在表面上做了几句检讨，他知道是共产国际要他检讨，他没有办法，他想就给共产国际一个面子吧。都说中国人好讲面子，哪里晓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那么好面子。明明都是莫斯科来的大政方针，一旦在中国碰壁了，都不是莫斯科的错，而是中国人的错，尤其是他陈独秀的错。不然共产国际怎么下台呀？指挥棒指挥了半天，原来方向都弄反了，这叫神圣而正确的共产国际再怎么去指挥全世界的革命啊？会议就这样开完了，许多人都像毛泽东一样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当然也包括陈独秀。当晚陈独秀谁也不想见，一个人在木头澡盆里泡了一个澡，热水一直浸泡到他的下巴，他有一种被淹的感觉。毛泽东发出的叹息倒是很短促的，他依旧浑身热血，现在他在汉口街头奔跑，他挥动双臂跑得很快，他是赶去服役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告诉他，一批受伤很重的湖南民众从长沙赶来了汉口，他们的身上都是血，问题在于他们身上的血都是国民革命军打出来的。长沙情况突然紧急起来，5月21日，在汪精卫政府急剧右转的背景下，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35军独立33团发动武装叛乱，时称马日事变。军队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农武装，湖南的工农运动顿时血花四溅，整个形势继续急剧恶化。6月6日，江西的朱培德又以礼送出境的说辞，大批驱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6月10日，汪精卫又赶去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密谈。9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大量交易传递出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迟早的事了。毛泽东气喘吁吁地奔到义府里，他果然看见中宣部机关办公楼门前围着一大群武汉民众，这群民众则惊愕地看见了来自长沙的血。长沙的一批工农代表抬着7、8副担架，正在声嘶力竭地控诉许克祥的暴行，石花的腹部扎着厚厚满是血污的绷带。他躺在担架上，手中无力地举着一面承办许克强的小纸旗。毛泽东分开人群，一见担架上的石花就愣了。
2: 毛团长，
0: 无牙的石花刚喊出一句，头一歪便昏了过去，手中的纸旗颓然落地。
3: 都伤成这样了还抬到汉口来干什么？还不赶快送医院？
0: 黑筐慌了，赶紧下令
4: 抬医院去。
0: 黑筐头上也扎着绷带，他其实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他觉得毛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于是他马上指挥大家赶紧就医，但还是迟了一步。石花被送进医院不到几分钟，两只大眼睛就永远地闭上了。 毛泽东缓缓拉起白被单，亲自盖上了石花的遗体。毛泽东后来知道，是两把刺刀同时戳进了石花的腹部的。石花当时护在湖南省总工会办公楼前，张开双臂，死死护住总工会的牌子。他没有来得及喊出第三句，鲜血就从他的腹部喷了出来。来自安源的煤黑子黑筐当时也与徐克祥的兵搏斗了一场，前额挨了一枪托，血流满面。黑筐告诉毛泽东，何书恒在长沙也被抓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私塾先生，没露破绽，才侥幸逃脱。这两天他每天把着鸟笼子，扮作算命先生，躲来躲去。长沙已经快被乌云压塌了。毛泽东听了，沉默良久，最后他轻轻抚摸了一下黑筐头上的白绷带，看着石花遗体周围众多的湖南工农代表，
1: 对徐克祥，如果不绳之以法，那是天理不存。我们要力争武汉方面有所动作，你们要尽快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黑筐同志，听清楚没有？
4: 听清楚了。
1: 大家听清楚没有？
5: 听清楚
6: 了。听清楚了。
1: 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0: 独臂军人石头突然出现了，他跌跌撞撞扑进医院大门。
4: 姐姐，这是我的姐姐。
0: 他掀开白被单，突然后退两步。
4: 姐姐，
0: 6月13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议，报告马日事变情形。他拉开黑色的靠背椅，故意坐在汪精卫的正对面，他要近距离掂量一下汪精卫。
1: 诸位委员，在报告之前，请允许本人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想展示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
0: 听毛泽东这么说，汪精卫打了一个愣。毛泽东从脚边取起一件蓝底白花的布衫，摊在会议桌上。布衫上皆是大团大团的血迹，血腥气很重。汪精卫皱皱眉，赶紧端起茶盅和茉莉花香茶。
1: 第二件事情，我想展示一位军人。诸位，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是一年前英勇的北伐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夺来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牺牲了，有不少人伤残了。今天我请来的这位年轻的连长，就为从军阀手中夺取这个城市，丢了一只胳膊。
0: 毛泽东拍了三下手，丢了左臂的石头，在第三下掌声中默然走进会议室。
1: 诸位委员同志，这件血衣的主人是个姑娘，牺牲之时才24岁，她就是这位北伐军连长的亲姐姐。这位北伐英雄用自己的手托起敌人的机枪，被敌人用大刀砍去了手臂，而她的亲姐姐，一个善良的总工会工作人员，却被徐克祥的兵用刺刀戳穿了肚子。
0: 汪精卫闭起眼睛，整个会议室 鸦雀无声。
3: 革命何罪之有？徐克强无耻之有。
0: 毛泽东爆发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湖南工友和农友的鲜血，他特别不忍看。石头用独臂默默脱下自己的军衣，又从桌上取过姐姐的血衣，将之穿在身上，然后再套上自己的军衣。独臂军人脚跟一碰，咔的一声立正，向全体与会者敬了一个无言的军礼，然后便转过身，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汪精卫目送这位年轻的伤残军人，目无表情。他听过许克强这个名字，但是不认识这位团长。但他心里非常明白，许克强不是许克强一个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1: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1: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2: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通过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1: 本次属于首次全国性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2: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 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五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六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2: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记事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1: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听众朋友相遇在电波当中。今天我们先以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来谈。脾胃呀，在十二脏腑当中啊担任两个官职，一个呢是为建议之官，周之出焉；另一个官呢是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两个官职也是啊气血生化的源头，就是我们通过摄入水谷之后啊能产生气血，为身体不断的制造出精气血，储存在体内。储存在哪呢？肾脏，肾藏精啊，纳气又固阳。所以脾胃啊很忙碌，人啊干不干都要三顿饭都要吃，因为机体需要正常的代谢，这种代谢包括思考都需要能量，离不开脾胃的工作。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很多朋友啊出现了脾胃相关的疾病，胃病啊不少，那关于胃病的药也不少，有的人说我胃溃疡，有的人说我胃炎，有的人说我胃出血，有的人说我胃糜烂，还有的胃穿孔。 还有胃长肿瘤的，还有胃切除的，不论是这个胃炎长在喷门上、幽门上啊，咱都不管了。其实无非就是这些胃病。可是大家知道吗？都是胃溃疡，都是胃炎，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虽然都是消化不好，但是表现也不同。说这个人有胃炎，前面表现胃炎、胃溃疡、胃痛、消化差，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拿出一种胃药来吃就能解决呢？绝对行不通。你不但呢解决不了，甚至呢越吃越重。胃病的药啊，在咱们市面上真不少，特别多，特别多，大家都不知道该吃哪一种，哪一种是对路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包括在网上，很多人喜欢上网问。我在网上我曾经也浏览过，就有很多呀穿着白大褂，号称啊健康顾问的、专家的啊，这种回答呀，真的是没法看。你说这个人胃阴不足，他还叫吃香砂养胃丸，驴唇不对马嘴，南辕北辙呀。我想这个人如果听了，越吃会越重，到医院开什么吃什么，甚至自己上药房去问去，介绍什么买什么，吃了不对路再换起，结果家里发现这个药啊好几种胃药，好多盒，左一盒右一盒，到底哪个对不知道。你说花的钱不多，10块20块的哈，30元40元的不多，但是你架不住多呀，你这100多元钱没了，你心不心疼？你病还没好，难不难受？难受。我们怎样才能买对药呢？治对病呢？这就需要辨体了，就需要辨证了。这就是体质和十二脏腑之间的关系。好比说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体质哈，偏颇的体质哈，这种偏颇呢是阳虚。阳是什么呀？大家知道了，生老师讲过，是火力劲儿，说自己的火力劲儿元阳不足了，出现了胃寒怕冷、手脚冰凉、偏颇的现象。这种体质指征是不好，八大偏颇体质指征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就会影响十二脏腑，影响组织器官，那么在十二脏腑脾胃上它也会产生，叫胃阳不足，也可以称为脾胃虚寒。这种类型的人呀，他就不敢吃凉的，胃寒呢，吃凉的甚至腹泻、大便不成形，受凉的就非常严重，不敢吃生冷的。久而久之呢，他也会出现慢性胃炎，也会出现胃溃疡。你看，都是胃炎，都是胃溃疡，大家上医院做胃镜都是这样，胃出现问题无非就胃炎、胃溃疡，前面也是胃炎、胃窦炎啊，你不论出哪儿，就是这样。那像这样的人，咱们应该吃什么药呢？你看胃药有香砂养胃丸、温胃疏颗粒、人参归脾丸、参苓白术丸、疏肝和胃丸、保和丸、湿梅养胃丸，好多药啊，到底是该吃哪个呢？大家吃温胃疏颗粒。温胃疏颗粒它是专门解决我们脾胃虚寒的，是不是？当然如果说我只是吃温胃疏颗粒，我没有改善体质，你吃去吧，你吃一年你也吃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大环境没改善，你吃的时候会有效，你一停没过多久又来了，就如同这个房间冰库到处都是冰，你只是解决这一点点，整个房间的寒冷寒凉你没解决，没用啊。你的卧室解决了，你的客厅呢啊，你的餐厅呢，你的厨房呢，你的卫生间呢，都有，只是它在哪个部位体现出来了，哪里薄弱就体现在哪里啊，不讲过吗？体质一偏颇，它先找哪儿呢？哪里薄弱就找哪儿，或者是哪个地方你耗损严重就找哪儿。逐步的慢慢都会找上，它不会生一种病。你比如说胃寒的人，脾胃虚寒，这个人他腿还凉呢。这个人天一凉了还打喷嚏呢，流鼻涕，肺寒呢还咳嗽呢，治不过来。但是我们也可以找最薄弱的先解决。说这个胃病我们是不是得辨体呀？辨体是症啊，辨体质啊，我是阳虚的。那好，我除了阳虚，说我这个人啊还有痰湿，湿气重，经常爱气打嗝， 脾胃胀满，憋闷，也不舒服，天天没吃什么，感觉这个胃装了很多很多，舌体甚至肥大，怎么办呢？湿气呀，中焦湿气太重了，痰湿体质，你看有一种体质吧，所以说这样的人也会出现胃炎，也会出现胃溃疡，甚至嗳气、打嗝、反酸，便体，便体质来识别自己的症状。说除了痰湿影响了我们的十二脏腑脾胃，当然气虚也可以呀，气虚体质偏颇了，就会导致十二脏腑脾胃运化无力，消化差，食欲不佳，食欲不佳呀，甚至有饥饿感，没有食欲感，我好饿呀，但是一让你吃的时候没心情吃，或者吃不下去，不想吃，吃的也很懒，很没劲儿，哎，吃饭的时候你都得歇一歇，气不够用，有这样的呀。哎，我曾经啊在我们原先的那个单位食堂当中啊，就有这么一个大师傅，我们吃饭都很快，相对来说挺快的，但是他跟着我们的节奏啊来进餐呢、啊、吃着吃着他就很累，长出一口气，他说你们能不能慢一点啊，我感觉我的气都不够用了。哎，他就需要把碗筷放下，长出一口气，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脾胃比较虚啊，舌苔发白，有齿痕，脾虚的人久而久之大便就不成形，变糖变辣，叫食少便溏，这样的人吃什么呀？吃哪种药啊？啊，你看偏颇气虚的体质有，但是在脾胃上就存在了。同样，我们要会买啊，我们要会治啊，就是对路啊，怎么对路？你不变体，大家想想，你不去变你的体质，你不掌握体质，你不了解体质，你能买对药吗？买不对。当你了解体质了，你就会变体，当你变体变对了，你就会用对药。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不是？脾胃虚了，气血生化无源了，心血不足吧，心气不够吧，也来了，哎，疾病就一步一步的连锁反应。那治也会治，咱们谈完了说因气虚体质，有的人说生老师啊，我不气虚啊，哎，我也不阳虚，我气郁，我脾气大啊，或者是我生气多，我脾气不大，我生气多，我们家那口啊经常让我生气，孩子啊经常不省心让我生气，家里的事太多让我生气，生活问题太多很罗乱，不开心，生气，天天两肋胀满，胸肋疼痛，吃不下去，气饱了嗳气打嗝，也是嗳气打嗝，你看大家看一看，跟这个中焦湿气重嗳气打嗝脾胃胀满一样吗？但是一个是有东西，一个是没东西，一个是发空，一个是发实，湿浊过重的脾满的人是消化不动，那么这个呢，它可不是消化不动，它是气儿多了，气的气郁，有一种不利于我们健康的体质叫气郁体质，这种体质一旦形成偏颇，在我们的十二脏腑脾胃上发生了，这个人就吃不下去了，也是嗳气打嗝，久而久之呢反酸啊，烧心啊，胃溃疡啊，胃炎啊，糜烂性胃炎啊，都来了，胃气要往下降啊，气要顺呢、啊、降落下来的顶上了，你再强制吃就呕吐了，甚至这样经常嗳气打嗝，久而久之啊，把我们食道和胃中间有个门就给灼伤了，就容易出现呢盆门炎、食道炎，不能反气呀、啊，不能往上反水，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遍体施政，辨证施治，哎，舒展肝气，养我们的胃，让胃气消降，哎，遍体施政，辨证施治，选对药，重不重要？听怎么会有重要？所以有的人说，盛老师，我不是生气，我也不生气， 我就是今天呀、吃的有点多啊，赶酒席了，或者是赶到哪个场合了，或者今天呀做的特别好，一下吃多了啊，乃至我昨天吃多了，到今天我都不饿，这几天呢我都吃不下去，这要吃多了伤了脾胃，消食导致，你这种情况必须抓紧解决，不然呢你的脾胃长期这样下去就生病了。好，说了这个体质这种胃病，我们再谈一谈。有的人说，生老师啊，我的胃病跟其他人胃病都不一样，我的体质跟你刚才讲的都不一样。别人不是怕冷就是手脚冰凉，不是乏力就是没劲儿啊，要么生气。盛老师，我是这样，我津液不足，精血亏，我是阴虚体质，阳亢，手心脚心燥，口干口渴，胃也不舒服。

0: 你选不对，查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原因不同，得病的原因不同，得病的原因不同的主要原因就是体质不同，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因，虽然结果相同，这就是同病一治。听众朋友，咱们之前学的白学吗？脏腑白学吗？不白学。了解体质、认识体质、调理体质，白学吗？白掌握不白掌握？跟我们治疗疾病结不结合？结合，重不重要？重要。咱们这样会花冤枉钱吗？不会。这个疾病好不好治？是不是药到病除？大家听了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吧？好，行动起来。哪个问题就用对路的，结合着调理体质，同步进行。大家别着急，我会慢慢的把我们所有的12脏腑啊、组织器官呐、相关疾病一点点给大家介绍。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我电话吧？
0: 是你电话。
3: 沈老师你好吧？
0: 你好。
3: 你好。老师，我是山东日照蓝山区的那个朋友啊。
0: 山东日照的朋友，欢迎你。
3: 老师说在我这个新节目哈，特别的崇拜你。
0: 您过奖了。
3: 我就听你这个吃苦耐劳这个精神毅力啊，还有你这个高中的这个品德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就是。
0: 你这么一说呀，让盛老师受宠若惊。盛老师何德何能，叫大家这样对我？说实话呀，大家这么对我，对我又产生无形的压力。这档节目我必须认真对待，尽忠尽职的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丝毫不得马虎。
3: 每次听到老师你这个讲座啊，就特别那个。细心这个有耐心的讲这个现在这个治病养生这些问题啊，所以这话真的是你真是辛苦了。沈老师，我这不是听这个讲解说这个治病养生就先从这个体质来下手吗？哈，
0: 对。
3: 我听了所以说你这个讲的就是十分有道理啊。我想跟你说我讲的这个情况，你给去看看怎么调理一下。
0: 好。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就是还是很胖，身高啊，就是现在1米7不到。
0: 七不到。
3: 体重现在是将近185斤。
0: 1米7不到，185斤，严重超负荷呀。
3: 对对啊，现在这个每天这个出汗哈，就像那个一开始刚从水缸里出来一样那种感觉，这个而且出的汗哈，还都是凉的啊。更有了，每天早上这个起床之后，这个每天早上就得这个去这个大便，大便得反复吃。而且这个每次这个大便嘛，这个特别少。一开始这个也不懂，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身体虚啊，得吃点补品啊，就能好了。结果你看到现在啊，这个补了一年多了，这个补品咱没少吃。但是这个身体啊，恢复上来反而这个可以说更虚弱了。
0: 没错，火上浇油了。
3: 是啊，因为我现在身体就这么胖，因为放在以前我这个135斤左右。行，陈老师，你不能，我现在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的烦恼，真是。我这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也听了这么一段时间了，我真是我刚看到希望嘛。你说这个身体虚弱啊，真是不是这不的问题。老师，你得帮我一下，看我怎么需要更好的调节性。
0: 好，能感觉出来你对自身的一个问题的烦恼啊。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你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一个180多斤，身高不足也就1米7左右，这个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受。而且刚才你讲到你是山东日照人是吧？山东日照我记得好像是沿海城市吧？
3: 是沿海城市。
0: 沿海城市这个季节本身就潮湿，那么你这个体质再加上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你更是难受啊。
3: 是啊。
0: 所以说呢，你迫切需要解决。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问题，从你身上，从你了解过程当中，我看出来你是存在哪个问题？你是属于痰湿，痰湿，这个肥人多痰，就是胖的人多痰，痰湿体质。这个痰就是臃肿的啊，而且呢身体循环代谢不流通，都淤阻在体内了，湿气过重，所以身上会感觉发黏，不舒服。
3: 是啊。
0: 不舒服。有的人呢舌苔会发白，肥厚，有齿痕。
3: 对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痰湿的人，我告诉大家，脾都虚。有的人会说脾虚生痰湿，实际上痰湿的体质还可以加重脾虚。为什么？因为脾主运化，主水湿，就你身体过多的水分经过脾的运化给消化掉，处理掉。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水分越来越多，脾的负担就越来越重，忙不过来了，最后累着他了。他一旦累着了，工作就完不成了，结果体内的水湿越来越多，都堆积在体内，你想想你能不越来越胖吗？这是其一。脾虚生痰湿，而痰湿的人呢， 大便呢混浊黏，甚至不成形。
3: 哎，是一点没错，哎。
0: 而且呢，经常感觉有大便的感觉，知道吧？
3: 哎，是，去了尿尿还消。
0: 哎，而且呢，反应慢，
3: 哎、
0: 上楼啊都上不动，走路特别沉，不愿动，乏力。啊，这个痰湿体质。并且呢，你刚才也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都说你脾虚，这个在一般的人看来说，这个痰湿的人是应该健脾，使脾的能力更强，把运化掉去，是有的人就做反了。反了是什么意思？就你身体都这么虚了还补什么？你越补越虚，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大补的食品又加重了脾的虚弱，这叫虚不受补。有的人补完上火，有的人是越补越胖啊，越肥，肥人多痰。你这个些大补之品最后怎么办了？消化不动，利用不了，都变成这个半成品，储存在你的脂肪里，最后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呀，治病啊也好，养生也好，可不要千篇一律。不是说像所有的人说你脾虚你就补一补，说你脾虚你就健脾，不是的。你现在怎么办？健脾是一个方面啊，健脾一个方面。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你大汗淋漓，大汗淋漓就因为你脾虚，而且你的汗是什么汗呢？都是这种凉的，知道？凉汗，脾虚湿寒呢，湿寒所以说才会这样。而且呢，你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手脚燥热的现象，脾虚生痰湿，痰湿生内热，啊，知道吧？有这种有这种现象是吧？
3: 你说的就还是就也真是有啊，哎。
0: 所以说呢，这个病怎么办？一个是健脾是一方面，另外从饮食上一定是少吃肥甘厚味的，另外呢，以清淡饮食为主。另外呢，先把这汗呢汗症先抑制住，不然越出汗越多，脾越虚，最后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了，心衰了，啊，心破无力了。心动过速了，心动过缓了，这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汗为心之液。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这汗然后呢脾调整好啊。
3: 这个
0: 其他方面呢足以跟节目当中去听。先运动，你现在只有运动，你别躺着你也别坐着，你必须运动，把这水湿代谢出去。然后运动完之后别喝凉水，喝开水，温开水，趁热喝。对，趁热喝，当然不能大量的喝，不渴为主。大量越喝的水越多，可能会加重你的体内的湿气加重。所以说呢，水要喝，但不能不喝，要喝温开水、热水烧开的，啊，这用不上多长时间，你身体就会逐步改善，啊。想了解更多，跟着节目当中去听。
3: 哎，好，谢谢谢谢，好，我的电话底下，哎，
0: 好嘞，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再见。
3: 哎，先生好。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盛老师。
0: 啊，久等了。
4: 啊，您好，我是江苏的听众。
0: 哎。啊，江苏的朋友，欢迎您。
4: 我特别喜欢听你讲的这个民医名师健康节目。
0: 是吧？好。
4: 对啊，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治病啊，首先是要改变体质。
0: 对呀。
4: 如果说你不改变体质，身体不好，病是难以治根的。
0: 对呀。
4: 哎，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特别有道理。节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像有的人啊，说经常生病啊，身体就不好。
0: 嗯，
4: 哎，我一听了之后啊，我觉得我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0: 嗯，
4: 哎，我就是身体抵抗力特别差。
0: 嗯，
4: 忍的也特别消瘦。
0: 嗯，
4: 动不动就感冒。
0: 嗯，
4: 但是我姐姐的身体就特别的好。
0: 嗯，
4: 你说我姊妹两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0: 人和人不一样，体质和体质不一样，所以说人对环境的适应、气候的变化，能力也不一样，这就是体质。啊，一谈到体质，很多人都不明白，说什么叫体质？这种差异就叫体质差异。哎，你姐姐是一个健康的体质，那么她就能适应不感冒，而你体质呢就存在这种差异。你是存在哪些方面？你存在气虚体质，气，这种气呢包括胃气、营气，它在皮肤腠理之间 可以抵御风寒湿邪的入侵。气虚的人爱感冒，环境适应能力差，并且会产生一些内脏下垂，比如说乳房下垂、子宫下垂，甚至脱阴脱肛一系列的问题。
4: 对对，你像是特别是这个夏天，你看天这么热啊，我都不敢吃凉的东西，只要是凉的东西啊，这个肚子就疼。
0: 嗯，你看看。
4: 而且你要天这么热，我也不敢吹空调，空调只要一开啊，
0: 嗯、
4: 这个风吹到头啊，
0: 嗯，
4: 那个头啊，那疼的简直是啊，就是，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4: 感觉全身没有力气。
0: 嗯。
4: 只要是工作压力只大一点，或者是人累一点啊，
0: 嗯，
4: 就要休息睡觉。
0: 嗯。
4: 要不就有这个尿道炎，它就会犯。
0: 你看看。这就是气虚明显的表现和症状，啊！
4: 小肚子还跟着疼，
0: 嗯，
4: 到医院里也去看过，
0: 嗯，
4: 哎，说我这个身体差，
0: 嗯，
4: 让我嘛就平时在生活当中多注意一点，
0: 嗯，
4: 你说我也平时挺注意的呀，这些营养品啊我也在补啊，身体怎么就是不行呢？
0: 这个病，这种身体不是营养品能调上去的，强制去调节身体。只会适得其反。
4: 对，所以说我听到这个孙老师讲的这个调理身体来修养，我呢今天呢就是想请孙老师呢也帮帮我。
0: 嗯，帮帮你。嗯，
4: 对。
0: 好，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这种病情呢，我说了得从体质，从调整这个气虚体质向和平体质去改变。气虚我们解决它，说怎么解决？现在首先来解决你这个小肚子也疼啊，是头也迷糊啊，身体乏力啊，包括呢这个盆腔炎、尿道炎呢，这个容易感染这些问题啊，怎么办？我给你个方法啊，先把问题先解决，一样样来。记好了，姜切成末啊，
4: 生姜切成末，
0: 生姜要鲜的啊，不要干姜，
4: 哦，
0: 生姜切成末。切成末，加成红花，捣烂捣碎。
4: 嗯，
0: 啊，
4: 好的。
0: 放在哪儿？放在肚脐上，神阙穴上。神阙穴，
4: 哦，放在肚脐上。
0: 对，也就是这个神阙穴，也就肚脐儿。然后呢，用热水带汤，放一个小包毛巾，然后隔着用热水带去汤服。啊，
4: 哦，
0: 每天晚上睡眠之前做一做。这个汤服多长时间？15到20分钟，每天去做，这叫培补元气。啊，
4: 嗯，
0: 另外呢，上药房买点藿香正气水儿。
4: 藿香正气水。
0: 对，适当的用一用，啊。
4: 好的。
0: 当然也可以用姜啊，这个切成片泡水，适当的喝点，好吧？
4: 嗯。
0: 姜和红糖，哎，你这个病情就得这么慢慢去调，之后呢，红花加上，这个艾叶，红花艾叶煮水清洗。清洗你的私处啊，每天一次，每天一次，连用一个星期，然后看结果。你呢可以经常跟咱的场外老师沟通，让他给你指导，如果有什么不明白需要我帮助参与节目，好吧？
4: 嗯，谢谢孙老师。
0: 谢谢，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孙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 木瓜、山茱萸、酒蛭、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蛭、远蛭、蛭、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

0: 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0: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0: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0: 本次属于首次全国性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0: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1对1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4: 你好，
3: 盛老师，听得见是吧？
4: 对，我盛老师啊。
3: 听出来了
4: 啊，听出来了，

0: 是吧？哪里的学员啊？
1: 邢台的。
0: 啊，河北邢台。好，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你想咨询什么问题，你就说哈。
1: 啊，我这是去年做了个乳腺手术
0: 啊，
1: 刚结束
0: 啊，
1: 脚趾头都是麻的，
0: 现在
1: 手指头麻去了。
0: 啊，
1: 落下的后遗症到现在一年多了还没下去呢。
0: 啊，那是没缓过来，身体没缓过来呢。
1: 嗯，还有肝囊肿。
0: 嗯，
1: 左边又长个小结节。
0: 嗯，
1: 不大，0.6、0.4，一年了。
0: 嗯
1: 后来昨天来医院大检查嘞，也说腺壁，可能没啥大事儿，人家说。后来正好我做这个手术，哎呦，吃药也吃不少。我吃灵芝孢子粉，又是孢子油的，我就穿的衣裳，人家说治结节，我就买，说孢子粉治结节也买，哎，也没下去。钱反正没少花。这光手术也没少花。
0: 是，那一定啊。就是你这些治疗下来那费用只能不低呀。
1: 他叫我吃五年药，这不还正吃着药嘞，还得吃五年。吃了一年了。吃那内分泌药。吃那药也有毒副作用。
0: 对。你现在啊，你现在呢这种情况啊，我刚才听了，你是手术之后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非常大。这个体脂对体脂造成透支了，你现在调理体脂是对的。结节疙瘩的问题在于哪儿？在于你淤，气郁，淤结、这个淤就是不通了，这个一不通就会干嘛？就会打疙瘩，就会打个结。那么我问你，长结节、乳腺增生也好，小叶结节也好，长疙瘩也好，肿瘤也好，是不是都是疙瘩？
1: 啊，是，
0: 都是疙瘩。这个疙瘩是可以化掉的。这个疙瘩也可以从源头避免，从源头避免就怎么样，就有一个好情绪、好情志，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这样了。有个好心的好心情，你现在调理体质吧，剩下你就调理散结。这个方法到时候我发给你哈，发给你
1: 啊。行
0: 啊，行啊，那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打扰你半天。
0: 不客气，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完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到时候随时随地来电话啊。
1: 行
0: 啊，就这样，
1: 挂了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山东济南的。我今天是专门打电话来，就是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就我也想要个名额。我这个一直心里有个疑问。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亲身见证一下这个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0: 也就是说你想亲身见证，来去见证自己的这个疑问，解惑自己的疑问，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我这个单位的老同事呢，他是一直都听你的节目
0: 啊。你并没怎么听，是吧？
3: 对，是的。他呢也知道我这个常年身体不好。就一直推荐我听。我也是最近这才开始这个认真收听的。正好这赶上咱们这次这个300名额见证中医治病的这个活动了。
0: 是，你也够幸运的啊。是这样，咱们这次虽然是征集300名这个见证学员患者做这个健康例子，当然咱们也有三个要求，这些你们要保证能做到，这三个一个你做不到也不能成为这其中一名。
3: 这个我明白，就是一开始对于公布自己的信息啊，还有这个调理情况啊，这个事儿是我这个有点排斥的。但是听你细说了，我也想通了。这个公开反而呢才是最大的这个保障嘛。
0: 没错呀。
3: 正因为所有人呢都盯着，全程透明的，就是整个调理的过程呢大家也都看得见。
0: 是，
3: 只能就是靠这个真实效果来说话。用这个事实证明。这谁也不敢造假。
0: 对
3: 啊，不敢这个夸大，不敢糊弄人。
0: 没错，
3: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0: 对，只有这种情况我们出现的疗效也就效果才是真实的疗效，没有水分的存在，你说是不是？大家只看着说那我治疗这个信息公开化，那 这个好像不好。那你公开化的同时，也是把你所有从制定健康方案到采取的方法到执行的这个细节到费用，也都是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想我们会不会用最正确的方法、最体贴细致的服务，对不对？然后用最好的一些产品，然后用最低的费用，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得最好，因为毕竟是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3: 嗯，对，
0: 是不
3: 是？
0: 这不也是对你们的一个保障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水分，不用担心被欺骗。哎，
3: 对对，
0: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调整，水任何水分都没有，这不也是一种保护吗？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当然呢，我不知道你身体什么情况啊，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一说，看看你什么情况？这个你的身体、你的病情是不是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我们能不能解决啊？这也很重要啊。
3: 盛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0: 嗯，
3: 就是这个腿掌呢总是麻木，走路啊也麻。
0: 嗯，
3: 不光是麻还疼呢。
0: 嗯，
3: 就跟那个电击似的那种疼痛感。
0: 嗯嗯，
3: 这个要是休息会儿能减轻点。
0: 嗯，
3: 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0: 嗯，好，如果就是这些问题啊，还没问题啊，是可以参与到咱们这个300名额当中来。可以申请啊，当然你记住，你这个疾病我们治疗可不是治疗简单的这个标，我们是标本兼治，中医讲究标本兼治，我们要走的是中医的正统和核心，就是以人为主和疾病辨证施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治养结合，既有治又有养，既有养还要有治。
3: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治疗的是标本兼治，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们分析制定健康方案。
3: 好的。
0: 你看像你这个疾病啊，你看何比说你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
3: 对，
0: 压迫神经，腿发麻，对吧，走路不灵活。那么在这个治疗上，我们首先也考虑是不是你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会导致骨的硬度不够，容易压迫。你再比如说是不是长期久站久坐，或者是你痰湿体质啊，这些都可以影响你的这个椎体，都可以影响你的骨骼。那么在调理你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给你制定一些其他方案，比如说引体向上，比如说甩腿，比如说用腰背轻轻撞门框撞大树，你再比如说我们会给你开点强筋壮骨汤，这个都是我们调理治疗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我们指导这些锻炼你要能做到的啊。费用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次治疗费用就每天的治疗费用我们要控制在350元以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咱们到底看看呢，这么在一定的费用之下治疗我们能花多少钱，我们这个花费也是有目标的啊，不是说把很好的药贵的药都给大家用，我们要让大家既用对的又有效的，不是在于贵不贵，对的才是最好的。
3: 好的
0: 好
3: 的，好
0: 吧，
3: 明白。
0: 就你这种情况连两个小周期啊，你能不能接受
3: 啊？能接受，那就是半年的，行。
0: 对，
3: 这些都没问题，只要是能这个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情况，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坚持，是吧？
0: 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毕竟只是骨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啊。
3: 好的，
0: 行，
3: 我明白。
0: 你这块呢，也可以跟常委老师再去报个名，登记一下。
3: 行行行，我明白了，谢谢你，盛老师。那我就赶紧跟这个常委老师先报名。
0: 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治何首乌、茯苓、 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蛭、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蛭、远蛭、蛭、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的一天开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的预报。今天呢，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济南预报的是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那么其他城市呢，预报的是多云转阴，局部呢可能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有一些地方35到37度，还是很热的，包括滨州、东营、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那其他城市呢，基本上在30到33度之间。
5: 嗯，天气呢比较炎热，降雨呢比较密集，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啊，带好雨具。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欣姐周四快乐，在周村打卡376天，天气晴，今天呢又是高温天气，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出行路上希望大家一路畅通。
6: 请戴好口罩也来了，说雷哥欣姐早上好，好久都没来打卡了。今天啊我开始打卡东营垦利呢，今天是晴，一个字儿热，民丰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是，欢迎老朋友的回归，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是德州的朋友，说两位主持人好啊，德州今天是有点小阴天了。
6: 嗯，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当然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正好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期啊，山东多所高校密集发布严正声明，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要警惕非官方账号冒充运营、内部指标虚假承诺、 AI 仿制录取通知书等招生骗局。
6: 嗯，我们来看看各个高校，像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明确了，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代理招生培训，不存在任何的计划外指标，不预留任何内部名 名额。那潍坊学院也声明，不存在任何的计划外指标，不预留任何的内部名额。
5: 济南大学也发布了严正声明，网络平台出现盗用校名校徽，利用 AI 仿制录取通知书，以校园墙、新生交流群等名义搭建的社群，发布了不实信息等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
6: 教育部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指出啊，本轮招生季相关的风险呈现诈骗套路上线化、工具智能化、对象精准化这些特征，多所高校呢集中公开辟谣，也是主动介入网络舆论场来填补权威信息供给缺口。
5: 教育部门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所有的招生录取信息啊，都要以省级以上的招考部门和高校官方发布为准，不存在任何的特殊渠道，不要做务必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
6: 是。那么昨天上午呢，记者呢是从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济南市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今年年内啊，济南呢将会实现工业北路、快速路东延通车，实施东洛河路六条道路的品质提升，还要完工6座过街天桥，来进一步补齐城市的交通短板，来改善通行环境。
5: 济南的朋友都有感受，现在出行呢是越来越方便了，尤其是乘坐地铁。
6: 对，
5: 今年呢是新开优化地铁接驳线路54条，定制线路75条，旅游公交线路6条，优化调整公交站点330多处，中心城区地铁站点50米范围之内，公交的衔接率已经达到了90%，215处公交电子站牌，还有轨道信息显示屏，实现实时到站信息同步显示。公交369出行 APP 和济南地铁 APP 实现了公交地铁一码通行，全新打造了接驳服务品牌小微博，进一步加强公交地铁接驳，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6: 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你看我公交啊、地铁啊经常坐，真的是太方便了啊。近日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的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那么济南市呢，共有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和一个普通国省道干线公路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济南市历城区港九路和 S317临沥县淄博莱芜界到重工大桥段旅游公路。
5: 作为连接济南主城区和南部山区的关键干线，港九路构建起多层次的对外衔接体系，北起旅游路，南至南山界和省道 S317 衔接，东临济莱高铁历城站，途经济南重要的交通枢纽港沟立交，和京沪高速、绕城高速、南外环高架互联互通，道路呢是非常的便捷畅通，关键是旁边的风景也非常的美。
6: 是，另外呢，我们说到了淄博莱芜界到重工大桥旅游公路啊，全线呢是91公里多，是济南市公路加生态旅游建设模式的一个新尝试，连接到16条旅游支路，串联起像九如山、红叶谷、七星台、朱家峪4处国家4A级景区，还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齐长城重要的段落七星台段，辐射到35处重要的景点，也是实现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从单纯满足出行功能，现在呢是向交通、生态、文化传播、旅游消费等复合功能转变的一个新途径，也是普通国省干线畅安舒美示范路的升级。
5: 美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去走一走啊。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咱们济南呢是有2条公路入选了啊。想去大连感受一下东北超的火热魅力的朋友啊，不妨坐中铁渤海铁路轮渡，跨越渤海直达东北。
6: 对，然后中铁渤海铁路轮渡呢，也就是烟台到大连的铁路轮渡啊，纵贯到渤海海峡，衔接辽宁、山东咱两大半岛，比绕行山海关距离缩短了多少呢？1600多公里，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交通模式啊，不仅便捷了咱们辽宁啊、山东啊两地的交通，更成为促进两地经济、文化、旅游交流的重要纽带。
5: 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个船票怎么买呢？非常简单，在铁路12306上就能买。很多朋友说啊，那不是买火车票的地方吗？大家认真观察，它有一个板块叫汽车还有船票的板块
6: 啊。
5: 点击船票功能，选择烟台到旅顺的航线，就可以非常便捷的查询航班时刻，并办理预订业务了。
6: 哎，这个挺好啊。一会儿的时候呢，再和大家来说说暑期啊，这个烟台机场之密了快准的骨干航线。
5: 今天的应急之声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什么地方容易发生山洪，汛期露营暗藏哪些风险。
6: 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今天早上的天气怎么样，然后呢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实时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0: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哎呀，有我们的很多的新朋友来了，比如说这个王者之君，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打卡还算是新朋友啊，说今天在微信平台打卡已经11天了，祝大家事事顺心。
9: 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两位好啊，我是双快，打卡79天了。内蒙古的太阳有太毒了啊，这两天在户外活动比较多，脖子都晒伤两大片了。
10: 哎呦，
9: 大家出门在外啊，有条件的大家一定要涂点什么防晒霜啊之类的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啊、
10: 是。光和 home 家具说，雷哥新杰周四早上好，登营西城啊，今天气温挺高，外出上班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32天了、
9: 嗯、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如果是你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呢抓紧时间来互动一下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听了节目很多年的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9: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烟台机场了解到，随着暑运大幕拉开，烟台机场呢是紧抓出行高峰契机，以4条快线、5条准快线为骨架，成功搭建起暑期骨干航线网络，为大家呢构建起了覆盖国内热门城市连同东北亚的快准稳出行版图。
10: 嗯，我们比如说这个快线方面啊，现在呢以北京、上海、哈尔滨、成都为代表的4条空中快线已经实现了每天8班以上的公交化的高频运营，其中呢，像北京、上海这2条传统的商务干线保持高位运行，航班时刻呢也是覆盖了早上、中午、晚上主要的时段，来满足啊公务啊、商务旅客的高效的通勤需求。而像什么哈尔滨啊、成都这些航线呢，则紧贴的就是暑期避暑，还有网红城市旅游热度，持续加密班次，基本上实现全天候的覆盖，出行的灵活性显著提升。
9: 在准快线层面，西安、武汉、重庆、杭州日均航班量呢都达到了5班以上，有效满足暑期的探亲、旅游、商务等多元出行的需求。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烟台至韩国首尔的航线日均班次呢增至6班以上，高频次的中韩空中走廊不仅为两地经贸往来提速，更为暑期跨境亲子游、研学游提供了充裕的运力选择。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应急之声。
1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9: 暑期呢，正是我国七上八下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呢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消防人员提示，山沟附近还有溪河两边的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还有河道拐弯、凸岸等地最容易遭山洪威胁。野外游玩的时候呢，一旦发现了水流变急、水位猛涨，要尽快的向两侧高处跑。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消防的科普。
12: 消防人员表示，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最易遭山洪威胁。在山洪易发区，遇到当地或上游地区短时强降水时，也易遭受山洪袭击。
13: 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是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应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背风的地方。
12: 消防人员介绍，山洪的前兆包括山间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野外游玩时，一旦发现水流变急、水位猛涨，要尽快向两侧高处跑。
13: 当前正值汛期，山区气象条件多变，上游暴雨，下游就可能出现山洪。

0: 信号不佳，手机可能收不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让游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遇到意外险情，手机没信号，影响报警求助，危险更多了一分。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提示大家，汛期山区气象多变，山洪等地质灾害高发，外出前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尽量远离山谷、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1: 大家露营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投资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前两天引发了全网热议的一个案例。7月26号，有网友举报说，在沪渝高速宣城段有四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到报警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
3: 那么经过调查呢，7月26号，这是在上午的10:25左右啊，有四名驾驶员，包括高某某、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分别呢驾驶机动车行驶到这个沪渝高速上行线基本上271公里的时候呢，高某某呢就通过对讲机组织啊其他三位驾驶员说，咱们并排行驶，占据了高速公路全部的行车道，持续时间呢达到了51秒，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
1: 根据查明的事实还有情节，公安机关呢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对吴某某作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
3: 是，交警提醒啊，道路交通管理事关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请我们所有的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呢，咱们一起来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是，大家呢一定要做一个好车主啊。如果是还没有报名参与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从前两天开始，我们上周啊已经是开启了我们这个活动，短短的一周的时间。现在一周还不到啊，报名人数呢已经是突破了8万多人了。现在应该是86000多人了啊。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大家呢发送这3个字之后呢，将会收到一个报名的一个系统。那么你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者是车牌号就能报名参与了。
3: 对，然后呢，只要是我们报名成功的咱们山东的车主啊，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而且呢，像我们周奖呢，我们是抽取30位，奖励呢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我们是有月奖15人，每人呢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然后每人我们奖励是1吨油啊。
1: 那么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奖，就是奖励1万元摩托车1辆，每个月呢还会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每天的特别奖要送给车主。直播间的主持人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咱们驾驶员如果是正好听到了 FM101.1 在你的这个车载收音机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就抓紧时间向我们来招手，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那么这个玩法呢，就要求大家要把车上的收音机锁定收听我们交通广播，那么我们在通过交警的监控发现您之后跟您打招呼，您才能及时回应啊。所以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把车上的收音机调到我们交通广播的朋友，抓紧时间调一下，也把这个好消息呢告诉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大家呢都锁定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另外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现在正开车走在上班的路上，你也可以把每天都必经的这个路口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看看大家经过哪个路口比较多，比方说京石路、顺耕路交叉口、京石路还有青年东路交叉口啊、京石路山大路交叉口等等等等啊，大家途经的那个路段、那个路口，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的多的朋友，我们优先来考虑在那个路口发现咱们的幸运车友。
3: 是的。然后因为我们是第一周嘛，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本周呢，我们将会抽出周奖30位车主了，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时间呢就是明天。 天我们是周五啊，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白日临危法活动呢，开讲主持人呢，

0: 当天呢是武红，然后呢会和我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呢主持开讲。您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嗯，首周还没有结束，报名参与人数呢已经达到了86000多人，足以证明这个活动啊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如果是你也想非常幸运的获得我们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您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么没报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咱们电动车主的一个好消息啊，平时呢咱们在充电桩花钱充电，现在呢也可以放电给充电桩赚取补贴了。那么8月5号之前参与放电，那么根据省内各地用电紧张的情况呢，补贴价格不等啊，高的能达到每度1.95元。
1: 嗯，
0: 咱们打开易充电 APP 的站点筛选，然后呢选出VRG 充电桩，就可以根据指引参与放电补贴。场站呢都配有运营人员，可以及时的给车主引导答疑。
1: 是，这个钱呢只能是咱们电动汽车的车主来赚了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大家呢平时在充电桩花钱充电，现在呢可以放电给充电桩，可以赚取补贴了啊。
0: 嗯，是的，大家呢想报名我们的好车主，直接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好，那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刘三勇啊，今天出门也早早的啊，说雷哥静姐早上好。我现在呢行驶在二环东路上，北向南目前呢行驶时钟，希望我们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礼让安全通行，也祝雷哥静姐开心顺意，谢谢三勇。
5: 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静心早上好，打卡已经是24天了，欢迎你。
6: 老顽童说已经坚持打卡753天了。德州凌晨啊，今天晴，但是早上起来呢有点小雾，不影响出行，目前路上是一路畅通的。
5: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最近呢咱们山东各地啊都挺热的，很多朋友说到哪儿去避暑呢，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啊，全国的闷蒸地图来了，到哪儿都热。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可谓是南北同蒸，东北多地呢甚至会热过华南。中国天气网呢是推出了全国的闷蒸地图，看看桑拿天的范围有多广啊，哪里又会被生生的征服呢？
6: 是因为现在呢正好是大暑节气啊，所以说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上蒸下煮，高温呢和高湿是叠加的，桑拿天盛行，尤其是北方多地的闷热程度同期少见的昨天午后，你像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城市，本来呢我们觉得应该是特别凉快的，结果体感温度全线高过了广州，而哈尔滨的体感温度甚至接近36度。不少网友感慨，来东北避暑的结果热到中暑了。华北一带的像北京啊、石家庄体感温度也有36度左右，天津呢甚至达到了39度，感觉真的是闷热难耐。
5: 大家不要担心啊，未来3天更热。 未来三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大陆高压的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给我国的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那么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大江南北一起蒸桑拿。所以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好像全国各地大家去哪儿，它都不是那么的凉快啊。
6: 是，就像咱们山东，像今天和明天，有很多城市最高温呢都达到了35到37度啊，所以说相当热，又加上这个湿气比较重，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5: 是，心静自然凉，大家有时间的话听听一路畅通，凉快凉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河南的小朋友，一个小男孩，真的是最近在网上爆火了啊。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呢叫新浩啊，浩浩，13岁，他的父母叔婶儿白天呢都要上班，比较忙，趁着暑假在家呀，这个新浩呀没有整天看电视啊玩手机啊，而是帮着家长做饭做家务。他的婶婶就说了，哎呦，这个小孩太厉害了，什么大盘鸡呀、辣椒炒肉啊、炒花甲呀，每天不重样，回到家之后呢，这个饭都已经端上桌了，很懂事儿，感觉特别欣慰。
6: 哎呦，真的是。然后呢，记者也采访了新浩嘛，他说，你看家长上班都挺忙的，回家吃饭总是凑合着，我在家做好了，就让他们回来可以吃口热乎饭了啊。
5: 这网友们呢纷纷调侃说，同样是放暑假，自家孩子呢只会惹人生气，这位小厨师啊是温柔能干，惹人羡慕，懂事体贴，加上厨艺在线，把烟火温情拉满，难怪大家都说这孩子啊妥妥是来报恩的啊，平凡日常满是暖心呐。
6: 嗯，是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呢来说说我们三伏天。三伏天呢又出现这个晒背族了，有人说是个人自由，有人觉得呢不雅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5: 又一部电影上映了仅5天就突然宣布撤档了。
6: 今天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啊来说说隔夜西瓜，因为隔夜西瓜呢有一些朋友说可能会有细菌，现在呢有一个说法说隔夜西瓜一口可以吃掉8400个细菌，到底是真是假呢？
5: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默契老朋友陪您在路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两款特别好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呀都密切相关。那么第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爆款产品五常大米，家里边正好大米快吃完了，想买点好大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89.9元能够带走整整10斤非常正宗的地道的五常大米。
6: 是，老朋友呢您放心买就可以了，直接回复大米，直接回复大米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咱居家过日子，买米的时候真的就买点好米，这个五常大米呢，米粒都是均匀饱满的，色泽你一看清亮通透，闻一闻满满的米香。而且呢，大家放心，都是当季的新米，新鲜度拉满。你简单淘几遍，然后上锅蒸煮，满屋都是这种很浓郁自然的稻花香。反正是想吃好大米的，或者想吃这种正宗的五常大米的，你选这个田作故事家的这个五常大米准没错啊。
5: 这个好大米呢，你一打开这个袋儿啊，就能闻见米香味儿。煮熟了之后呢，你会闻到，哎呀，这满屋飘香，而且呢你吃到嘴里之后呢是软糯适中的，清香回甘的，不管是小朋友啊老人家呀都可以放心吃啊。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吃了之后呢再也不挑饭了哈。很多朋友呢说这个五常大米啊之前也买过，花了钱不老少，但是买的米呢不太正宗。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吃过亏上过当啊。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正宗的五常大米呢它的价格并不便宜，如果是有人告诉你30-40就能买到10斤的，您得掂量掂量啊。解锁正宗的五常地道的米香，今天这个五常大米呢是89.9元带走整整10斤，不管是自己吃啊还是拿来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想买五常大米的朋友，想品尝到地道的五常大米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2个字大米就可以下单了。
6: 除了我们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好用的化妆品。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特 别喜欢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昨天呢，我正好在这个商场逛专柜啊，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最近搞活动。我们知道这个官方网站的最就是它的正常的价150毫升是1450块钱啊，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搞活动是700多块钱，但是我看了看我们给大家在交广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最低价，然后我们的上新价是499，整整比这个商场昨天我看到搞活动还便宜了200多块钱，所以喜欢精粹水的朋友今天我们可以入手了。
5: 嗯，这是一款真正的可以给你养皮儿的这样的产品啊。
6: 嗯，
5: 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专门呢针对夏天产生的脸上的干纹啊、小细纹啊，还有这个皮肤补胶原呢、撑紧致啊，用它就对了啊。
6: 对，
5: 那么大家如果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皮肤呢是皮肤屏障养厚了、养稳了。如果是您觉得护肤品不吸收，或者是脸的状态呢时好时坏，那么您就试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么现在这个价格呢是每瓶499块钱，也是150毫升的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备货不多，先到先得。而且呢，今天和明天两天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最后一次提醒大家了。如果是大家还没下单的，那可能我们就要恢复原价了，你可能就没法用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那么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是499块钱到手150毫升的正装。
6: 嗯，是的。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夏天嘛，我用精粹水合适吗？完全没问题，油皮用不泛光，然后混油皮用呢清爽维稳，干皮用的是长效锁水。大家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呢为大家准备了两款特别好用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是武昌大米，一个是特别好用的海蓝之谜。想买大米的朋友呢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了。想买海蓝之谜的朋友，大家就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山东省省内部分高速路段有降雨天气，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此外，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南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黎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一路畅通，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这个声音呢，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瞌睡兔来了啊！欣姐、雷哥，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50天了，欢迎瞌睡兔。
0: 有很多新朋友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是打卡第4天。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发来了百日零违法，你一共是5个字儿，你看您错了有2双的，错了4个啊。欢迎知足常也来了，说雷哥、欣姐周四快乐，在禹城打卡614天。说今天是多云天气啊，天气是有点闷热，有点潮湿，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1: 是，欢迎各位呢签到打卡，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啊，或者是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都是可以的啊。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怎么参与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还要提醒各位啊，我们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首次开奖，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到，这个活动啊火热进行当中，首周参与人

0: 数呢达到了86000多人了。那么随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呢，应该今天非常轻松的能够突破90000人。
1: 嗯，
0: 那么明天呢，活动将会迎来第一个开奖日。那么本次开奖呢，将抽出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明天上午11点到11点半，报了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听节目，一定要锁定收听。
1: 嗯，
0: 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节目。百日令违法活动的开讲主持人是武红啊，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开讲。那么报了名的朋友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听我们的线上节目。
1: 是，然后听线上节目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就有很多的，好像山东交通广播，您搜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是同步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那么开讲结果呢，我们呢也会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所以说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那么明天呢就开始第一轮的周奖的抽出了，一共是30个朋友将会获得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先把名报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入伏以来呢，上海市持续高温，公园里又出现了晒背族的身影，有的人呢是穿着背心儿，有的人呢直接就撩起了上衣。这一幕呀引发了一个老话题的讨论，在公共场合这样行吗？这样这个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呢？
1: 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不太能接受啊。法学专家说了，目前呢确实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说禁止晒背的行为，但是法律呢是底线，道德是更高的标准。咱们市民朋友在公共空间的行为呢，除了不触碰法律红线，还应该守住就是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的基准线。
0: 晒背呢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中医上认为夏季呢适当的晒背有助于温通经络，去除寒湿，是一种非常简便易行的养生的方式。但是啊，赤膊上阵呢并非晒背的必要条件。在公共场合呢，您需要晒背的时候呢，穿上一件轻薄的透气的上衣，同样呢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还能够避免晒伤，还能保护您的皮肤。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公园呢也向市民发出倡议了啊，说欢迎来公园享受阳光，拥抱健康，但是呢请做到文明晒背，衣着得体，不赤膊不裸露，控制时长呢咱们晒背啊一定要注意，每次啊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晒后呢及时补补水，注意防暑降温，安全第一。
0: 近日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了，通知提到结合当前的暑期档的影片扎堆儿，市场竞争呢太激烈了，现阶段全国的排片资源有限，影片优质口碑无法充分释放，经综合研判商议，为了保障影片获得更合理的排片空间，最大化的触达亲子受众，正式决定本片暂停当前的点映，优化整体宣发策略，择期重新定档上映。
1: 嗯，本来是7月24号，这个上映的《悟空大圣》啊，由中美意三国顶尖团队联合打造，从石猴出世到齐天大圣，从懵懂试错到勇敢担当。那么这一次呢，把悟空的这个完整的成长历程搬上了大荧幕，咱们可以过一段时间，等影片上映的时候再去观看。嗯、
0: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了，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这是个老话题了，隔夜西瓜不能吃。很多朋友呢都听过，有网上有人说，说隔夜西瓜吃一口能吃下8400多个细菌。
1: 嗯，
0: 这到底是真的吗？我们先来说结论啊，西瓜切开以后确实容易被细菌污染，最好呢大家趁新鲜赶紧吃。如果是储存不当的话，有害菌确实会大量的繁殖。
1: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细菌数。你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呢，冷藏24小时，每25克呢有160个菌落，没有8400那么夸张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安心的吃西瓜，首先切西瓜前呢，这个刀还有这个砧板一定是干净的，别跟切生肉的刀混用。吃不完呢，咱们用上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再室温超过16小时。另外呢，就是吃之前呢，一定要切掉表皮。

0: 离的1到2厘米，别不舍得啊，1到2厘米。如果是出现了什么软的这个西瓜，肯定是不能吃了，把它舍弃就可以了啊。
1: 现在呢，这个西瓜对咱们来说呢，非常的友好，各种各样的品种的西瓜都上市了。
0: 嗯，
1: 你看你们家人口啊，你们家4、5口人、7、8口人，你买个大西瓜，10好几斤、20几斤的都行。如果你们家就2口人，或者就你自己，你就买那种珍珠小西瓜，
0: 就是
1: 拳头大小的那个，你自己能切开之后自己能吃完就行了。就根据你的人口数量来选择大小不等的西瓜啊，避免出现什么呢？切开之后好长时间吃不了，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很容易滋生细菌啊。
0: 嗯，是。说完西瓜的话题呢，我们再说说啊，最近呢比较火的，那就是出去旅游。最近呢，我们这个导播间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问的最多的就是，哎，暑假到底带娃去哪儿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替大家这个纠结过啊，想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孩子吃不消；想就近转转嘛，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干脆呢自己采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
1: 嗯，昨天呢我们搞了一场直播，就是500抵1000，已经有好多朋友都抢到券了。没抢到券的朋友您就拍大腿吧。为啥这么说呢？您这个暑假出去玩的话呢，大多数的旅行社呢都是趁着旅游旺季涨价，价格呢比平时要高很多。平时6、7千块钱的团呢，到了暑假的时候可能到了8、9千了。但是呢，我们给大家降价啊，抢到500抵1000的券的朋友们，您在报我们的团的时候就直接立省了大几百块钱啊。先来说一下8月10号的西藏团，我们全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供养酒店，连睡觉呢您都可以放心啊，就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啊就帮您适应高反了。夜游布达拉宫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呢，你能感受到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震撼，它跟你白天看到的这个景儿是完全不一样的。主持人全程带队，24小时管家陪伴各位啊，您只管跟着我们去玩就行了，别的都不用操心。
0: 嗯，除了就是如果是你觉得西藏挺高的，那我们来到新疆啊，新疆绝对是非常不虚此行的，往返双飞。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打卡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孤公路，出发的时间呢有2个，8月15号或者是9月6号，两个团期，都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啊。这样现在呢，往返新疆的机票价格要接近4000块钱了，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最低的价格啊，7999。这么这八天的时间，一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行程的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更是达到了每桌500到800的标准。所以说这个夏天这条线路呢，超级的火爆，已经加开了7团了。大家呢，如果想去新疆的，抓紧时间要报名了。
1: 如果是您想走得更远，9月22号，我们欧洲4国德法意瑞啊，深度12天游，从北京直飞啊，咱们是一价全含，卢浮宫啊、塞纳河呀，还有这个阿尔卑斯雪峰啊等等啊，这一趟回来之后，孩子的作文呢都不用愁了，这个素材呢全都有了。另外呢，8月18号还有卢沥乡的线路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呀，坐猪槽船呐、等等等等啊，还可以去香格里拉，一共是6天的时间，4999，不赶路，只享受慢生活。好多条线路呢正在招募当中，名额呢都每天都在减少当中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是想出去玩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尼泊尔的线路你也可以来考虑考虑。
0: 是，我们有很多的线路供您选择，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旅游的专线，报名啊、咨询啊，都用这个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您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夏天我们陪您在路上。
1: 嗯，稍后呢又到了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您随时可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找交广，大家千万别客气。

0: 是鹿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